0: 然后呢，这个 LK 在路上看到一位跟着警察隔岸对视的小姐姐。
1: 这个小姐姐看到了路口有交警在，就是逮啊教育这个没有戴头盔的骑行人员。
0: 小姑娘也头盔估计也没戴。
1: 对，然后呢，她肯定也不仅是没戴上的戴，她可能也头盔不在车附近，对，就连带来都没带来。于是乎，她就停在路边，她不走。
0: 就盯着警察，
1: 只要我不走，你就不能讲我没有戴头盔骑行，那我推行不行？
0: 警察在下个路口就盯着他，
1: 我可不可以推行呢？推行还要
0: 警察说我没看见是吧？你是不是当我瞎？
1: 这小姐的意思，你要查，你过来啊，你过来，反正我不过去、啊。
0: 有本事你过来，你过来，然后你过来，你过来。
1: 你看这个视频，警察叔已经观察到这边
0: 了，就看了啥了，就盯着看的。好不容易逮个没戴头盔的。
1: 小姐姐，你有这种毅力，真的，你干啥都会成功的。
0: 我跟你说啊，这时候应该怎么破局？那像我过来人，
1: 你
0: 找，你看下面一个路口有没有这个不戴头盔过来，让他先去冲锋，然后你到走了，你从警察旁边是不是岔路过
1: 吗？就当他拦住一个在宣传教育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在忙的时候，走，
0: 你过去的时候，警察叔叔在耳边轻轻就是说，抓了他就不能抓我了。
1: 接下来说你懂不懂什么叫抓一个也是抓，抓两个凑一双。
0: 你忙不过来的。
1: 好，关关说那个仁和路的交通事故我也看到了，我四个红绿灯才过去，我差点迟到。
0: 哦，那边那么堵啊。
1: 哦，
0: 好，谢谢，四个红绿灯过去 ，OK， 谢谢，谢谢关关啊。关关之舟在河什么？关关之鸠是吧？
1: 对，然后
0: 这个啊，有人模仿开老师了啊。
2: 虎生半月，早上好，
1: 早，
2: 各位车友，
1: 老八，
2: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千万不要走华山路，这紫龙谷和这个恒大幼儿园怎么办？我是涉州齐汉，连带停都是车，这是电蹦的，三轮电蹦、四轮电蹦的，随便停，
0: 电蹦，
2: 我二十多分钟才过来，希望各位车友。
0: OK， 紫龙湖幼儿园花山路小路上面啊，尽量能不走就不走。现在目前全是那个，
1: 关键全是二轮、三轮、四轮的老头乐，
0: 对吧？没办法啊，这要慢一点个。
1: 好，感谢
0: 老八私房车啊，
1: 巴山夜雨，感谢老叶。
0: 对。
1: 不是老宇航给他。
0: 有人说我手机如果丢的话，他要出10万块钱买。
1: 那你想多了，他手机里面也除了我们去这个去那个的，也没有什么更值钱的。
0: 就是好看这个，
1: 那么好看的。
0: 如果
1: 他要的是能威胁你的，
0: 老胡你不卖，我出10万，你要不卖的话，我再加钱。如果你要10万块钱，你要愿意卖，就当
1: 我就不要了。你那些真是的
0: 中国文化被你们玩的真的，哎。
1: 哎。
0: 真好，我要咬你啊！这怎么回事？
1: 哦，说这个男的，就仁和路这交通事故啊，这个男的有福气哦，
0: 福特
1: 哦，美女装撞到他的，福气满满哦，我的妈嘞，妈，这个小哥哥真的，如果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是你这个车友站着讲话不腰疼，这个福气给你，你要不要？你要你拿走，好吧？
0: 真好看吗？
1: 好不好看也不影响他。事不凡人啊，
0: 他是福特撞的，我那肯定有福气。
1: 对，
0: 然后他俩就我咋遇不到美女司机都有美。
1: 好的，
0: 你们这些人呢，
1: 还挑上了是吧？
0: 上班路上看到有人在焚烧秸秆，这时候开始烧了吗？我不太清楚
1: 啊，焚烧这个还挑时候吗？
0: 注意吧，不允许的啊。
1: 来感谢我们的这个马路水手啊，说这个滁州东收费站往马鞍山方向现在目前已经正常通行了。
0: OK，
1: 谢谢。
0: 临时管制估计然后呢，这个就这个事情 OK， 好，确实，颜值确实可以
1: 啊，可以的，
0: 扛打的，
1: 对对，
0: 都跟我跟胡中关月一样。
1: 你扛揍，你何止扛打呢？
0: 哎，又来一个。
1: 哦，这个角度
0: 这撞的是车灯撞碎掉了。
1: 是灯，
0: 是用斜角灯，前车确实
1: 没怎么样啊。
0: 所以由此可见，别克比福特硬，
1: 就这一把别克胜，对吧？我看别克也出了那个新能源的 MPV，
0: 都出来了，
1: 都出，对，那没办法，打不过就加入，
0: 对，不高兴了。当年你多么嫌弃，现在目前说多么香。
1: 但是他们很棒的，就是他们那个怎么变过来怎么变过去，对，他讲过的话他无所谓，
0: 怎
1: 么认的无所谓，对。
0: 中国最早就是说实话，不是点赞的品牌，不是夸的品牌，也不是骂的品牌，最早出三缸发动机的就是别克吧。应该是三缸发动机，后来被命为智商税，后来都不搞了。
1: 三缸，那12缸的呢？那辉腾，
0: 那是就厉害了，
1: 那好疼，
0: 好东西啊。
1: 对，
0: 三缸它不稳，你知道吧？
1: 哎，对。
0: 楚马高速在友谊路这段出车祸，是在高速上面是吧？

0: OK，
1: 有一路这段。嗯，
0: 滁州是到马鞍山，
1: 滁马高速啊，应该是往滁马高速那个方向的有一路。你不能高速上出车祸哈、啊，那还叫什么有一路呢？
0: 啊、我们这边没有称过滁马高速吧？
1: 有啊，滁马高速啊，
0: 滁马高速、啊，
1: 天天啊，
0: 天天
1: 啊，滁马是不是天天高速啊？
0: 不知道。滁州到巢湖啊？
1: 对对对，这倒是。
0: 对，那是到巢湖的马鞍山。
1: 乐乐，你再讲清楚一点呢，要抛个定位来行吗？
0: 就有一路绿段吧，有一路绿段应该有高速桥吧，应该算是。
1: 哦，要么是、
0: 上面有交通事故。
1: 好的好的，嗯，
0: 好，谢谢谢谢、
1: 哦，对，也要跟大家讲，就是老胡那天就是因为掉手机嘛，对，普天同庆，然后那个就九子大桥通车了嘛。
0: 我知道啊。
1: 对啊，对，不是喝一下吗？
0: 其实是邀请我去参加通车仪式。
1: 我这骗你小狗，我当时真想编的，我说要不我就扯老胡去仪式现场了，后来一撤。已经发照片了，我说哎呀这个你们发那么快干嘛呢，
0: 哎呀好，谢谢龙兴路啊，对，文思这个信息
1: 哦，永阳路、铜陵路、部队拦路四个红绿灯没动了、那就这个等待一下吧，
0: 兵哥哥在这个不好走啊、来来、有同
1: 样
0: 来的吴彦祖给我们发同样的消息，来的吴彦祖、
2: 真的立讯门口啊，
0: 好，立讯门口
2: 台北路左转道被放了一个锥桶、
0: 好，谢谢、请各位朋友们避让一下啊，立讯门口上海路那边，
1: 他这个镜头就是晃的，给我感觉像在开船，
0: 开船，
2: 立讯门口啊，
0: 所以车子交车船税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啊，然后再看一下那个
0: 哪个群，我看一下啊，这是
1: 谁在骂我啊？
0: 哦，就是天天是吧？
1: 啊，天天高速嘛，对，那是滁马市的啊、我以前会讲滁马洋高速，那时候我走天天的时候，
0: 最早就叫滁马洋，
1: 对，因为那个真是包路，动不动就包路，
0: 就一条路我几乎无车，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来跟各位聊一聊拥有100多万种黄金珠宝现款的信达典当，
1: 而且要特别为信达典当的聂总点赞啊、上周五是聂总亲自来上线的、然后他说那既然老板来上线嘛，那炸一款不够，就炸了两款、他一个炸了一个小福袋，
0: 我知道、
1: 另外又多炸了一个那个戒指，那个戒指真好看，
0: 都被抢完了，
1: 我的妈嘞，那个图片、
0: 啊、
1: 就是大家就是这个澎湃的热情哦、因为他都知道那天不仅是按照裸金价给，而且就没有公费，什么都没有，而且他那个戒指外面是镶一串小钻石的小碎钻的、那个钻石就等于白送了，
0: 不要钱、
1: 因为他那个3.多克就是足金的价格，
0: 那我把钻抠下来然后送给10个人，
1: 有一怪渣男真可以，你学某城是吧、每人送一块石头，
0: 然后呢这个信达典当呢，他们家现在目前有做一个就是小程序，就微信搜一下小程序、叫信达珠宝，
1: 对的，
0: 打开过之后你们能看到你想要的任何的黄金首饰的造型，比如说男士的大金链子，
1: 对，
0: 女士的一些可爱啊香花啊，或者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最近很火的那种戴胸口那个黄金的牌子
1: 啊，都 有,、
0: 都有，
1: 然后还有这个中考考季的一些祝福、比如说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可能克重也不大，但是呢包装各方面都很漂亮、
0: 他们收的那个工费呢是相当之低，
1: 极低，
0: 对，你可以去查一下各个大金店卖的工费，再查这个、
1: 对，
0: 几十块钱的工费到100多200多不等，
1: 哎，是的，但是这些在金店里面呢，动辄300-400，高的还有1-2000的工费哦。
0: 所以有需要的话，汽车、房产、黄金也可以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它等于说今年它加了很多板块，让自己的这个产品线更全了。
1: 对，也让我们车友、之前不是有车友吐槽吗？说想去换黄金的，但是人家旧的不喜欢，那这下有新的了，以旧换新，好吧啊。
0: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呢，可能是对于这个方面还是希望有保证啊。他们家应该算是滁州唯一一个就是包回收的吧？
1: 对，包回收，而且这个你从信达珠宝小程序里买的黄金是7天无理由退换的、
0: 对对对，
1: 还可退还可换，
0: 价格透明、
1: 对，
0: 资金足，秒到账、
1: 对对对，
0: 懂意思，
1: 因
0: 为你要卖黄金、而且他们的黄金秤呢是那种工业级的，是0.001的秤，
1: 没错，
0: 来称你的黄金，
1: 就是如果说你想变现也 OK
0: 啊，
1: 统一联系号码啊，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说什么医院搞一个招财进宝花瓶可以的，什么意思啊？这东西不很正常、这个电器人家送的，你可能是摆件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龙兴路事故感谢周星星啊，还是这个事儿，
1: 铁骑到现场了，
0: 正在处理当中，
1: 处理吧。
0: 对，我说的嘛，事故快速出不了。
1: 对啊，然后这个滁州东的那个事儿现在 OK 了啊，可以走了。
0: 哎，滁州东已经解禁了啊。
3: 我是万一，周一早上好。
1: 哎呦，今天难得报两个。
3: 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滁州大道，途经龙兴路，再上本乐大道。现在在全教十字工业园这边。
0: 十字。
3: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0: 谢谢。
3: 把人家带明了，要干活了。
0: 好嘞，好，上班。礼拜一就回来，真快活。
1: 就是今天热情不够高涨啊！你平时都是要干活喽，
0: 连续干几天活了不累吗？他也说我也想休息啊。

0: 嗯，是的，嗯。
1: 明月，
2: 花园西路财富广场往中旭大厦，原杨子木业，再到中龙商贸，玫瑰郡，然后到世贸大厦方向，一路畅通。
1: OK。
0: 嗯，
1: 有人问月说，哎，电车香不香？
0: 嗯，香的香的香的。我为我之前曾经嘴硬过一段时间表示歉意。
1: 哎，
0: 确实你只有开了才知道啊。嗯，但是这个也不好讲，有人喜欢就是喜欢，有人不喜欢你讲什么他还是不喜欢。
1: 对
0: 吧。哦，因为现在依旧有这样的声音，就是油车只要不停产坚决不买电车，也是有这样的。这个
1: 无所谓啊，
0: 谁花钱谁做主。
1: 对，
0: 啊，我始终是这个观点，对不对？你要么出钱要么出意见啊。不出钱的就别出意见。
1: 然后那天呢是借了一个朋友车，理想，然后
0: 癌，是吧，
1: I6，开到这个南京，来回大概开了将近200多公里吧。
0: 嗯，
1: 对，有电费还没有高速过路费贵。大概花了狠花了就20-30块钱电费。
0: 哦，我那差不多，差不多。
1: 200多公里。
0: 哦，对，
1: 很便宜了已经。
0: 我开半个月也就加一次电，充一次电20块钱。
1: 但是如果您是那个就是在比如说外面高速的收费充电口，或者是一些这个服务区的充电口的话，它可能这个电费的价格会高一点。
0: 那肯定的，
1: 高一点，大概能花到100多。所以这如果你真是在一些工业级收费级的地方去充电的话，
0: 其实也不太划算，
1: 不会那么的划算。
0: 哦，
1: 只有在家里面充电是最划算的。
0: 对，就是要有家充，
1: 特别是风谷电最划算。
0: 哎，对啊。
1: 好，我们这个再来看一下啊。
0: 麻烦搞快点。
1: 蛋仔派对是吧？
0: 银花上城，出城方向两车追尾，小姐姐的三角警示牌已放了。
1: 好，谢谢。
0: 在路边打电话来，哟，这小姐姐怪可以。
1: 早上三个小姐姐。
0: 就是，小
1: 姐
0: 姐。
1: 一个
0: 小姐
1: 姐追尾，
0: 也不想上。
1: 一个小姐姐三角架。
0: 嗯。
1: 一个小姐姐看了警察不敢走。花式小姐姐。好啊。
0: 嗯，小杨问增程的好还是混动的好？这个不好讲，你喜欢的就好。
1: 就我个人建议。
0: 如果续航里程够的话，你又不经常跑高速的话，你直接上纯电。
1: 哎，纯电，
0: 因为纯电保养也便宜啊。
1: 哎，
0: 对吧？
1: 就真的直接买纯电。
0: 混动还是上蓝牌。哎，
1: 混动的话看你混多久多少，如果你混动那个电开的时间的话能到一定里程的话它是可以上的，但是国家现在有政策要改。
0: 哦，
1: 就比如说有些车是有套补。
0: 哦哦哦，
1: 就它比如说就可以纯电上就能开个20-30公里。
0: 我的妈，
1: 它也变成了这个新能源车，现在目前好像是有规则的，现在是75还是100。
0: 哦，
1: 我不太确定，没研究过。
0: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哪种这个模式。
1: 哎，
0: 动力模式下你的纯电续航如果
1: 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以进行一个，这是后期可能要去就要做的事。
0: 哦，这个斩茶作酒说混动是绿牌。
1: 啊，是绿牌，我知道都是绿牌。
0: 混动。哎，那雷克萨斯的混动上的不就是蓝牌吗？
1: 最早以前特斯拉也是蓝牌，那就是九黄。
0: 啊，那是九黄，对，那不讲，
1: 那没办法。
0: 对对对，
1: 当时没有绿牌这一说。
0: 哦哦哦，好吧。
1: 现在目前都有了。然后呢，这个后期可能会有政策改变。
0: 对，这个跟着政策走。就像那个之前就去年像我们买电车购置税还全免了。今年我们就交一半吗？我交税的时候心滴血啊。
1: 然后呢，小伟阳说的纯电他受不了，有续航焦虑。
0: 我跟你一样，
1: 低于50%就是难受。
0: 所以我买了增程，因为我那车大，我要是不开高速的话纯纯浪费。但我要开高速的话，我是实在不可能去什么服务区充电，然后跟别人抢充电桩。我绝对干不出来这事儿。于是我买的是就是可油可电。
1: 增程。
0: 哎，对，就是如果电用完了，那我就
1: 跟外面
0: 花油费
1: 人一样甜甜。
0: 钱。
1: 就是油价涨得很厉害的时候，哎，我是电车。
0: 哎，对。
1: 油价降了很多是吗？我是油车。
0: 哎，好欠哦。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你保养的时候它也需要保养。
1: 保了两个东西。
0: 对对，电基本上没怎么花钱。对吧，这个看大家。
1: 它是问界 M 减。
0: 6。
1: M6。对。你考虑现在目前中这个新能源车特别多。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具体的事情再最火再说吧。
0: 对。
1: 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叫做开不了口，稍微休息会马上回来。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

0: 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来八点二十三分，继续回到节目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2: 我是蓝月啊。楚林专线说，哎，有没有哪家丢脸不是丢牛啊？五条小牛已经一起越狱到城郊了。都是小牛犊子哦，
1: 半大的牛啊，
2: 这个往城郊跑了，
1: 自己走了。
2: 有没有可能走着走着，他家的主人就突然出来了？
1: 那主人可能就藏在肚子里面了。
2: 藏在肚子里。
1: 我家的牛，我家的牛，
2: 你吹的是吧？
1: 吹，
2: 一下就吹五个，那不像你的实力。
1: 够了，
2: 不可能，你吹的牛在天上。
1: 一只牛多少钱啊？
2: 那不得一两万啊？
1: 小牛犊子，
2: 小牛犊子我不知道。
1: 来搜一下。
2: 不是，你得看它多重哎。
1: 大牛的话，一只应该好一两万块钱。
2: 嗯，
1: 小牛。多少钱一只我看知不知道，我下节目去不知道是吧？
2: 不知这个你要么到天上转转呢，那牛更大。
1: 那我自己吹的、啊、小牛犊子肉牛啊，安徽滁州5月18号的价格大概在6000块钱到7000块钱一斤啊，300斤左右的。7000多块钱，400斤的呢可能划到9000多啊，那还不便宜的哦。安徽本地有改良的牛犊子，3000多块钱就买到了，
2: 这么便宜啊！
1: 然后我说小牛多少钱一只啊？下面还有个朋友，小牛电动车啊，2999，
2: 不止哦。小牛
1: 入门的叫 N1
2: 哦，啊、入门的多3000啊。
1: G0 和 F0 入门的是2800，NX 风速4800 ，NX 马拉松长续航6200，新国标电就是电自2100、2400。
2: 哦、那封顶的是多少钱呢？
1: 封顶没有价格，封顶
2: 哦，就上不封顶，还有花就是车价可能5000，然后改装50000的那种。
1: 五万算少的。
2: 我的小鬼，哎呀，
1: 有钱啊，还是有钱。
2: 那这样讲的话，那1980一根量应该也不算贵了。
1: 不贵。
2: 天哪！来说说我们开心的事情啊，这狼牙山的飞跃丛林
1: 出来玩啊。
2: 对，反正也挣不到钱呀。
1: 这个是全欧标的一个护航设备，狼牙山飞跃丛林就在狼牙山的。小东门啊，东门，对，3岁的小朋友到60岁的勇者都可以挑战狼牙飞索，是从那个狼牙山呢，叫做南天门狼牙阁那边有个飞索，能飞发跨过几个山头。
2: 但是他那个飞索没有那么夸张哎，就不至于让你全程就落差，他没有那种
1: 没有
2: 垂直的，
1: 但是呢是飞越山间
2: 啊，是、啊、就是你其实是心理因素，你可能害怕，
1: 对，
2: 你上去之后就闭着眼就完了。
1: 然后树冠飞跃，小朋友可以挑战一下啊，什么分为黄线、绿线、红线、蓝线、黑线之类的。
2: 然后这个阿尔卑斯过山车相对来讲要
1: 就好玩一点，
2: 对，有趣一点
1: 什么各种各样的小朋友玩的都有啊，有兴趣的话去飞跃丛林做一次人猿泰山啊。
2: 是的，
1: 同时呢，狼牙山森林漂流今年呢升级设备很多，即将会开放。
2: 没错啊，所以我们等于是不是早鸟票了，就是应该体验官，
1: 体验官
2: 车友啊，
1: 对。来，怎么去买票？怎么去了解？抖音去搜狼牙山飞跃丛林，狼牙山森林漂流就可以了
2: 啊。是的啊，来这个
1: 怎么了？
2: 看一下啊，81882的提醒：九子大道与苏州路交叉口西往东下，九子大桥地面
1: 新桥是吧？
2: 中间。哦哟，
1: 它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九子大桥啊，
2: 因为它车道多嘛，
1: 苏州路啊那边的桥的那个线那个道标啊，1、2、3、4、6条道的话，其中第一条就靠最右边是右拐，
2: 最右是右拐，
1: 只有第二条
2: 右二是直行
1: 和右四。就是
2: 我们右
1: 一，我们从马路旁边出算1、2、3、4、5、6、7啊。
2: 右一是右转，
1: 就是一号线是右转，
2: 2号、
1: 4号、
2: 5号
1: 是
2: 直行。
1: 而3号和6号路是
2: 直行，不用管
1: 左转，
2: 就记右三和右三和左一是左转的。
1: 对
2: 对哦，这个就等于说在中间，就大家习惯性的可能认为
1: 中间有左转道，
2: 哎，中间肯定都是直行，但是它塞了一条左转道，
1: 有点像明光桥下桥口进城方向。
2: 它这个应该是考虑到通行效率的，
1: 有有
2: 一条左转道
1: 肯定是不好走，
2: 对吧？
1: 肯定是不好走，因为有一个路过来车的，肯定是不好进道。
2: 好的好的，
1: 好吧。成交的也是5头牛啊，对，是成交的啊。
2: 好的啊。
1: 然后有人说我马上去我们单位转一转。
2: 那个小姐姐单不单身我不知道，但是是年轻的。
1: 啊，年轻的。
2: 年轻的啊，对。她买的是纯电版。
1: 然后呢，青春不倒翁说 OK， 一个小时回厨。
2: OK， 可以正常走了，可以正常走了。
1: 来。之前是高速上有点问题啊，又来了。
2: 跟大车追尾啊。
1: 嗯，还好吧。
3: 发生什么情况？大桥啊。
1: 把大车追尾他吧。大车撞了一个那
4: 芜湖路跟徽州路，大货。

0: 这作为一个新能源
1: OK
0: 是尤其相动。
1: 好的，谢谢。
2: 谢谢啊，辛苦了。来，还有一个事故，23群若隐若现。
1: 在这儿，
3: 中心大道和南京路交叉口出事故，比较严重，路过注意。
1: 好，什么事故？
2: 还怪严重的，
1: 大概说一下，
2: 不方便透露啊。
1: 不讲，
2: 反正就比较严重的事故啊。
1: 我开始卖钢琴了是吧？
2: 我看什么样的。我说这是另外一个人。
4: 准备是没一天，这也是好像是老师的
1: 一个老师。
2: 你要卖老师的钢琴？
1: 老师可能不要了吧？
2: 老师同意吗？
1: 有更好的了
2: 啊，也有可能。
1: 对，他想把它卖掉。他们有一些滁州市一些好几个人就专门做回收这一块
2: 啊，有的。然后我们说实话，我们这边还好，但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边就是钢琴的学习和卖钢琴的销售额大大折扣。
1: 对，
2: 就是家长们突然间清醒了，
1: 好多品牌好像是撤出中国市场了吧？
2: 对，然后就是学的也越来越少。
1: 对，
2: 培训机构也是开的关的越来越多，确实是这样。
1: 没办法，
2: 对，这个也能理解。那时候就是父母都，没有多少钱了。以前大家都有钱的时候，可能还更加重视孩子全方位的发展。现在想想看，哎呀，孩子想学就学，不想学算了，对吧？
1: 后期其实说实话，有大部分人呢，就学了钢琴之后，后期他没有一个
2: 啊，对，
1: 这方面的发展，因为他也没有这个方面。因为据说是培养一个，就真是钢琴家的话，那钱花老鼻子了。
2: 那真的是这样子，
1: 抠不出来呢。
2: 这个说白了，学艺术的家里面指定得有矿，确实是这样啊。
1: 好，来聊聊我们这个创意装饰集团吧，
2: 对，
1: 就现在目前你看，创意装饰集团优惠真的也挺大。
2: 是的
1: 啊，你以前我这个比如说家庭装修，我窗帘灯具要自己去买，家具的话你还得去挑，家具一套下来18件床沙发餐桌椅什么全部在一起的话，你没有个几万块钱干不下来，
2: 对，是这样子的啊。
1: 然后呢，这次他们装修是全部送的。品牌的灯具窗帘是一线的，而且不是来那种就是虚虚的东西
2: 啊，全是品牌货。
1: 18件的品牌家具也是真的啊，真材实料的，而且还有皮质的啊。益田、火星人、菊村造的不用说了，这两个品牌就是一线品牌了。
2: 对。
1: 然后另外1054听众呢，今天还额外送你全屋的艺术漆。这也不用说了，
2: 对，
1: 这个价格当年就很爆的，
2: 而且我还比较了乳胶漆和艺术漆，因为那天星期六去吃饭的地方正好是有一块是乳胶漆，有一块，我的天哪，
1: 他只做一块是吧？
2: 对，他看你看了以后，你就基本上就淘汰掉乳胶漆了。
1: 对，
2: 但是之前可能是因为兜里面钱不够多嘛，但是现在他是直接给你升级啊。
1: 然后呢，有需要的话联系电话啊，这个2595999，2595999，地址在世贸大厦1-2楼，啊。
2: 就这个事儿吧，
1: 不轻哎。
2: 来，
1: 南京路和
2: 中心大
1: 道交叉口，救护车到了现场了，
2: 也是一黑一白迎头怼了，吧？是，
1: 不止，应该还有电动车，鞋子掉地上了。应该还有电动车。
2: 看那张图呢？
1: 对，如果是两个车撞一块的话，鞋子在地上；如果是两个车撞一块的话，人不至于会受伤吧？就轻轻撞一下的话。反正现场不太好走，建议各位能稍微避让一下。
2: 还正好在这个斑马线这儿啊，就南京路与中心大道十字路口斑马线这块。
1: 我看这个有一个阿姨拄棍子，不知道干嘛的。
2: 晾衣架。
1: 晾衣架啊，钓鱼的。
2: 来。
1: 果然，电动车果然。
2: 避让的。
5: 白车为了避让电动车撞到那个黑车，然后电动车被撞飞了，大爷刚送到医院。
2: 好，明白。但是白车为了避让电动车撞了黑车。然后
1: 电动
2: 车还是
1: 被撞
2: 飞
1: 了，没必要成功。没必要成功。
2: 好吧，这个也有可能是大爷闯红灯的，这个不好讲了啊。
1: 这种人啊，是
2: 支付宝的，
1: 不是，这是一个玻璃吗？
2: 灵感橱窗啊。
1: 就可以展示东西的是吧？
2: 哦，
1: 他买车不送点什么东西展示的？
2: 258一套。不要，我自己搞。我还管换，对不对？
1: 对，
2: 我起早贪黑做支付宝任务，我为什么？真是的。好吧啊，
1: 就是展示区域。
2: 是中心大道拐玲珑湾，就是中心大道南京
1: 路口。
2: OK， 感谢外国语学校的这位宝贝啊。
1: 大爷的鞋子估计在地上。希望大爷没事。
2: 对，不管是不是闯红灯的，那希望对吧？人没事，好吧？
1: 人没事就好了。
2: 是的，
1: OK， 来跟各位聊聊公积金啊。这个很多听众说呢，公积金除了买房子还干嘛？那个没有别的干事儿。
2: 那天还有车友在群里问了，
1: 公积金有十八种，
2: 对，很多。然后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是又新增了一种，就是这个乍听跟房子没关，跟车有关了。就是5月1号含以后含当天，就是你首先你买了新车。对吧？然后呢？您之前如果说有车库或者车位，或者说你买新车的时候又买了新车，
1: 可以把钱取出来了，
2: 车库和车位，你可以凭借这个材料去 提取你的公积金。
1: 对，
2: 嗯，
1: 提取金额不能超过车购买车库和车位的使用价实际价格。
2: 对的，
1: 对，
2: 对。
1: 然后呢，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滁州市。

0: 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去咨询一下，
1: 没错啊。
0: 已经开始实施了，但是您的车啊，
1: 嗯，
0: 必须是在五月一号以后买的。
1: 哎，对，你想，那我两年前买的车型，那不行，
0: 不行，
1: 对对对，
0: 你重新买一台车。
1: 他
0: 这些有没有发现，中国的一些现在目前流行的一些政策都是在促消费，对吧？
1: 对对对，哎，这个其实也能理解，
0: 对，
1: 对吧？也能理解，包括有的时候给一些普惠券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包括这个置换补贴，像我现在就在等着那个置换补贴到账了，能回点血，但是审核过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周期嘛，
0: 哎，为什么给你搞的就是希望你去消费，
1: 哎，希望你去消费的，哎，
0: 但是你确实是能落得实惠，
1: 对呀，
0: 啊哎，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当年的100减20。对吧？
1: 最多的时候是300减96呢。
0: 嗯，对呀，
1: 对吧？虽然没抢到，但是那看着别人抢到了，那也很爽。
0: 抢到你抢到的
1: 300减96，没抢到过。
0: 抢到过，
1: 我抢到了80啊。
0: 我们老早以前，最早以前
1: 96那个好抢是吧？
0: 也不好抢，也抢过。
1: 没什么印象了。
0: 80也不好抢。
1: 嗯，后来就基本上就不怎么
0: 那个。也算了，无所谓了。
1: 对对对，麻木了。
0: 好吧，你看
1: 以后更不用抢了，那不用加油了，对不对？
0: 你好歹加一口啊。
1: 啊，加一口，好。
0: 那最近呢，这个电信挺多的啊，这个蓝岸的轩尼诗江也是盛大开。啊，最近呢，又是在滁州市，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做了一个叫王婆相亲啊，有听众路过还没好意思进去，
1: 嗯，
0: 不知道你没说过漂亮小姐姐，
1: 肯定有哦。哎，你没去吗？
0: 我不配，嗯，
1: 不给，就是要验资还是验身份证？
0: 验结婚证，
1: 要孙验资是吧？
0: 这次呢，轩尼诗江也做了活动，全案整装进城30000啊，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而且品牌木门699每个，索菲亚全屋定制。599每平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
1: 3088000。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蓝店的地址啊，
1: 对，
0: 东郡华府三栋啊，这个号码是5688000，
1: 很好记啊，
0: 号码很好记。
1: 来，我们的萍水相逢啊，比试一台车，
0: 怎么
1: 说残疾人过斑马线一点都不让？
0: 哎呦，真是
1: 这个素质有点极低了啊。
0: 哎，
1: Yeah，
0: 尾号3801啊，
1: 一台这小米那么高的是预期啊，跟什么车没关系，但是这个行为不可取啊，
0: 不好，
1: 对，虽然说这个网上的那个盲女然后被电动车在盲道上撞，那个是摆拍
0: 假的吧，
1: 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看这东西真的已经火眼金睛了，我刷到的第一时间我觉得
0: 是
1: 假的，
0: 摆拍，
1: 因为那个女孩子的就是角度各方面，就正常人被撞了以后他反应不会是，
0: 哦，我知道，对
1: 啊，你怎么样，
0: 就是能做假的事情呢，
1: 啊，
0: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主持人来分辨的话，其实分辨得很准，嗯，
1: 对，但是在大家都在说啊，鄙视这个电动车车主的同时，我们也不好去发声，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事情确实能够引发关注，
0: 对，
1: 让别人觉得就盲道不应该被占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不是好的呢？
0: 这个是好事，
1: 哎，所以当时我们忍住了，即使我怀疑这个有摆拍嫌疑，我们也没有评论，但是事实证明这是 M 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机构 MCN 啊
0: MCN 对
1: 啊，就是这种机构统一，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他们为了流量无所不用啊，最后有些
1: 公司就
0: 最后可能会走到末路啊，
1: 哦，
0: 这种公司其实
1: 倒闭了，
0: 倒闭的问题我要先查一查的问题，
1: 哎，有道理，
0: 啊，这种有网红经纪人其实偷税漏税的概率会很大，
1: 是是是是，
0: 来一首歌曲，路灯下的小姑娘，来自于杨坤。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7: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6: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来8:42，嗯，节目的尾声了啊，各位啊，1054还在直播，对，
1: 是的，是的啊。
0: 那个1054直播的话，跟各位来分享一个路况信息啊，这是来自于我们这位听众叫032，也是一样的事，终于看到了，有另外的角度了
1: 哦。
0: 橘子酒店，
1: 橙子
0: 哦，
1: 对
0: ，OK， 谢谢。
1: 来啊，听大云，
2: 皖东医院往前走，靠这个清流河这边上，橙子酒店这个十字路口这里，电瓶车和这个小汽车碰了，
0: 电动车撞的还挺远。大概在4-5米。
1: 嗯，不说了吗？白车其实是为了避让电动车，但看样子应该是也没让掉，对吧？
0: 这边如果算的话，是一个斑马线。
1: 是的，
0: 不
1: 好讲。就哪怕他闯了红灯，但是他过斑马线的时候，你不礼让，怎么说呢？
0: 这位老爷爷，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希望这个老爷爷。

0: 一切 OK 吧，
1: 对对对啊，来感谢我们的目光主持团队的 Gad
0: 说什么
1: Gad 他说信号稳定，让全安徽省都能够听到老胡老万的声音，
0: 为什么呢？他说的是每天7:36准时收听啊，然后呢今天巧了去合肥办事儿，现在在合肥区域一路在听1054，感觉1054信号好的一塌糊涂，比滁州市区还稳定，为1054点赞。我说大哥你用的是不是网络收听？
1: 我个人理解他应该用的是网络，
0: 我上次用网络在泰国
1: 对对对，
0: 在巴迪亚听1054也很稳定，
1: 但是我们是用手机啊，对吧？但是他这个目光主持团队嘉德应该用的是车机的里面的网络手机，
0: 一回事吧？
1: 是一回事，但是那为什么在滁州很多云听听不了呢？
0: 云听你在哪都听不了，
1: 还也不是，他就时断时续，说明这个嘉德的他的这个车机里边的网络收听很稳定，
0: 阿基米德
1: 对吧？然后在叫什么来着？在合肥都能听到，甚至比在滁州听的还好，是吧？
0: 咋的？合肥还吸网络信号啊？
1: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跟省台的这个前辈们，我们就不藏着掖着了啊。
0: 对啊，
1: 我们要进军合肥市场了啊。
0: 工资先一样好吧？
1: 工资啊，他们
0: 啊，说一下合肥的事儿啊。
1: 哦，怎么了？
0: 合肥昨天跟我老家打比赛，
1: 跟你老家哦，
0: 争议挺大的。
1: 哦，
0: 合肥又赢了。
1: 哦，
0: 下面人评论说那个就不争冠军了吧，冠军拿走吧。这次这个徽 BA 滁州市和淮南队贡献了有史以来最激烈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1: 73-72，对吧？这个成绩咬的
0: 真的是差一点点，就但凡中间出一点差错就赢不了。
1: 是是 是, 是, 是
0: 淮南队这次猛得一塌糊涂，这个打的也比较的爆
1: 啊。对对对对，
0: 双方
1: 其实淮南的这个队员们很猛的，
0: 淮南很猛，但是呢淮南队伍说实话就是跟滁州队的这个实力比的话，如果硬比的话不在一个级别，但是这次淮南队打得真漂亮，
1: 是是是是，
0: 为淮南队加油，
1: 是的啊，但是有1-1啊，
0: 对，淮南队一定要加油，
1: 比赛第0.5，
0: 滁州必胜，好吧，这一定要说清楚，毕竟我们
1: 是是
0: 还有人说这个主场为什么会偏向主场，主场优势就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是我们主场呢？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就要就稍微带一点那种偏爱，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我不能在现场我们喊淮南必胜吧，对吧？
1: 可以啊，淮南。滁州必胜，好坏
0: 啊！所以这个主场优势这样子。
1: 哎，对对对 对。
0: 然后呢，你如果真是觉得有些问题的话，你看看昨晚上合肥跟宣城的比赛就知道
1: 了。啊，你就知道那问题更大是吧？
0: 嗯，我们就不说了。
1: 但是我说实话，所有的主场优势呢，都是叫什么叫天时地利和人和，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绝对实力面前，这个主场有没有优势就不好讲了，对吧？如果说这两个队伍
0: 合肥比如说跟我们滁州打到我们这来
1: 啊，
0: 我们就不讲话了。可能我也不太想算、
1: 啊。不是，那如果我们的水平跟合肥打的话，会怎么样呢？因为山岛说，这样太难看，
0: 就被压着吧。
1: 哦，
0: 对，被彻底压住。
1: 就是说，昨天宣城发生的那一幕，
0: 宣城算是安徽的强队，
1: 滁州其实还算不上，是吧？
0: 滁州算是现在目前滁州排名第二梯队。
1: 哦，
0: 对。我们这个其实拼一拼还可以，现在目前我们这个算可以了，我们打三场比赛赢了2场了已经，但后面都是强队出来了，
1: 对对对，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0: 下一场比赛5月31号，这个队伍就难走了，好像是苏州吧，
1: 苏州、
0: 厉害厉害、
1: 好的，这次不知道会不会请那个，不至于了，项羽不会再来了，不能老来哈，
0: 那是宿迁
1: 哦，宿迁哦 ，sorry， 来这个小徐说了，你们的目标是央视。沈台，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
0: 啊！
1: 哦，央视这个不是我不想去，
0: 对，
1: 是太远了。
0: 就我不喜欢北京的风沙天。
1: 这个我就考虑一下，通勤成本有点太高了。
0: 我都看好了四合院的，后来没舍得买。我说这个，我跟外院一起，这个买个四合院啊，我们正好找四个主持人，
1: 谁要跟您住一起？
0: 找安光峰，我们一起，我们四家怎么一人一，我要多少钱？我付了，他说2亿，我说好，再见。四个院现在能卖2亿，
1: 也肯定能，肯定看哪里的，对吧？
0: 哦、
1: 你是五环开外的，还是核心区域的？
0: 我18环，
1: 那到河南了吧？
0: 我滁州，滁州，
1: 滁州。好的，山草是懂的，那怎么办呢？
0: 是是是，
1: 对吧？我们有的地方是叫什么主场优势，有的那叫省会优势，对吧？哎，不好说啦。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我们跟各位有人要去偷开你的车啊！
1: 啊，你等我哪天洗干净了再来看，脏了要命。
0: 我首先就喜欢看这个美女一手车，
1: 顺便来帮我洗一下是吧？
0: 帮你擦干干净净。
1: 谢谢啊！来说说我们的万华装饰啊，这是一个工艺精湛、材料放心，而且品质看得见的，立足本土20来年的装饰公司了。
0: 主要是高性价比，
1: 对，
0: 价格透明，而且不花冤枉钱。
1: 对，
0: 他们家有个好处就是你的设计、施工、主材、软材帮你装修啊、软装啊、硬装全部搞好，包括您进去之后。 后呢，哎，家里面有床了，哎，有沙发，有餐桌椅了，
1: 嗯，
0: 上面还放着一些餐具，

0: 床上连三件套四件套都给你配齐的，而且这些配齐的品牌都是你自己选的。
1: 嗯，
0: 就真正做到一站式服务的装饰公司我只见过这一家。
1: 对，而且他考虑的非常细致啊，就不用让你拎包就能住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选一选，比较一下。地址呢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哎，没错。
1: 哎，电话是33005983300598。
0: 33005983。对，有人说咱们出安徽打了好多人情世故，你看为什么有些地方出圈很厉害
1: 啊？因为他们真拼，
0: 真、
1: 啊、管你什么，
0: 省会不在乎、啊。
1: 对，人家讲
0: 打的就是你省会。
1: 对，十三大榜友谊第一。对吧？有一敌一，那是明面上的，对吧？真打的时候一点不手软，但这个也不好讲。
0: 对，
1: 这是不是在九九广场追尾了？
0: 就昨天了吧？就因为今天没太阳，就昨天的照片视频。
1: 不得不发昨天的，怎么？
0: 这个是和撞的，那真
1: 这怎么撞的？
0: 前后倒车撞上去了。
1: 他害了两台车呀、
0: 啊！这个黑车准备倒车，然后应该是一脚油门点上去，把前面的车撞了。但是这个车也是在动啊，讲不好啊，这不
1: 哦，他在哦，对对对，他也没有完全收到车位里。
0: 嗨，不知道是蛋蛋妈，
1: 哪个是你？
0: 括弧减肥中。
1: 但他那个视角，
0: 我看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大概率是这个黑车是蛋蛋妈的，为什么呢？
1: 吃瓜的，我就讲嘛，对对对。
0: 哦，蛋蛋妈是在车上跑，
1: 哎，像是对吧？嗯。
0: 咋撞的这是啊？
1: 这太哎，
0: 不知道，
1: 看着心疼啊，好，
0: 对，
1: 哦，
0: 滁州 number one，
1: 就是，
0: 但是
1: 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的家乡就是 number one，对吧？
0: 但实力确实稍微让那么一点点，没办法，没办法，
1: 是的，
0: 打淮南都这么艰难的话，确实不太好打，
1: 哦。
0: 猛了一塌糊涂，淮南这次
1: 真的、啊嗯，那不我们不还险胜吗？
0: 险胜是就是拼到什么地步？我跟你说、
1: 啊，
0: 对方主力球员被罚去四个了，就不给上场了，就已经是就是犯规犯到一定地步了，
1: 哦、
0: 就五犯离场了、他就是不能出现在这个球场上面。
1: 哦，明白了，。
0: 滁州已经有两个五犯了，
1: 对，
0: 滁州还有好多球员身上都背着犯规，对方也好多球员，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打到最后就是太狠了
1: 啊、就真拼。
0: 对，最后我们是靠什么赢的？靠罚球赢的。多罚了一个球进去了。
1: 好吧，好吧，好吧，
0: 就没办法。
1: 但是这个罚球进的这小哥哥也不得了啊，在顶着压力的情况下，
0: 对
1: 吧？
0: 对，最后罚两球进了一个嘛，然后最后呢，对方又投了一个压哨三分，在球框上弹了三下没弹进去。
1: 哦，这可能就是
0: 运气啊。
1: 对，
0: 主场就这样子。
1: 对对对啊。
0: 啊，总归是赢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我印象当中淮南队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确实很猛。
0: 三连败了，
1: 对吧？
0: 淮南滁州三连败，滁州现在目前那个他们那个现场官方老师已经自己把滁州三个字改了，我们不叫滁州，我们叫野州，淮南叫驻南。
1: 不要叫，那滁州那怎么办？
0: 滁州还叫滁州啊？
1: 啊，那万一下一次呢？
0: 我也叫滁州啊？为什么呢？我们三个字去了还叫滁啊？
1: 就是你不要记吧，人家记吧，我除了你的滁，我跟你讲。
0: 好，一首歌送给各位啊，这个休息一会儿，我们在10点钟不见不散。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五月五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神。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

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周哈，明显感受到今早起床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就是像前两天那种闷热啊暴晒啊，就明显凉爽了很多哈。那么从5月18号开始呢，大多都是以降水天气的过程了，有中到大雨和暴雨，较强的降水影响时间段是从18号到19号，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一场的大雨呢，它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我看武汉已经开始停课了
1: 对
0: 幼儿园啊小学阶段已经开始停课，所以这个雨量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滁州市的天气。首先今天中到大雨，沿淮地区呢有暴雨，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21到27度。明天大雨，中南部地区暴雨，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21到24度。也就是说呢，这两天除了有这个大雨的情况之外呢，温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低。5月20号阴有阵雨，阵风6级左右，21到26度。5月21号多云转阴天，19到26度。5月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8到26度。
1: 提醒大家，强降雨和大风将会影响到我们滁州，大家届时出门携带好雨具，及时关注天气的最新预报，注意出行安全。
0: 这是天气的最新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要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高考和中考，因为越来越近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规范高考中考期间商业广告活动的合规经营的提示。为了保障2026年度高考中考顺利进行，维护好高考中考期间广告秩序，那我们的提示当中呢，包含了严禁设计、制作、发布，含有保证通过考试、保证提高分数等对升学、通过考试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等内容的广告。
1: 第二呢，是严禁设计、制作、发布含有明示或者暗示有相关考试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考试命题人员参与教育培训等内容的广告。
0: 那第三个方面呢，是严禁设计、制作、发布含有利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教育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做推荐、证明等内容的广告。
1: 第四，严禁设计、制作、发布与双减政策相违背的广告。
0: 好，第五个方面是严禁设计、制作、发布考试作弊器材广告、文具、电子设备等广告内容，不得含有房间隐形作弊等违法违规的内容，确保产品功能描述真实合法。
1: 第六，严禁设计、制作、发布含有内部信息、内部数据或者保证志愿填报成功率等内容，涉嫌误导广大考生及家长的志愿填报广告。
0: 那广告的发布呢，应该坚持诚信原则，避免干扰考试秩序或者是误导公众，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请全市涉考培训咨询中介机构、广告经营单位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范广告活动，杜绝发布虚假违法广告。
1: 我们也希望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予以监督，若发现上述违法行为，请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进行举报。
0: 是的，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啊。
1: 各位家长也要注意哈，是凡涉及到什么保证什么之类的，
0: 对对，
1: 那大多数都是骗子哈。
0: 其实越是到这个阶段越得谨慎，什么保证你能通过，然后保证给你提高到多少分或之类的，这种矛盾还是在后期尤其是考完试之后大家会发现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去注意。那接下来时间里面关注一下楼市方面的最新动态。我们金三银四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的楼市有没有经过这一场考验呢？机构对于房地产行业的预期越来越积极，国金证券发布研报，站在全国层面来看，楼市已经通过了金三银四的考验，重点城市挂牌量同环比的回落，标志着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平衡正在发生逆转，租金价格的底部反弹也表明楼市止跌有来自基本面的支撑。
1: 往前看呢，我们认为

0: 当重点城市挂牌量的回落态势持续一到两个月，市场有望再次确认价格底部。预计六到八月份二手房挂牌价的环比降幅将会收窄至零附近。全国层面价格的止跌，对应到城市层面则表现为分化。基本面支撑强的城市房价有望率先止跌并小幅回升，而基本面承压的城市房价或仍然呈现下跌的态势。
1: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目前上海的刚需房已经率先实现了止跌回升，那么它的本质就是高租息带来的安全边际对房价形成的支撑。从面积上来看，上海微户型，也就是小于50平的这种微户型和50到90平的小户型，房产的价格月涨幅分别达到0.6%、0.3%。其中呢，微户型的房价从2025年11月触底以来，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从成交总价来看，

来看，上海微户型，也就是小于50平的这种微户型和50到90平的小户型，房产的价格月涨幅分别达到0.6%、0.3%。其中呢，微户型的房价从2025年11月触底以来，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从成交总价来看，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关注到金三银四市场当中的表现。那根据研报认为呢，目前上海的刚需房和深圳的改善房已经率先实现了止跌回升，这个背后也体现了未来房价企稳的两种路径。
2: 第一种呢，是由房子消费品属性支撑的价格底部，通常需要看到租金回报率达到合理水平，而且租金价格实现止跌，对应的是估值底部的自然企稳，上海刚需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 那第二种就是金融的这个属性回归带来的价格止跌，重点我们要关注后续能不能传导到其他的核心城市的改善房和新豪房，尤其像杭州、苏州等含科量较高的城市。
2: 这个利兹行这个豪宅报告呢也显示到哈，从一线城市整体走势来看，当前豪宅市场的挂牌成交比长时间维持在高位，价格持续探底，市场仍然由买方主导，买方仍然保持着决策理性，对价格相对敏感，对资产质量的筛选更为严格。买方市场之下呢，市场的成交量维持着相对高位，前提通常是卖方完成预期修正或项目具备足够强的产品地段支撑。
1: 与此同时，多家国际外资投行也密集发布了研报，给予我们的一些正向的评级，比如说华润置地在内的一些内房股啊，都是属于投资的一个正向评级的。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银证券研报认为，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复苏初期的阶段，一线城市市场也出现更多回暖的迹象。该行将优质开发商的目标价平均上调了13%，那么首选呢就包括了华润置地、中国海外发展以及建发国际集团。
2: 摩根大通发布的研报显示哈，看好内房股前景，预计在基本面改善推动之下呢，内房股的股价仍然有约20%的上升空间。
1: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从2025年的5月1号到2026年5月12号，华润置地股价的涨幅超过了50%。而如果是从2024年9月的低位去算起的话呢，华润置地的股价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100%。
2: 以反映港股通内地房地产上市公司整体表现的国证港股通内地房地产指数为例哈，今年5月以来，该指数已经累计上涨约13%，跑赢同期恒生指数超过10%。今年4月以来，该指数开启新一波涨势，期间国证港股通内地房地产指数的累计涨幅达24%。
1: 从具体的内房股的股价表现来看，之前长期被市场冷落的不少内房股都迎来了股价表现的春天，部分股票的阶段涨势都是非常惊人的。
2: 威宁数据显示呢，包括中国经贸、建发国际集团、保利置业、中国海外发展、恒大物业、华润置地、贝壳 W 等在内的多支内房股已经

0: 年四月以来累计涨幅均已经超过了30%。
1: 这是我们最新看到的关于金三银四多家研报机构所给出的一些结论啊。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密集调整，也代表着持续发力在稳住楼市。稍后我们继续的来聊。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

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有27个省份、超过150个地级以及以上城市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调整。今年以来呢，有12个省份以及超过50个城市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相关政策。四月份以来，更是迎来了政策调整的爆发期。
1: 嗯，这个我们滁州的朋友应该也是
0: 很明显
1: 有所体会哈，短信都说到了对吧？那各地呢密集优化了公积金政策，绝非简单的政策微调哈，而是顺应中国经济与房地产新形势的一场深层次制度重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今年一项重要工作。在此背景下，一些城市突破传统框架，在使用场景、规则设定等方面推出了许多创新举措，不仅最大限度发挥了公积金在稳楼市中的作用，也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样本。
0: 那大家以前也知道，我们想把自己的公积金提取出来，
1: 只能买房，
0: 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对，
0: 除了买房之外，可能你要么就是还贷，对吧？现在呢，我们这生活当中很多方面，只要想提，2025年有27个省份、超过150个地级以上以及以上城市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2025年有27个省份、超过150个地级以上以及以上城市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调整。那么进入到2026年，政策出台更加密集。年初至今，已经有12个省份以及超过50个城市对公积金政策进一步的优化调整，内容涵盖提高贷款额度、放宽用途、降低贷款的门槛，还有呢就是放开商改工等多个方面。
1: 提高贷款额度是公积金政策调整最常规手段，可直接提升购买力。今年出台公积金优化政策的城市无一例外均上调了公积金贷款额度，整体呈现出基础额度普涨加特定群体特定房型叠加上浮的特点，尤其是像多孩家庭、青年人才和好房子倾斜。例如杭州对新市民青年人家庭额度上浮20%，多子女家庭上浮50%，苏州对青年人才提供首年50%的贷款利息补贴，最高50,000元。广州通过叠加各项上浮比例，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达360万元，上海最高可贷324万元，苏州将家庭额度提高至200万元，济南叠加各类政策后最高可达240万元，青岛优化余额计算倍数至20倍，叠加各类上浮政策后最高额度同样可达240万元。在使用场景方面，逐渐突破仅限于买房的限制，住房公积金正从传统的购房专项钱包变成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生活备用金。例如石家庄、滨州等地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沈阳不仅可以提取物业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也能一次性提取覆盖分摊费用。湖北孝感等地新增了提取公积金支付车库费用以及缴纳契税的政策，福州新增了住房装修提取，黄冈、徐州分别支持了适儿化和适老化改造提取。
0: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啊，在咱们滁州只要有住房公积金，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交物业费、适老化、适优化的改造、住房装修、缴纳契税、支付我们的车位费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规则设定上面呢，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也逐步打破了地域与时间限制，多个省市实现异地互认互通，提取频次和购房的套数认定也更加的柔性。比如说武汉全面松绑了公积金异地贷款限制，孝感打破地域壁垒，全国范围内的异地缴存职工在孝感购房都是可以去享受本地待遇的。以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6城签署了公积金同城化协议，加速实现区域内缴存贷款的信息互认、异地贷款互认，打破了行政区划带来的服务壁垒。那广州呢，也首创了公积金跨境人民币结算，香港居民可以直接将内地公积金提现至香港账户用于还境外房贷，实现了从境内购房到境外还贷的突破。
1: 在提取频次上呢，大连明确提出取消不同提取情形及同一提取情形中不同提取依据申请提取应间隔12个月以上的限制。河北廊坊也全面取消了提取时间间隔需满12个月的限制。潍坊、孝感等多地取消了偿还商贷提取的地域和次数限制。在套数认定方面，孝感、潍坊等地明确省内购房以购房地房屋套数为准，且挂牌出售现有住房可核减家庭房屋套数，大大降低了改善型换房的门槛。
0: 再来看一下放宽商转公，这个也是公积金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选项。截至到目前呢，今年已经有将近30个城市放宽商转公的限制，核心

0: 内容包括放开代押直转、取消唯一住房或年限限制、支持异地或代际互助等。比如说合肥本地缴存职工凭借着银行确认书就可以办理了，不再限制原商贷发放时间，同时正式开通了异地缴存职工的商转工业务。南通针对商转工最核心的过桥资金痛点，推出了以贷还贷新模式，职工无需再四处借钱结清原来的商贷。
1: 那上述这些这个真金白银的而且是极具灵活性的公积金政策哈，那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呢，确实提到了多维度的一个助推的作用。首先是实实在在的降低了购房成本，目前呢公积金贷款率是在 2.6%， 处于历史低位，商业贷款利率在 3% 到 3.3% 之间，两者有 0.4% 到 0.6% 的息差。虽然差距不大，但是在长期的房贷周期当中呢，能为购房者省下不小的开支。以贷款100万元、期限30年为例，30年可净节省7.4万元，再叠加贷款额度的提升和首付比例的降低，直接减轻了购房者的月供压力。
0: 那这是第一个，就是降低购房成本。第二个呢是降低购房的门槛，让刚需轻松买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的提升大大缓解了购房压力。我们以上海为例，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限对总房价的覆盖比例已经从2023年3月的22%提升至2026年的84%，对于许多中低总价的房源、双职工家庭，甚至可以实现全额公积金贷款，切实做到了让刚需群体买得起。2025年以来，至少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陆续放开了住房公积金直付首付款的限制，政策逐渐从3-4线城市扩围至1-2线城市，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彻底免去了购房者的中间垫资环节，大大缓解了资金周转的压力。
1: 再次呢是打通了置换链条，加速改善型需求释放。住房公积金政策呢不再是简单的买房辅助，通过提额度、松限制、降成本的组合拳，打破了置换链条的堵点。一是提高贷款额度，让买新房不再捉襟见肘；二是通过打破贷款次数限制，精准激活卖一买一；三是通过公积金跨界使用于兜底，对以旧换新给予补贴、核减挂牌房屋套数等精准施策，有效降低了换房的成本与门槛。这些政策不仅能够促进部分二手房库存的消化，还能带动新房市场的销售流转，打通楼市良性循环的关键节点。以武汉为例，针对老破小、首付高、贷款难的痛点，2026年4月初，武汉优化公积金政策，全面取消二手房贷款房龄分级限制，统一贷款比例，有效盘活了二手房市场。政策出台后，武汉主要经纪机构日均贷抗量较政策出台前增长12.35%，二手房成交量增加18.69%。
0: 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乔坤。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

来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3: 9:45，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关注持续发力稳楼市，各地的公积金政策确实非常的给力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盘一下这个账本。进入到二季度呢，包括了广东、浙江、山东、四川、内蒙古、北京、厦门和昆明等多个省区市，完成了上一年度的公积金账本盘点。透过这些账本，我们可以清晰看出2025年公积金业务的几大核心的趋势。
14: 一是资金大盘稳步扩大，缴存基数持续夯实，各地公积金缴存额普遍保持了稳健增长，更多职工被纳入保障体系。例如，山东省2025年缴存额达2268.15亿元，同比增长9.47%；四川省实缴人数达867.7万人，同比增长1.81%；缴存额1759.37亿元，同比增长近5%。
13: 那第二点呢，是提取更趋便利、租购并举的特征明显。2025年各地全面落实提取公积金付首付、跨省通办等便民举措，提取业务更加活跃，且资金更多流向真实的住房消费。从数据上来看，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和购买建造自住住房占据了提取额的半数，租房提取大幅增长。以山东为例，当地推广住房公积金直付房租模式，2025年租房提取额高达了122.32亿元，暴增41.61%。广东省租房提取的比例也占到 到了28.8%。
14: 三是贷款重点倾斜，刚需与改善型需求获强力支持。2025年公积金贷款更多的向首套房、多子女家庭以及高品质住房倾斜。例如四川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的借款人占比高达94.82%，山东的首套房贷款占比也达到93.42%。另外，多个省市公积金贷款政策向绿色建筑等高品质住宅倾斜，例如广州对符合条件的星级绿色建筑或装配式建筑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30%。
13: 第四个方面，增值收益稳定，反哺民生保障。各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在扣除必要的支出和风险准备金后，产生了丰厚的增值收益，并且大量转化为城市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资金。那比如说2025年，山东省提取了67.58亿元用于公租房建设，广东省提取了超100亿元的补充资金用于廉租房建设。
14: 总体上看呢，住房公积金正在变得更易缴、更易取、更易贷，在支持新市民、青年人和中低收入群体安居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3: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4: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

来，时间是上午10:04啊，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哎，这个时间呢是我们早间的10点钟，但是呢也算是快到中午了吧，可以考虑考虑吃什么好吃的东西了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聊的事情就有点多喽，这个事情就很多了。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礼拜六和礼拜天两天时间呢，球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哎，第一波呢是组织了礼拜六的听众啊，这个免费的游玩了狼牙山的森林漂流。对。为什么说是免费呢？因为他们是刚刚的这个设备维护完毕啊，在过去的一个冬季和春天啊，狼牙山森林漂流也是加了很多一些设施，包括这次甚至于加了很多一些就是类似于要休息的那种棚子啊，至少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更多的阴凉地啊。然后呢在群里面接受听众报名，在广播里面去发布了一下啊，有不少听众，哎，算数百位听众啊，就想去说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没问题啊，给各位安排好了。但是呢最后呢还是通过这个抽奖的方式啊，对，在群里面进行接龙啊，先到先得。瞬间嘛，也就大概发了估计在半小时左右就满了，对，120位听众啊，然后呢一块到呢这个狼牙山森林漂流啊，在礼拜六的一天，天气真的非常好，哎，之前呢在定礼拜六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天气还是有点阴天啊，甚至可能会下点小雨，对，然后呢温度呢是当时报的是27、28度我记得，对，很多家长也是担心小朋友会冻着啊，这个有些小孩呢2岁3岁就没有来啊，然后后来当天的时候就问老胡给我名额了，我说我跟各位说啊，这次呢是狼牙山的一个漂流的一个体验日啊，基本上去年也做过，今年也继续做。去年名额没这么多啊，今年呢做完之后呢效果非常好，对，是免费的啊。这个后期呢可能会继续组织吧，但是价格可能需要收费了，对啊，对吧？但是我们可能会跟对方谈一个比较优惠的政策啊，方便听众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玩到一些漂流。球州两大漂流特别好玩，第一个呢就是狼牙山的森林漂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黄甫山金甲溪森林漂流。对，两个漂流我感觉这个感觉不一样，对，第一个呢这个狼牙山漂流呢是从山顶上，它几个优点。它是两种赛道，第一种是玻璃栈道，哎，在高空的玻璃非常刺激，下来之后是丛林滑道，对，然后呢上山的话是坐这个叫飞天魔毯上去的啊，可以说花一样钱玩两个项目，对，飞天魔毯呢听众这两天去了过之后还说呢有一种这个叫做臀部按摩的感觉。下面是传送带嘛，传送带啊，这个费用其实花了很多，然后呢慢慢的把人送上山啊，基本上不用走路啊，很舒服啊，很放松的一个周末活动。而金甲溪森林漂流呢全程树荫啊，就全程在树底下，就晒不到眼太阳，它是那种就是森林的那种活水，哎，从山上淌上来的活水，这个落差特别大啊，落差将近有40多米吧应该算是啊，然后这个回头我们夏天啊分批次组织听众一块去感受啊，去体验，好吧，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呢是我们的主场比赛，对，没错，滁州市的徽 BA 啊，叫这个我看一下，是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叫徽 BA， 对，我们叫徽 BA， 中国的这个男子篮球联赛叫 CBA， 对吧 ？China， 对 ，Basketball 啊，A 是什么意思？很卡住了啊。那比如说美国叫 NBA 啊，我们安徽叫徽 BA。啊，这次呢是滁州市首场比赛啊，首场的主场比赛，前面呢是打了有2场吧，啊，一胜一负，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重要啊，对手呢是淮南队，淮南队呢这次算是发挥出超常的一个水平啊，把我们这次一个打的真的特别精彩也特别的惨。

裂。哎，我们那个有个队员好像是在上场上过以后，第一刻好像脚也出现了一些受伤啊，没有上。滁州市的队伍呢，其实上了很多啊。我看名字叫什么名字来，突然想叫什么三是吧？对，黄玉三还是什么？我因为我这个字看不太清楚。对，这个球员也很厉害。滁州的还有一个队伍呢，队员呢2米17的身高吧。对，这次呢因为是有事儿没有来到我们现场。对，然后呢淮南队伍也是全体都来了，对，打得非常不错。对，很多人说好看吗？这真的很好看啊。这场比赛呢，算是我可以认为是徽 BA 目前打了将近十几二十场比赛当中最精彩的一次啊！一起来听一听吧，现场的同期声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不一样的氛围。滁州最后是以73-72一分险胜，这是开球。第一届比赛，滁州第一次

主要是这次现场的主场的气氛非常好。73比72，获胜，哎，可以。拉开帷幕，四节鏖战真的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落后分差落后了十几分呐 啊！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我记得落后了十几分，以至于很多朋友们都就在台下看球的时候，都持那种悲观态度，可能说赢不了了吧？那这场比赛如果不赢的话，咱们滁州就会被拖下去。现在目前滁州是两胜一平，对，合肥是三胜，对吧？合肥昨天又赢了宣城，是吧？对，比赛伊始，双方就是拉开了对抗状态啊。淮南队率先发力，频频得分，滁州是一时紧追不舍啊。第一节21比23，落后两分啊。第二节淮南队突然开始发猛了，对，不断的撕开我们的防线，分差拉到了将近两位数。最后比赛是在半场的时候34比45，你看拉多少分，拉了11分的这个分差，对，一般情况下这种分都不好追的啊。虽然落后，我们滁州加油。哎，滁州的口号是什么呢？跟各位来普及一下啊。我在现场我也喊了，我因为我是现场的那个主持人啊，主持人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叫 MC， 哎。第二个就叫 DJ 就是我主持人，MC 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从外面请的老师啊，专门做放一些音效啊，包括一些加油鼓劲儿。对，我们滁州的口号是滁州加油，滁州加油，就我喊滁州，你们喊加油，然后后面是廷臣必胜，哎，然后1234，我爱滁州，哎，这是我们现场老师带来的一个节奏啊。虽然比分落后吧，现场朋友们就呐喊声啊，真的欢呼声，特别是滁州的球迷队伍当中，有奥特曼，有奥尼尔，还有科比，他们戴头套，知道吧？对，干嘛的呢？就也是好玩搞怪，就对方淮南队在罚球的时候，不是面向我们的球迷吗？我们会做出一些。就那个戴那个科比头套的那个小哥哥，哎，在现场呢，居然还跳了一段非常，对吧？就跟女孩子跳舞，从自己的臀部开始，一直摸到头部那种感觉啊，有一个非常性感的姿势啊，就看看能不能影响到对方的发挥啊，还可以啊。球迷真的，我们这一次很多听众就说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次的主场真的感谢球迷啊，感谢我们滁州市的这个粉丝们为我们球队加油啊，他们才能够保持。第三节滁州队没有显得任何颓势，而且呢第三节跟你说啊，拼的还狠啊，卡位防守投篮果断，对，这个第三节结束，最后呢我们第三节结束之后呢，分差是55比59，就是整场比赛一直在落后，就没有领先的时候，最后逆转开始了。等到第四节决赛，这个决战进行白热化了。滁州队的攻防两端全面提速啊，而且对方淮南队呢也是有一些球员呢屡次犯规被罚下场了。哎，这时候我们精准投射，一次次冲击篮筐。哎，而且我们全场这个观众朋友们站起来欢呼呐喊助威，还有我们的鼓啊，那个大哥很辛苦啊，肋骨声一直在敲着啊，氛围到顶点。最终呢是滁州队呢获得了一个，就是最后比赛是72比72打平的时候，滁州队呢那个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罚球。

哎，罚两球，两罚，然后呢，我们第一球罚进了。第二球没罚进啊！如果第二球罚进的话，可能这个后期这他们想赢的可能性更不大了。但第一球罚进了，我们就是等于说73-72是逆转啊！最后多少秒啊？我看了上面时间是零点几秒，啊，应该是零点几秒逆转，最后的时间啊。于是乎呢，对方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啊。于是对方怀念队迅速发球，迅速抛到前场，他们的队员在最后哨声快响的时候。投了一个三分球，哎，当时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心脏都是骤停的，啊，心脏肯定说停了半拍。三分球呢，他也不是投的不是三分针，正好打在篮板上，篮筐上面，弹了一下，弹高起来，又落下来，又弹起来，最后在第三次落下来的时候呢，弹到篮筐边沿，弹出去了。滁州队抢到篮板球，比赛正式结束，对吧？落后到反超，看到没有？逆境到翻盘，哎，真的非常厉害啊！我来放首歌曲给他们啊，这个非常的精彩。其实说实话，我们滁州市这块对于球类的那种关注度还挺高的啊。整场比赛，淮南队的队员们也是有什么什么抽筋啊、摔伤啊之类都在啊。最后腿已经抽的是谁来受不了了啊！他们真的是两个队伍都拼尽了自己最后的一丝力气啊，诠释了一个叫永不放弃、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啊。所以我们下一场比赛。5月31号，各位继续在滁州市主场啊！希望各位朋友们为我们滁州队伍继续加油，好吧？下场比赛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还有一场比赛的话，可能要去客场打，哎，不知道是在哪个城市。如果是的话，在希望那个城市的一些滁州人都能到体育馆去加油啊！助威，一首《骄傲的少年》送给各位啊，来自于我们的南征北战啊，也送给我们滁州市这群孩子们，对，那、可以确实可以说孩子们啊。听说有些城市的队伍还请外援是吧？还有一个城市是黄山还是哪个队伍请的是前 CBA 的一个队员是吧？嗯，哎呀，有点厉害。嗯，但是这次合肥队伍确实是没办法。嗯，合肥老么子啊，就是会倒人啊。如果下场比赛你还会去看吗？啊，如果去的话，可以跟我们多关注一下啊。等会儿我跟各位说一下怎么买票啊，怎么购票，嗯，不花钱的啊，都是预约制的。这首歌送给各位，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来，10:2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的后面的节目。经常容易说错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各位聊一下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推荐各位啊，这个家庭需要装修的，到创意装饰走一走看一看，创意装饰集团。哎，从今日起到我们的5月期间啊，已经过半了。啊，现在征集的是属于标杆工程的样板房，装修最高能交30000块钱，同时呢，头部材料免费升级，万平材料抢订供您挑选，赠送的是全屋品牌灯具窗帘，赠送是8件品牌家。

具啊，所以呢，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因为他送的东西确实太多了。哎，有人说呢，羊毛会不会吃羊身上？他送的东西，你别看您的采购价格很高，对吧？比如说像，芝华士头等舱啊，沙发、床、餐桌、椅，对吧？是不是很贵？你去买的话，一套下来几万块，对。但创意装饰集团呢，它这个为什么称为集团公司？全中国130多家门店，

楼，那什么地方？世贸大厦一二楼。对，如果各位呢就是想了解更多的话，我来说他们家的保证啊，一口价包到底。有人说呢，之前有没有过？有过。对，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过，因为这个走的是这个性价比比较优质的嘛，他可能说有一些，比如说你们家的柜子原来是多少米，现在目前是多少米，对吧？对，没办法。后期会不会增加呢？可能会增加，但现在目前不会。量好之后，一口价包到底，就你房子定好，比如说你家房子多少平啊？我们不说了，我就随便估个价格，随便说啊。比如说你家房子现在目前装修100平房子花了将近8-9万块钱了，哎，所有东西全部 OK 了啊，因为它好多东西是送的嘛，对，已经 OK 了啊，你觉得哎也不错了，对，然后补点家用电器就可以住了，对，这时候呢，你不加东西。他不会加你一分钱啊，就是8万多，哎，可能你家房子装好好一点，10万多啊，12万、13万这样子，或者是装了更好的啊，15万、20万，哎，合同里面签多少钱就多少钱，只要你不加东西，没问题，哎，而且呢，所有承诺、所有的赠送全部写在合同里面，白纸黑字，哎，装修有不满意的时候吧，有吧，对，啊，有的时候呢，跟创意去协商，哎，不满意的砸掉重新做，哎，那块地方砸掉重新做，哎。帮消费者来进行买单，非常方便。另外1054听众去的话还送全屋艺术漆，哎，全屋的艺术漆，报名电话25959999，嗯，好吗？好记啊，对，来拉回来啊，很多听众想去看看我们这个后面的比赛啊，怎么买购地，怎么预约啊，大麦网 APP 有吧，哎，手机没有的话下一个就买各种各样门票，比如说马上在6月份进行的滁州，张韶涵也在里面买。对，全世界、全中国吧，世界上的演出也有啊。全中国，比如说你要在里面看什么什么，当地有没有大剧院？其实我会请那些明星过来啊，会请那些这个唱，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哎，你特别是南京很多啊，南京很多的一些演艺地方。哎，你去看，比如说最近很火在安徽省好像在巡游吧，叫《红楼梦》的一个舞台剧。对。非常不错，我抢票一直没抢到。其实抢能抢到，那些剩下的票都好贵，我觉得不值当。哎，有些人呢，可能说为了这个爱心买单啊，为了这个喜欢买单，很正常。哎，大麦网 APP 啊，演唱会什么都能抢啊。进去之后呢，要搜索挥别啊，滁州的场次看清楚了，那场次很多场次都可以预约。预约好之后，嗯，您在现场。对，就到比如说5月31号那场比赛开始了，现场出示一下你们的 APP 啊，二维码直接票夹，点击扫码就可以进到场次当中，这是最方便的。哎，你们还有座位号之类可以显示啊。当天无法兑换实体票啊，不需要兑换，身份证预约电子票就可以进去了。那、但是当天的时候呢，我们在现场呢，好像还跟各位发了一个座位，就这个票啊，兑换票上面有一些滁州市当地的一些特色，算是属于是叫做普惠的一个消费券嘛。对，然后呢，上面会有号码。对，那天我在现场抽，乖，我们听众中奖了之后呢，晚上就去吃了啊，会有龙虾烧烤。对，会有长沙商贸城那个点啊，我还就怪喜欢吃他们口味的，送的是100份吧龙虾套餐，有串儿有龙虾啊，龙虾一份免费，串儿多少那、都是免费送给各位的啊，应该是100份啊，应该是100份啊，应该是啊，然后呢这个现场抽奖，还有明绿叶的一个酒，哎，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冰淇淋、抹茶、奶茶之类的都送，嗯，现场送的东西挺多的。然后呢就可以进来了，进来过之后呢按照座位区域进行就座，哎，这次是分为三面啊，人数还比较多啊，然后呢这个每天那次比赛呢应该是属于检票时间应该是5点半啊，基本上都5点半，每次活动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如果您说呢我看这个直播怎么办呢，基本上每次都一样啊，抖音直播间滁州市广播电视台挥别滁州文旅啊，视频号直播间美好琅琊滁州文旅美好滁州，对，视频号的，对，然后呢这个下一场比赛呢是免费的啊，不要钱，对，听众在问说这个东西要不要费用啊，不需要的，免费的啊，这个比赛都是免费的啊。然后呢这个再来一下信息我看一下， OK， 好的，嗯，对，5月31号各位不见不散在体育馆，好吧，嗯，对，来，最后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啊，聊什么东西呢？聊龙舟赛啊，这次的龙舟赛将会热力来袭啊，首届长三角端午节龙舟赛来了，奖金最高6000块钱，哎，端午节，我看端午节是几号？端午节快了吧？端午节是今天是5月份了啊，下个月6月份，6月19、20、21 ，OK。正好是张韶涵演唱会那天。

这次呢报名时间啊，这个时间是他们是6月18号比赛 ,OK, 端午节之前。高校邀请赛啊，面向公开组，面向户外爱好者啊招募。户外最高奖金是6000块钱，邀请你的户外搭子快来报名啊！干嘛？我们来聊聊干嘛啊？在什么地方比啊？在苏厨国际水上运动中心。哎，每个队伍呢16名桨手，1名鼓手啊，舵手可以由主办方提供。哎，参赛队员原则上年纪是在18到50岁之间，具有一定的基础的游泳技能。对，你一定要会游泳，你别这掉下去之后呢，你干啥？是吧？参赛费用每队呢有4000块钱参加费用，由南京艇友俱乐部提供84专业训练及赛事包，前三名奖品分别是奖金啊，分别是6000、5000和4000。哎，这次包含了很多啊，这次超友好的参赛门槛啊，从零基础到上赛道啊，有84专业训练时间啊，有南京的艇友俱乐部啊，专业全程教学，就您是什么没玩过，像我这样没玩过划船的啊。都可以变成龙潮儿啊，像我们曾经组织听众在哪个日照啊划过龙舟的啊，那我们就有基础了。然后呢报名时间从截止到5月25号，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5号都可以报名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叫我们留号码吧，不知道方女士还是方先生啊，叫方敏，13855009206 13855009206。对，锁定啊，锁定你的龙舟席位啊。而且龙舟是有人提供吧，我们买个龙舟有点贵啊，实在是没必要，是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欢迎各位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腾格尔歌，算了吧，大哥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也行，来来来，腾格尔，我来放一首腾格尔的翻唱歌曲啊，一首《日不落》送给各位，来自于腾格尔。

0: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1: 看到一个好玩的事，跟各位聊一聊。一个听众叫墨雨，然后那次群里面发了一条信息说，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各位听众啊，真的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有没有发现每次到饭点啊，路边总会莫名其妙停了好多辆电动车，就电动车它后面有一个盒子，哎，你可以把它盖子打开，想吃什么自己拿就可以了。我说哎，好神奇一个，这是什么呢？哦，原来叫偷外卖啊。不合适啊，不合适啊，不合适啊，不要瞎做啊，这是犯法的事情啊，对。哎，好嘛，都是这样被这样被教坏的是吧？这没办法啊。好，我们节目这个继续进行啊，刚才也是啊，有人说今天降温是吗？对对对，今天降了一点点，但温度不是降的不是很厉害啊。节目的最后时间跟各位聊聊关于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滁州市最近天气还可以，还可以啊。最近呢，今天天气呢是20到28度啊，但是天气预报说可能会下小雨，具体下雨的时间呢，应该是在晚上吧？对，估计是晚上。下雨时间应该是在晚上。然后呢，对于白天影响倒不是很大啊。括弧，我提前撤回啊。下午放学不要下啊。每次都是放学下雨，你真的烦啊！明天呢是有中雨天气，基本上下的概率很大了。明天温度呢21到24度，对，甚至于后天、大后天啊，23度温度，最低温度啊，16到23度。这样的话，可能还是要穿件外套了，对吧？对，春秋装可以穿出来，穿过头热了可以脱。下个礼拜温度普遍都是在22、23、24、25左右啊，但是呢，在本月的6月份月底30号左右，温度会上升到33度，对，高温起来了。月底正好也可以玩漂流和水上设备了，对吧？OK， 好了，今天节目先内容先到这儿啊，后面时间我们带各位继续是导游带你游安徽。今天我们到去滨江走一走，对，在这个周边地区看一看啊。那天有听众说，周杰伦有一首歌曲叫《听爸爸的话》，是吧？我说实话我还就没怎么听过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啊，周杰伦听爸爸的话，乖要听话哦，休息吧，马上回来。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0: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从此山水有相逢，诗城邀您赏滨江。
1: 有人说旅行就是诗和远方，而我却说旅行还有文明与希望。我们此刻就站在这样一处浪漫的文明之地，马鞍山市芦苇江湾。它被赋予了芦苇江湾这样一个读来唇齿生香的名字。当西风吹皱了一湾江水，倒映在湖面上的轻舟和蒹葭霎时间阴风凛凛，白日里微微风簇浪，到了夜晚万籁寂静，便是满船清梦压星河。
0: 杨瑞，马鞍山市江东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导游，从事旅游行业已经有九年时间。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杨瑞来到诗城马鞍山。在马鞍山市芦苇江湾，有一座高 8.19 米的石碑雄峙江岸。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囚禁的十二个字刻在上面，也同样笼罩着葱葱绿意，有力地直烙进每个人的心里。每逢夏日汛期，江水漫过石底，湛蓝的天空与碧色的江水在天际汇成一条线。2020年8月19日，习总书记站在这里，面对浩瀚奔腾的长江，对当地干部群众殷殷嘱托：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打造安徽省的杭嘉湖长三角的白菜心。
1: 其实我们面前的这幅画面并非浑然天成，在2019年之前，这里是一片重工业区，道路满目疮痍，大坑连着小坑，一到下雨天就溅得满身泥浆，空气里充斥着细沙烟尘，庄稼长不出来，不仅房屋破旧，码头遍地，乌黑的江水中都是密集腥臭的渔船。这一切的不美好曾经真实地出现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上。
0: 遥想当年，诗仙轻舟过处，感叹着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的胜境。秦始皇南巡，此处就是他的登陆之地。宋代词人李之仪用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千古绝句来向他表白。杀伐果断的西楚霸王项羽在此高吟力拔山兮气盖世，上演了一场动人心魄的凄美爱情。梁朝才子周兴嗣受助山水灵气，一夜之间编就蒙学经典千字文。然而近年来，滨江一度像一片被抛弃的土地，污染严重，而如今却被打造成一幅天然画卷，成为了城市的生态客厅。
1: 在总长23公里、面积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规划出了一轴五区的绿色生态蓝图。缺少植被，我们就一棵树一棵树地种起来。在马鞍山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大片的绿色覆盖了一片又一片的荒芜，大家齐心协力，积极配合，共同参与到整治修复的队伍中来。
0: 他们与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渔船告别，响应着国家退捕上岸的号召，人们将渔船解体，渔具上缴，把老旧工厂、畜禽养殖场、废旧居民房一一拆除，粉尘污染渐渐消散，空气清新度大增，江水重新变得清澈起来，
1: 最终使得造林绿色达到2.2万亩。截至2019年7月底，短短3个月的时间，拆解渔船共5651艘，在全国率先完成退捕。
0: 今天烟尘弥漫的土地里滋生出了蓝蓝紫紫的各色小花， 曾经浑浊的江水如今碧波荡漾，不时有跃出的成群江豚跟人们示意，一度绝迹的小鸟重返家园，在茂林修竹间婉转歌唱，西瓜、草莓、玉米等蓬勃生长，桃花、樱花伴着格桑花吐露芬芳，人们终于可以清江清水徜徉其间，感教日月换新天的气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盛景，在马鞍山的长江边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经历过极致的绝境，才能感受到生命力有多顽强。这片绿水青山无声地致敬着每一个爱护生态向往绿色的人，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想必此时的长江一如苏轼当年笔下形貌。
0: 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力量，温柔细腻到让你愿意穿越人间烟火，穿越万古时空，去诗人揽月的笔下，去词人思君的水里，去帝王踏足的岸边，去英雄高吟的绝唱里，用力地拥抱它。这就是属于中国的盎然绿意和人类文明。
1: 自古有情终不化，我若问您人间何处问多情，您一定要告诉我，人间最美好的画面原来是留得人心皆不弃，从此山水有相逢。多情是乘马鞍山，但乘山水，半壶情。

0: 盏灯与永久，那是自以为。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新的一周开始了，哈喽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算着日子，其实你也会发现今天5月18号也是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星光不负赶路人，你刷过的题、流过的汗、拼过的每一秒，都会在20天之后变成你想要的答案。为坚守梦想的你送上加油，在这呢，也愿所有的高三学子，愿你步步向前，顶峰相见。那么说到这个高考的话，在此刻呢，也想和各位高考生分享一下考前的一些温馨小提示，比如说备考冲刺，整理好你的错题本，重点回看长错题型，然后查漏补缺，能拿的这个分啊，稳稳拿到手。还有就是作息要调整，按照高考考试时间调整你的生物钟，规律作息，养足精神，保证充足的睡眠。同时呢，心态也要好好的调节，适当的放松，你可以选择散步、深呼吸、听听新音乐，缓解备考压力，保持平稳的心态。还有就是饮食要健康，饮食呢以这个

清淡家常，营养均衡为主，少吃一些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还有就是这个证件物品啊，提前整理好你的身份证啊，高考的准考证统一放入透明的文件袋，然后妥善保管，避免丢失。还有就是出行赶考，临近高考时一定要提前熟悉考点路线、考场的位置，规划好出行的方式，提前看好那时候的这个天气预报。那么你看还有这个20天就高考了，在这呢也愿所有的这个高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也愿你踏平坎坷一路生花，最后20天拿出全部的干劲奋力一搏。在这呢也祝所有的高考生一举夺魁，圆梦今夏。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场呢，也为各位送出的是少年加油少年们。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孟然演唱的《少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有听友还在这个群中问，今天滁州会不会下雨？那么其实说到雨的话，我看到今天上午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8:20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们看到阜阳南部、淮南、六安、合肥、安庆、滁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50毫米以上，大别山区局地呢是大暴雨100毫米以上。这场雨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看到广州就下的还蛮大的，但上周滁州还好没下雨，但从今天开始滁州这个雨也来了。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滁州的午间预报，刚才滁州天气刚刚发布，我们看到午间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中到大雨转这个中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最高温度是25度，温度呢也有所这个下降。那么希望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也要稍微这个提前一点。这回也看到开心家人也发过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早，10:50吃饭的，他们驾驶员老早就上车了，都吃过了，我忙忙找找才上车，全新的一周开始了。
0: 是的，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在这回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好，小伙伴们好，想要点播一首毛宁的涛声依旧。好的，他说走进涛声依旧的风格的这个枫桥夜泊。好的，一会儿我们一起来这个听听看这首非常经典的歌。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豆豆，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苏红的我多想唱。这首歌呢无意中听到的，虽然歌有40年了，但是听着也蛮有感觉的。谢谢，刚才看到这首歌歌名的时候觉得有点陌生，然后自己呢也忍不住去搜索一下，同时呢他也跟我说巧了，这首歌是不是也是唱给40年前高三这个学子的。这首歌呢是古建峰老师作曲，苏红首唱，在1986年这个青歌赛，也是一首夺冠曲哦，唱出了一代高中生想唱不敢唱的学业压力与这个青春渴望。那么说到这首歌的话，它的源头是源于1985年安徽芜湖的一个高三的学生，不堪这个高考的重压，写下了首段歌词：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然后呢，寄给了古建峰老师求曲。然后后来这个古建峰被真实的心声打动，然后开始谱曲。刚才说到了这首歌呢获得了1986年青歌赛的这个冠军奖项，而且这个苏红呢凭这首我都想唱击败了韦唯、毛阿敏，然后获得了专业组的金奖，一夜爆红。苏红呢由此成为80年代内地流行代表，然后代表作呢还有小小的我、3月3等等的歌曲。马上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确实啊40年前的歌曲了，1986年发行的歌，时间过得太快了。然后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他说李佳点播一首一路生花，谢谢，没问题，一会儿也为你找到送出。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下面我们先听到的是毛宁的涛声依旧，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

这回听到的歌曲呢是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看到后台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我多想唱，以前我也点过，我想唱歌不敢唱，小声哼哼还要东张西望，这句歌词也非常的这个经典。那么这回呢，我们就把这首非常经典的苏红的《我多想唱》送给各位。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豆豆点播，来您看。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后台，刚才看到咱们的这个省略后台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张含韵的想唱就唱，没问题。然后呢也看到咱们的雨 baby 他说，李静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周深的牙，祝高三考生们旗开得胜，向新牙迎接新的希望，真好。刚才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了，你看今天呢是5月18号，那么距离26年的这个高考倒计时20天，很多咱们的车友呢也为所有的这个高考生送出了自己的这个祝福。在这呢也愿每一位坚守梦想的高考生，愿你步步向前，顶峰相见，加油！来，下面时间正好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充满祝福的歌。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的《一路生花》，送给各位。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一路生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5月18号星期一的中午，那么刚刚过去的周末你们过得怎么样？看到很多小伙伴呢都在朋友圈啊，包括车友群晒出了这个周末，有的去周边游了，有的是约上两三好友一起这个聚聚餐，吃吃这个火锅，吃这个烧烤。那么说到吃的话，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吃一些比如说麻的、辣的、烫的不要太快，因为最近呢看到一个女子吃火锅的时候，因为太饿，刚捞出的滚烫食材直接吞了，然后烫出了8厘米的食管溃疡，喝凉水都剧痛，医生说食管上段近乎体无完肤。最近呢湖南长沙王女士因为一顿这个滚烫的火锅遭遇了严重的食管损伤，医生呢通过胃镜检查发现她的食管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损伤触目惊心。而且根据王女士的回忆啊，她说降温天呢与朋友聚餐吃火锅，因为很饿而且聊天很投入，刚捞出的滚烫食材没有吹凉便直接吞咽，当时呢仅仅感觉这个胸口发紧，喝冰饮缓解之后呢没有在意，不料次日吞咽饮水都成煎熬。医生介绍咱们的这个成人食管呢全长大概是25到30厘米，8厘米的溃疡意味着自己的这个食管上段近乎体无完肤，而元凶就是刚才提到的高温火锅。很多人呢误以为食管耐受度很高，实则呢咱们的食管黏膜十分娇嫩，耐受最高温度呢大概是50到60度，但是呢刚出锅的火锅食材温度长达80到90度。不少人吃火锅呢还偏爱冰火两重天，误以为冷饮能够中和食物温度。医生也提醒了，这种做法呢反而更伤身，因为剧烈的冷热交替会强烈刺激食管与胃黏膜，导致黏膜血管然后骤降或骤扩，引发这个消化不良，胃肠的痉挛，进一步加重黏膜损伤。确实我个人也蛮喜欢的，比如说吃火锅的时候配一个这个冰的这个奶茶饮品呀，这个冰可乐呀，都觉得特别的爽。但没想到这种对咱们的食管是特别不好的，所以请大家就是对食管好一点，对吧，不要吃的过烫，也不要吃的这个过冰，可以放这个口中，然后小口的饮用，或者是在口中然后呢对吧慢慢的这个吞咽。这个医生呢也建议，比如说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捞取食材之后可以晾1到2分钟，你可以多捞一点放自己碗里面凉着嘛，对吧，然后充分降温之后再入口，还有就是以入口不烫嘴为标准，温热食用是最安全的。同时呢要摒弃趁热吃的习惯，改为趁温吃。如果餐后出现比如说胸骨后的疼痛、烧灼感、吞咽异物感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一定不能这个硬扛，然后延误这个病情。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不要这个太急了。来，下段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张含韵《想唱就唱》。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含韵的想唱就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之前节目当中呢和各位说到，你看五月有大量的这个水果上市，比如说油桃啊，然后水蜜桃啊，然后西瓜呀，包括这个榴莲。说到榴莲的话，最近呢看到福建一个女子和朋友聚餐时先吃了两块榴莲，随后呢又喝了大概200毫升的白酒，后面呢就出现了颈部面部突然大面积的泛红，然后出现了全身的这个大片荨麻疹。就医之后呢，他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至78%。那么医生呢也紧急提醒啊，榴莲配酒和头孢配酒是一样的，因为榴莲富含多种含硫化合物，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的脱氢酶的活性，乙醛呢无法进行及时的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也就是说，吃榴莲前后24小时内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包括料酒啊、藿香正气水等等。还有就是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榴莲与酒的间隔拉开至少3天。包括有些小伙伴啊，吃这个榴莲也要多多注意。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因为榴莲的升糖指数呢达到49。

容易引发血糖的波动，还就是肾病患者，高钾血症的患者呢需要限制摄入，还就是过敏体质，首次食用呢需要少量尝试，观察自己有没有出现比如说皮疹啊、瘙痒啊这些过敏的反应。其实部分食物或饮料和酒同服呢都是有风险的，比如说海鲜，这个海鲜呢不能和啤酒同食，为什么呢？因为海鲜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嘌呤醇，食用之后呢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呢如果很多大家都知道会引起痛风，所以很多小白说什么什么痛风套餐，对不对？如果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呢再喝啤酒的话，就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还有就是烧烤食物、浓茶、功能性的饮料，包括一些碳酸饮料，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多多注意。好了，下面呢马上进入咱们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刚才呢也看到不少的小伙伴上线跟我们打招呼，大家中午好，也温馨提示在这会开车路上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咱们的车友群，可以相互的提醒。如果你还没有进群想进群的话，别忘了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那么下面呢开启到今天的这个猜歌互动环节，我简单和各位提示下这首歌，这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呢也是她的代表作，这首歌呢唱出了对幸福奇迹的勇敢追寻，歌曲呢发行于2001年，这首歌呢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TOP 20最受欢迎歌曲。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这首歌呢也是当年 KTV 必点，也是很多比如说70后啊、80后、90后的这个集体回忆，而且呢这也是他从这个抒情的歌曲转向舞曲加多元风格的这个里程碑。同时呢这首歌呢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作为一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他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被他说绿光，但是谁唱的一下忘了。然后刚才咱们的主持人胡振也打趣到说冷门歌手孙燕姿。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孙燕姿演唱的绿光，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并且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刷新的后台看到很多听友都发了这个语音消息，然后还有的小伙伴应该是盲猜的，比如说看到今天其实第一位盲猜的听友是四合之青，他回答的是梁静茹的勇气。很遗憾回答错误，但没关系，后来好像也回答出来了，绿光孙燕姿，是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前几位很多听友都是用语音发送的，但没想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居然是文字发送的。你是对这首歌很熟悉，还是听到我的提示盲猜猜到了？他就是快乐至上，哇，又夺回来了这个中华小曲库。他说绿光孙燕姿回答正确，恭喜咱们的快乐至上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女婷，发过一条两秒的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
1: 孙燕姿绿光，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在下一位呼啦圈圈发了两条的语音消息，第一条
2: 燕姿什么来着？
0: 第二条
2: 绿光，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绿光孙燕姿，向左向右也回答出来孙燕姿绿光，勤快的王国宇语音消息，听听看。
3: 孙燕姿绿光，
0: 回答正确。然后色之心也回答出来了绿光孙燕姿，还有看到雨 baby 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
4: 孙燕姿绿，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青春奋斗吧说是孙燕姿的绿光，是的。然后豆豆发了一条语音消息，后来又发了一个孙燕姿捂脸，来听听看他的第一条语音消息。第一条很早，11:37就发送在后台，来
5: 孙燕姿绿光，
0: 是孙燕姿的绿光。然后呢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歌曲发行于2001年，那就是林忆莲演唱的这个歌曲，哈哈。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牙》，这首歌呢也是雨 baby 点播的，他要把这首歌送给高三的考生们，祝他们旗开得胜，向新芽迎接新的希望。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牙》。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一会如果还有时间，想要点播的是动力火车的《路人甲》。刚才看了一下库里面只有这个往北车的《路人甲》，然后音乐播放软件是有这个动力火车的，但因为这个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只能简单听一下这个副歌部分。完整版的话，可以在下一档节目或明天的耳朵去旅行来点播，来听听看。

为时间关系，这首歌我们先听到这，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邀请各位进群，微信号是 C1054520。 好，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平庸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挺暖同行》。这是一档以声音传递温度，用心灵聆听故事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无双，在这段温馨的电波时光中和您如期相约。本期节目由滁州市残联供稿。在这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五月，我们迎来了一个特殊又温暖的日子，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全国助残日设立于1990年，是党和政府关爱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权益的重要举措，旨在宣传残疾人事业，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倡导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为残疾人构建平等、包容、无障碍的社会环境。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围绕这一主题，滁州市残联精心策划开展了6项暖心活动，覆盖宣传、慰问、法律维权、无障碍环境建设、就业培训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了对残疾人的关怀与支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顾这些温暖的瞬间。一是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惠残政策宣传、助残志愿服务，传递温暖，共筑希望。5月15号上午，滁州市残联联合南桥区残联，在南桥区花园社区市民文化乐园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滁州市红十字会、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桥区同乐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协同参与，爱心企业与残疾人代表也纷纷到场支持，为这场活动注入了更多力量与温暖。活动现场设置了一系列主题宣传展板，同步开展多维度宣传，既覆盖残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各项涉残法规，也包含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维权等各类惠残政策，同时推广了文明创建、爱国卫生、诚信建设、防诈骗、双拥等相关知识，全方位展示了我市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成果与美好前景。现场设置了岗位招聘、法律咨询、免费义诊、应急救护、盲人按摩体验、民生时事咨询、政策解读、辅具调试、文艺展演、无障碍信息推广、惠残政策有奖问答等多个板块，提供多元化志愿服务。法律咨询台前，律师耐心解答市民提出的各类问题，专业的知识与严谨的态度获得了市民的认可。应急救护培训现场， 红十字急救志愿者，手把手教学急救技能，让参与市民学得认真投入。免费义诊区，医护人员为市民细致检查身体，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关怀。产品体验区，华为公司技术人员向参观者展示信息无障碍相关技术与产品，现场体验为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创造了便利。盲人按摩体验区，技艺娴熟的盲人按摩师，手法专业，获得体验市民的一致称赞，也让大家亲身感受到残疾人过硬的技能和自立自强的精神。辅具调试区，工作人员认真解答辅具适配和使用的相关问题，帮助调试轮椅、拐杖等常用辅助器具，确保辅具能够舒适使用。文艺展演区，残疾人现场展示书法、器乐、魔术等文艺成果，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也充分展现了残疾人朋友们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主题宣传活动内容充实，氛围热烈，既把惠残政策送到了群众身边，也拉近了全社会与残疾人群体的距离，让扶残助残的种子悄悄种进了更多人的心里。二是走进残疾人家庭，走进残疾人服务机构，走访慰问活动，传递关怀，温暖人心。助残日期间，市残联领导班子带队深入琅琊区、南桥区部分困难残疾人家庭，送上米油等慰问物资，同时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各项惠残政策的享受落实情况，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与期盼，尽全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走访组随后还前往市辖区内的残疾人托养、康复、辅助性就业等服务机构，查看机构日常运营与服务开展情况，和入住残疾人亲切交流，询问他们在机构的生活与康复状态，了解他们对机构服务的评价与需求，认真听取机构运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改进建议，现场协调相关资源协助解决，并要求机构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狠抓安全生产，为残疾人提供更专业、更贴心、更安全的帮助，更好满足残疾人多元化的服务需求。三是民法相伴，守护生活，民法典宣传活动，普及法律知识，维护残疾人权益。5月12号上午，市残联主办，琅琊区残联协办，市检察院、琅琊区检察院共同参与的民法相伴守护生活民法典宣传活动在琅琊区尊阳街道鼓楼社区举行，来自街道、社区、村的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朋友及其亲友代表到场参加。活动紧扣残疾人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需求，围绕物业纠纷、赡养争议、离婚维权、消费陷阱、劳动合同、财产侵占、合同效力等常见问题，由专业律师结合典型案例逐一讲解，并设置互动答疑环节。现场还发放了民法典宣传手册和普法小礼品，检察院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引导大家遇事儿找法、维权依法。互动环节气氛热烈，残疾人及家属踊跃提问，内容涉及监护顺序、财产管理、离婚照顾、遗产继承、法律援助等实际问题，律师耐心解答，用通俗语言讲清法律道理。不少残疾人朋友表示讲座很实用，原来心里没底的事儿，现在知道法律能帮上忙，听完心里踏实多了，以后遇到纠纷不再慌乱，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市残联工作人员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唤起社会对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关注，呼吁各界携手共同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四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体验活动，推动无障碍共享美好生活。5月14号，滁州市南桥区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队走进南桥区同乐街道、吴越广场、同乐东院等重

0: 点场所，对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与使用情况进行实地督导体验。残疾人代表们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通过现场勘察、亲身体验、随机交流等方式，对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停车位等设施逐一检查，切身感受其舒适度与便携性，检验是否真正方便残疾人出行。督导结束后，市区残联认真听取并整理残疾人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作为后续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参考。本次督导坚持系统查验、体验为本、软硬兼顾的原则，旨在推动我市标志性公共场所树立无障碍标杆，让无障碍设施真正服务全体市民，共享美好生活。我市滁州市第三期残疾人用人单位雇主培训班助力就业开启新篇。5月13号上午，由滁州市残联与中兴苏滁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举办的滁州市第三期残疾人用人单位雇主培训班顺利开班，并完成了全部培训课程。培训会上，市残联详细讲解了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的操作流程、填报要点及常见问题，结合实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讲解帮助用人单位掌握系统操作规范，还通过现场演示确保参训人员能够熟练使用该系统。同时，市残联还深入解读了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的惠企政策内容、申请条件与办理流程，通过案例分析与经验分享解答了具体问题，也让用人单位明确安置残疾人就业不仅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还能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举办雇主培训班是滁州市残联创新残疾人就业服务模式的重要举措，既能够帮助用人单位更好地吃透惠企政策，开发残疾人就业岗位，掌握系统操作流程，进一步调动用人单位吸纳残疾人就业的积极性，也打通了残疾人就业最后一公里，通过稳定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实现企业与残疾人的双赢。六是市属媒体宣传及社会化推广活动，传递爱心，凝聚社会力量。在全国助残日期间，市残联依托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布助残日活动预告与公益宣传内容，推送惠残政策解读等相关信息，引导更多网民关注并参与扶残助残行动。同时，市残联还协调滁州日报、滁州广播电视台等市属主流媒体对活动开展全过程宣传，用镜头与文字记录下每一个温暖的瞬间，生动展现了滁州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成果、各项惠残助残政策以及重点工作成效。此外，还协调市城投公司、市图书馆等单位，借助户内外电子屏、公交车、出租车等各类媒介，滚动播出全国助残日主题标语与公益宣传海报，让扶残助残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此外，我市各地各级残联以及各企事业单位也纷纷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想方设法为残疾人解难题、办实事，帮助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带动社会各界加深对残疾人群体的了解，更好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进一步凝聚起扶残助残的社会共识。这些活动就像一束束光，照亮了残疾人的生活，也温暖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既为残疾人朋友们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关怀与帮助，也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权益保障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唤起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和关爱， 让更多的人了解残疾人的需求，尊重他们的人格，支持他们的事业。
1: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即日起在安徽可享一分钱乘车一分钱充电， 长三角社保卡持卡人同城优惠来了。 5月13号， 2026年 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 此次活动自5月正式启动， 将持续开展至12月。 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 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 17000多个线下门店， 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 持卡人可以通过云闪付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 小程序点击消费码乘车码支付， 或在指定商户直接使用社会保障卡刷卡支付。本次活动优惠名额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具体活动如下：在安徽使用社保卡消费可享受1分钱乘车最高优惠1.99元优惠， 活动单卡每日限享1次， 每月限享15次优惠。 在指定城市充电区可享受1分钱充电 最高优惠1.99元优惠， 活动单卡每日限享1次， 每月限享15次优惠。 在指定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加油站 可享受满200元立减20元优惠， 活动单卡每日限享1次， 每月限享2次优惠。 在指定酒店民宿 可享受实付5折 最高立减30元优惠， 活动单卡每月限享3次优惠。 在指定餐饮商户 可享受实付5折 最高立减30元优惠， 活动单卡每月限享3次优惠。 购旅游年卡 可享受满100元立减50元优惠， 活动单卡限享1次优惠。 在指定文创商店 可享实付5折 最高立减30元优惠， 活动单卡每月限享3次优惠。 在指定书店 可享实付5折 最高立减30元优惠， 活动单卡每月限享3次优惠。 在指定养老助餐点 可享实付满2元5折 最高立减5元优惠， 活动单卡每日限享1次， 每月限享10次优惠。 参与活动的商户名单等 详情可通过安徽人社微信公众号、 云闪付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查看。让我们携手共进，用爱心和行动为残疾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每一个残疾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都能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让爱与温暖在滁州市的每一个角落绽放。感谢您的温暖守候，我是主持人无双，期待与您下期再会。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每当我背上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

0: 荣光。
1: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2: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1: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3: 中午十二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 我是巫双，
3: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4: 好的，中午的12:2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巫双。
4: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4: 啊，崭新的周一啊。今天我们的前二分钟也是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听暖同行的节目啊，
1: 是的，
4: 关注我们滁州残疾人朋友的一些生活和工作啊。
1: 嗯，
4: 那接下来时间正式进入我们今天中午的这个娱乐时光啊。如果你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5月18日，是星期一了。那么今天这个话题跟我们的日子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安徽省还有滁州市的天气情况。因为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就有听众就说啊，下雨啦，对不对？
4: 对，他说那个龙盘大道下雨了，我就很震惊，因为我是龙盘大道过来的。我说这短短的这十分钟，它就下雨了吗？因为我就出门的时候，我感觉那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雨情啊。那今天但是天气预报也报了，今天明天都可能会有雨，这个气温呢也降了不少。我看了一下，从前几天那个30多度啊，降到这两天的一个基本25-26度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白天的温度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首先是我们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啊，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25度了啊，这个温度非常非常的适宜。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白天的温度是降下去了，晚上的温度还是在20度左右啊，就降不下去了，晚上还是很热的。
1: 是的，是的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它首先呢是一个暴雨的警报，还有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江南是多云转阴天哈，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有中雨的，局部是有大雨的。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是3到4级，阵风17级左右了。
4: 对，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是9到21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22到24度了。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那这个情况是白天没那么热了。
1: 对，但是其实这个温度我觉得挺适宜的，就像今天，因为今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20到30度，我觉得还穿短袖蛮舒服的。但是有一些在外面的，可能比如说骑电动车的朋友了，或者是在外面的孩子的话，我还是觉得建议他们穿一个轻薄一点的短长袖会更舒适一点哈。
4: 就今天还看到很多人都穿了这个长袖，当然了，很多人这个他们过季节啊，就是很多人不会像我们一样天天盯着这个气温看。我发现就很多人，比如说哪怕这个午夜出的时候再热啊，他也会觉得我这个还得穿个长袖啊，这穿长裤。然后这两天再就是然后进入到五月下旬这两天特别热的时候，他就拐不回去了。不管是多大的降温，他依然穿着短袖短裤的那种感觉啊。
1: 是
4: 很多人就是只要冬天一收啊，就感觉这个季节一到，我就是不会，就那样穿了。
1: 对，像我这两天就是前段时间天气不是特别热嘛，我就把那个夏凉被给它拿出来了。像昨天晚上其实风是有点凉的，但是我也没有找厚被子，就觉得就这样吧，还挺舒适的了、啊、
4: 是。好，那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通知大家如果想参与话题啊，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今天跟大家话题聊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今天看到了央视啊新闻也在说，今天是我们

0: 5月18号也是我们的国际博物馆日。虽然说现在旅游啊挺五花八门的，但是以前总觉得博物馆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啊。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就是《博物馆奇妙夜》，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
1: 啊，我知道，
0: 它已经拍到第三部了。
1: 对对对对对，它类似于是半夜的时候文物会醒来，对不对？
0: 对对对啊，然后那个男主也特别的好玩。其实美国作家海伦·凯勒大家都知道。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对不对啊？
0: 他会选择去一天博物馆。他说呢，在那千变万化的千万古千年那么多的年代，哎，怎么会被压缩成一天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了。
1: 是的，那为什么要去博物馆呢？有人说，因为当你走进博物馆的那一刻，在你与一件件展品面对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一场与时空的对话。你被人类文明史上那些最闪耀的灵魂牵领着，你被人类艺术史上那些最精华的作品环绕着，超脱了当下，得以融进另一个远去的世界，以此触达了某种超越现实的永恒。
0: 没错，
1: 其实我感觉就是可能刚才说的这些非常的官方哈，但是又我们就是直白一点的意思，就是你如果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哪怕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你去到博物馆，你就能知道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怎么形成的，它的一些特点和特色是什么，你在那个博物馆一定能找得到。
0: 是是是，其实我出去旅游，我挺喜欢去博物馆的。有人说
1: 以前其实真没有这个热潮，好像就这两年，
0: 不是这两年，近十年了快、啊、
1: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在5年左右、就是5年内就是旅游的，就应该讲，我觉得就是从疫情过后大家旅游的兴致特别高了之后，去博物馆的热情也非常高。因为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我最早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大家就没有说一定要带去博物馆。到后来，哎，我们家小朋友慢慢变大了，我说，哎，要不要跟着这个风潮去趟博物馆？我去的博物馆也挺多的，然后到后来就变成了博物馆要抢要预约，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就好几个，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可能也预约不上，所以就没有去成。我应该讲，在这近两年去的一个比较大的博物馆是湖北省博物馆，就是它是有一个那个。越王勾践剑还有那个大的那个编钟的。
0: 那我跟你的这个体感确实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10年前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就已经要预约抢票了。
1: 是不是很搞笑？
0: 对。
1: 我没有去，我去过南京那么多次，没有去过南京博物院，也没有去过什么合肥啊干嘛，我去过滁州的博物馆。
0: 是。
1: 最早的时候滁州博物馆开馆的时候，他会邀请一波，比如说像记者呀、作家呀、还有语文老师。
0: 先参观一下、啊。
1: 对，先参观，比如说你看看有没有错别字啊、还有没有比如说拼音，因为他有一些珍稀的动物有没有拼音的错误呀，然后就请了一些专家来。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提前被邀请去的，就是还没建成的时候我就进去看过，然后说实话建成了之后我就没进去了。它是有好几层嘛，对不对、
0: 对对对，你这挺近的，我觉得你可以去啊。
1: 后来再去的话就可能比如说博物馆会有什么活动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就再去了啊。
0: 但我告诉大家啊，原本我记得有一过年的时候，我正好就回家过就过年，我2天就回来了，正好我一个人。我想，哎，博物馆有个活动，因为我家就住在旁边嘛，就是路过马路就是啊。然后我想去参加活动，结果你要知道，就滁州所有的这种活动啊，只针对小孩子。
1: 对对对，这博物馆
0: 大人没得参与，你知道吗？
1: 我懂你的意思啊。哎，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像我博物馆的话，像我前两天去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秦兵马俑算吗？也算吧，因为它也有一些很好的东西，
0: 哎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一般博物馆它都会有一个特展，就什么呢？一段时间它会就是跟别的博物馆合作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一些艺术品合作呀、搞一个特展啊，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它保持一个新鲜的吸引力嘛。
1: 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跟博物馆有关系的，不知道大家去过哪些啊印象比较深刻的博物馆呢？
1: 是的，
0: 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是的。
0: 就算大家这两年出去旅游，都去过一些博物馆。其实我真的去过不少博物馆。我记得我之前去那个常州还有无锡的时候，我找同学玩的，我说我去哪玩啊，他说就那些东西，那我说去博物馆看看吧。真的就是他花了那么大的价钱，你知道政府投资了这么几千万上亿啊，把那么多文物
1: 基本上都是好几层的那个，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放在一个馆里面，让你半天就能了解这个地区啊，这个几千年啊的发展的历史，难道没有吸引力吗？我觉得还挺有吸引力的。就你基本上看过博物馆之后，你再去其他的一些地方看， 你就能了解到，哎，这个地方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你刚才说到像常州还有这个无锡啊，像我去的话，可能我会选择就是自然风光会多一些。
0: 是，
1: 但我没想到就是你对就是博物馆这么感兴趣。

0: 去。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以为你会有小朋友之后，就像我有孩子才会选择带小朋友去，因为不然的话我会觉得
1: 人的爱好真的不一样，
0: 对，人的爱好不一样啊。
1: 就是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前段时间啊，这个美国代表团访华，然后有网友就扒出来了，代表团里面居然有人在北京观鸟。
0: 哦，
1: 他有那种国外一种 APP，
0: 就是来的时候那么多人，走的时候就他一个，因为有的去了三里屯，
1: 是
0: 有的去了那个各个地方去打卡去了。
1: 国外有一个 APP， 就是有一群爱好者在上面观鸟，比如我今天我在什么地方看到了鸟，拍张照片然后发上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爱好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是前两年看了一部电影，那个主角是一个侦探，但那个侦探的爱好就是观鸟。我还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爱好，
0: 观鸟就是去看鸟，
1: 就看鸟
0: 是
1: 不是？他们整天没事干，就是看鸟啊，甚至还有跑到非洲的那个大峡谷里面去看鸟，就是每个人的爱好真的都不一样啊。所以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刚刚这个王他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博物馆免票。
0: 对，
1: 也是很多人想要去玩那个，就是反正免费嘛，不去白不去了啊。
0: 是的，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听众的留言啊，比如说
0: 我刚才看了不少的我们听众都在群里面发，对不
1: 对？
0: 对，
1: 小汤他说啊，这个叶一，哎，他发了一个截图，你这是哪里的截图啊？
0: 他应该是关注了一个什么公众号
1: 啊？对对对，文博圈啊，这跟就是文博物馆相关的一个公众号。他说呢，嘴巴嘟嘟啊，我知道这个。他说的是啊，就博物馆里面有没有那些好玩的，
0: 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就是收藏了。
1: 是
0: 他这个去的是洛阳博物馆，然后他这个是一个小雕像，对不对？这应该是一个什么
1: 器呢？应该是一个鱼。
0: 像一个鱼是吗？
1: 这个陶器像一个鱼，就是人脸，然后那个你看脚和手都是蹼的那种造型啊。但是非常
0: 可爱，
1: 可爱吗？
0: 因为他有一点那个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我觉得好丑啊！我觉得他好丑啊！
0: 好丑是不是？但你不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很好吗？
1: 哎，我说到可爱，我真的在南京博物院，它有一个青铜的像鸟兽一样的东西，它挺可爱的。我每次去都要去拍一张它的照片，而且我还买了它的那个周边啊，一个书签，就是挺可爱的。不知道大家去过南京博物院的应该知道我说的那个，就是一个青铜的像鸟一样的一个四角的一个兽啊，非常非常好看好玩。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唐小姐，她说呢。
0: 哦，他这个刚才贤成说了，因为我知道他叫吴宇佛，对不对？他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
1: 他是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的一个吴宇佛，
0: 因为他那个表情真的就是很无语的那个表情，对不对？
1: 撇着嘴的，大家能理解吧？撇着嘴的，抿着嘴那种感觉啊，然后要笑不笑的那种感觉。很多人说他就是吴宇佛。现在那个去景德镇去他这个博物馆的攻略就是。开门就直冲四楼，
0: 对，要不然的话周围会围很多很多的人。
1: 对对对对啊！
0: 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去那个湖北去拍那个越王勾践剑的时候，我拍到最后拍不到那个剑，因为它是在中间展出，它不是靠墙，周围全是人，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大家说让一下。然后所以我就说，就像大家讲的，为什么一定要第一时间冲进去，就是要拍一个很好的景了，
1: 是是是
0: 啊、对不对
1: 啊？好，其实关于博物馆还有很多的一些记忆，比如说我们小汤也发了，哇，你拍了好多呀！
0: 哦，他这个就是洛阳，
1: 啊、他去洛阳市博物馆，
0: 其实这个洛阳啊，我感觉就是你看他拍的东西还就要早一些，你往下，我刚才也把我在湖北省博物馆拍的发出来了，你看我的啊。他这个是发了有这个，
1: 是胡正发的，
0: 对对对，
1: 是哪的？
0: 是他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俩就很像，一个是嘴巴嘟着，一个是嘴巴张着，像古代这个时候一定会是潜进去，你知道吗？
1: 刚刚那个是人，这能看出来是一个类似于狮子，
0: 对，
1: 狮子一样的东西啊。
0: 对，然后你再看我接下来我发的，然后
1: 那太多了太多，要翻到你那儿可不容易啊。
0: 然后到我这儿我发的就是全黄金，然后有个听众是这样说我的啊，
1: 看出来你喜欢黄金了。
0: 然后有个听众是这样说我的，说你真是一个物质的女人，到哪儿都拍黄金，哈，你穷你才会这样说。我觉得挺好的，我拍黄金多好看呀、啊，亮亮的，哪个女人不喜欢金黄色的黄金？
1: 每个人都喜欢，
0: 是是，每个人喜欢，我相信你也喜欢吧，对吧？
1: 当然啊。然后小汤自己也发了，我的天，发了好多啊。
0: 哦，他的这都是他的朋友圈。
1: 对，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虽然距离2016年公投脱欧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10年，
1: 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釜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4: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国际博物馆日，你去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呢？刚刚我看到听众发了一个三星堆的这个青铜面具啊，这因为我也去过，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馆藏就是三星堆的那个青铜神树啊，就我当时真的是，就是你这前面你会觉得哇，这个挺神奇的，挺厉害的，这样的文明真的是这样的古蜀文明真的是别具一格的，但是你最后走进那个大厅，然后那个神树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真有种非常让人震撼的感觉。然后我也发了这个青铜神树的照片在群里面，还有人问三星堆是什么朝代的，这个我目前不太清楚啊，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古蜀文明嘛，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当时也是跟这个汉文化有一些交流，但交流的并不多，它是自成一派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那这种相应的朝代应该不是特别的这个分明，因为它是历史很长，不同时期的文物都有。好，那再来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这个留言，小汤真的是，不是你这个朋友，他这个叫夜夜夜的朋友、啊，
5: 就是他本人，就是他本人，
1: 啊，就是他本人，他本人。你就有我们就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微信名，跟我们的这个群名不一样啊，有时候会搞混，或者他更改了以后，我们群里面不会实时的更新。他去了这个博物馆之旅，
5: 你看看啊，就随便看一下，你看这个是甘肃省博、沈阳之旅、扬州大运河。秦皇岛玻璃，哎，上次我好像有跟他说秦皇岛玻璃，好像他就去了。
1: 对对对，他去了
5: 好多
1: 个博物馆，
5: 好多啊，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我们老是说让孩子去看什么，去到处走一走，去看世界，其实这就是在看世界，对不对？
1: 对对对啊，其实我觉得我最近逛过的就是博物馆啊，它不以现在的这个其实。馆的这个概念也是延伸了，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滁州图书馆，它会在一些比如说社区或者狼牙山旁边会有一个小的书院。我上次去的是牛首山，南京牛首山，它上面大家都知道嘛，它花了50亿。建了一个佛印宫，下面摸着，下面就是埋着这个藏着，还不是埋着，藏着。据说啊，是释迦牟尼的唯一，全世界唯一一个头顶骨的舍利。然后他其实那边做了一个敦煌的展览。就我当时真的很震惊，因为它是1:1还原的，把敦煌里面的一些文物就展览，然后那个敦煌的一个窟展览，我才知道那个窟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当年的那些雕塑跟我们这边的风格的雕塑完全不一样，然后有什么故事啊，然后就有的雕塑因为保存的特别好， 然后画得特别漂亮，还红了，还火了，你知道吧？啊，就原来文物也是靠颜值的。
5: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吴语佛，你会发现，就慢慢的，他不仅仅他要靠他的历史，要靠他的文化，有的时候他出圈的时候，可能是他别的东西，对不对？
1: 是是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啊。FC 白人他说呢，去过南京博物院，别的没去过啊，打算去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看一看，
5: 其实大运河博物馆好多地方都有，对不对？不一定要到扬州。
1: 说到了，这个扬州大运河博物馆，其实我真推荐大家去泉州，泉州的博物馆真的非常精彩
5: 啊！就是福建泉州，对不
1: 对？
5: 对
1: 对对对对，泉州的博物馆，它其中有很大一个篇幅是在描写宗教。
5: 嗯，
1: 因为泉州的它的基督教和佛教并不是从藏传，就是从我们西边传过来的，它只是从海上传过来的，所以保留了很多比如说印度那边的一些特色，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篇幅描写的是它做海上贸易的一些篇幅，真的挺让人震惊的。
5: 就它的文化比我们可能要更加多元一些，
1: 更丰富一点啊，真的非常值得去逛泉州的博物馆。
5: 哎，那要这样说的话，其实你去的博物馆也挺多的。我后来就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去到那个陕西西安去旅游了吗？但是因为由于这个西安省就是陕西省博物馆实在是太难约了，就根本约不到，所以我就没有去成。我那天去看的时候排队也排特别多，而且像这种老的一些，比如说像陕西啊或者河南呐、这种，比如说就是比较中原地区的国家就是博物馆的话，它建馆都非常早，所以它的馆都特别小，反而后建的大，人流量还好控制一些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大葱花小姐姐她说。这个长沙去过湖南博物馆，辛追夫人，我辈典范，真正的富婆，花钱花到死，生活非常奢靡啊。
1: 是，然后还去了武汉的这个湖北省博物馆，他说是越王
5: 勾
1: 践
5: 剑，对，
1: 说辛追夫人，我前天才看到一个博主去啊，辛追夫人他那个墓是被，怎么说被盗过，但是他的棺椁没有被破坏啊，就他，据说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5: 我辛追夫人完全不了解，能跟我简单跟我说一说吗？
1: 就是他被开棺以后，这个毛发栩栩如生
5: 哦，
1: 然后就是当时
5: 保存得很好。
1: 当时怎么说呢？就告诉大家，就可能当时那个发掘的一些技术不是很到位，或者保护的意识也不是很强，就是现场开棺了。就一般现在是不允许的啊，但是他现在开棺了，所有人都看到他的这个衣服啊，这个毛发脸上都是栩栩如生的。然后开棺大概几分钟以后，立马就
5: 颜色变了，
1: 对，颜色
5: 就
1: 变了，
5: 对不对？
1: 就
5: 氧化了。
1: 对对对啊，这个辛追夫人墓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墓，当年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啊，因为他这个太神奇了，所以我记得当年好几年都在连篇累牍这个报道，说辛追夫人多么多么的神奇。好，
5: 我来把我的那个越王勾践剑发到群里面，这是我当时硬生生拍的一张，因为真的是太难拍了。你看，这是我的一把越王勾践剑，算是拍的比较好的了，没有拍到人，
1: 对
5: 不
1: 对？
5: 算比较好了，对不对啊？
1: 真的是，你看看这把剑，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的角度，你可能随便带一个好一点的刀过去都比他那个更硬啊，更锋利，但是当年的这个工艺是现在所不能想象的，是怎么造出来的，而且这么千年以后

0: 还挺栩栩如生，
1: 你看这个视频看着照片还觉得挺大的，但其实没有多大，对不对？
0: 以前我跟你说，就是也就中国这几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平均身高起来了，以前就1米5、1米6，不算是很高的了。
1: 对，然后还看到我们刚才这个听众有人问说，博物馆是可以拍照的吗？其实大部分东西是可以拍照的，只有少部分它会明确规定不给拍。
2: 比如说一些字画，或者壁画之类的，
0: 好像是，包括他们去那个龙门石窟全程不给拍照。
2: 对，因为你的闪光灯啊，或者是会对那些颜料啊一些会造成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如果不让拍的话，最好是不要拍。
1: 对对对，
2: 就比如说一些其实寺庙也是，就是让你就进大殿以后不让拍的啊。是的，很多地方呢都会有一些很漂亮的 这个纪念，比如说我们南京太仆寺少爷，他也说呢，这个南京博物院，我跟大家说很好玩的一点就是南京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不是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总觉得要叫院的话应该很大，就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我没有想到南京也有博物院，我以为可能它就是一个博物馆啊干嘛的，
2: 是是是，
1: 而且有的地方还不一样，比如说我去成都，成都是这样的，它的成都博物馆比它的四川博物馆好很多，就是反而反过来了，
2: 是的是的，
1: 可能建的比较久，馆藏比较丰富，
2: 是的是的是的。好，
1: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和大家聊一聊，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你去过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博物馆呢？看到时间12点到52分，我们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
1: 是的是的，我刚刚看到很多听众也比较懂啊，比如说这个肖凯夫跟他说南京博物院的酒精经受出土于这个须臾，哦原来是这样子，
2: 须臾啊，
1: 来关注一下好听的歌曲，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来的闲成和无双了啊。今天也有很多人在后台点歌，那第一首歌是来自我们
2: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老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11: 我是无双。
10: 下午的是3:02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好友的一些留言吧。你要豆豆他给我发了好多这个图片啊，
11: 嗯
10: 啊，我知道这是哪
11: 啊，我也知道这是哪，
10: 这是我们滁州的金丝楠木博物馆。
11: 对，我也去过，我也非常有幸去过啊。
10: 对啊，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去我惊呆了，就感觉那么多名贵的金丝楠木跟那个家具城一样的，
11: 对对对对，
10: 一排一排的那摆着，
11: 但全是就是珍藏的，他也不卖，对不对？有的好像是小东西会卖吧。
10: 是，来关注都是他的留言，他说其他的地方博物馆我没怎么去过啊，我只去过咱们的滁州市博物馆，是我家小孩画室搞的活动，然后陪小孩去的，里面有滁州的历史，还有一些文物，一些地貌，一些植物鸟类，感觉挺好的。
11: 对
10: 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在负一楼，负一楼有一个自然馆，介绍就是滁州有哪些动物啊，哪些地貌，真的就是我，因为我老是去看，因为我老是陪亲戚去嘛，我家就在附近，一下雨什么的不能爬山的话，我就去
11: 博物馆
10: 就去博物馆，然后我就很好奇，
11: 空调不想吹了就去博物馆，
10: 对，我就很好奇那个雅丹地貌到底是在哪儿。
11: 后来雅丹地貌、
10: 嗯
11: 嗯，我不知道。
10: 后来我才知道，在定远大衡山。
11: 哦，就是那个喀斯特地貌，
10: 对对对对对，
11: 那个丹霞地貌，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我去了以后就觉得，哎，真的还挺神奇的啊，
11: 嗯、
10: 挺神奇的。没想到滁州这个有这么大一片地方，是一个红色的山，红色的土，
11: 嗯、
10: 非常的漂亮。
11: 是的，然后他还说，我记得之前碰到一个上海人，他跟我讨论滁州历史酒还是上海历史酒，我讲肯定是滁州啊，他非说是上海。我讲上海200多年前还是小渔村，咱们滁州都有上千年的历史，怎么比？但滁州他就。最早也不叫滁州，对不对啊？他可能原来上海，他也不叫上海，
10: 那肯定
11: 是要久一点了，
10: 对
11: 吧？
10: 对对
11: 对。然后他说，2018年的时候还去过咱们滁州的一个博物馆，叫金丝楠木博物馆，老板是胡建仁呐，他的媳妇儿是我们滁州来安的，里面的藏品还挺震撼的，就是金丝楠木的一些雕刻，他古时候不同的地域或者是在家不同的社会地位，他雕刻的东西，他还是挺有讲究的，一共好几层，我觉得还挺值得进去看一下的。
10: 对，
11: 我有去过。然后我也是非常有幸的时候，也是去，也是没建成的时候采访过。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摆放的都没有现在这么的好。然后他也就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天哪，这里面就是，我只能说贫穷， 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10: 他那个金丝楠木做的那个佛龛好大的，然后各种各样的那个床。
11: 哎，给我印象中最深的其实是床，真的是那个床。
10: 床可太多了。
11: 哎，那个床真的让我印象中看到了以前电影当中的那种感觉。
10: 是，
11: 但是我看到那些东西之后，只有一个感受，我晚上在那儿我会怕。
10: 而且那个很多床啊，就很有意思一点，它自带柜子，还自带就是门口有那个歇脚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床就很夸张的，它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亭子一样，它旁边还有一个洗澡的地方，然后那个介绍说是以前仆人坐的地方，就仆人在那打个盹，主人在里面睡觉我就服了。
11: 他的床很大很大很大的
10: 很大
11: 真的跟你们想象中我们现在那什么1米8×2米的床不一样。然后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快乐至上，他也说了，

0: 吴双，我想点一首张韶涵的《欧若拉》。他还说，滁州市的博物馆我都没有去过，我建议你去一下。
1: 是是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一，我们就从它的经济价格上面来讲不要钱，其次也能够了解我们作为地地道道滁州人，了解一下滁州的文化、滁州的历史形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来自于张韶涵的《欧若拉》，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好的，说好听的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天跟大家聊到博物馆啊，还有很多听众在群里面留言，我觉得都已经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其实如果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不妨可以逛逛我们的博物馆，能给你介绍很多当地的一些历史。刚刚我看到一位听众，他就说了，还跟最近的电影进行了一个联动。他说了什么呢？
1: 他
0: 说
1: 他去的是广州华侨博物馆，里面有给阿嬷的情书的道具展。
0: 哎、对，
1: 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这个阿嬷的情书他已经破4亿了、然后呢就是最近还有好多明星在网络上面开始道歉，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去看电影，然后把照片他发微博，把一点点的那个片段就是 live 片段发到群里面，然后网友那个粉丝说他盗摄，
0: 对，
1: 然后他去道歉去了啊。
0: 是，现在很多广东福建的朋友好像都特别支持这部电影啊。我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我在央视看的时候，央视农业频道发了一个，就是里面关于他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橄榄啊好吃的一些东西啊，他说他读阿嬷的情书，然后他说、啊怎么读这样读、原来有些词儿真是当地特色啊，因为我们这边不会这样说，但是他普通话里面他就读阿嬷、第二声啊。
1: 对，但其实呢他要是真正读的话，如果你们以前看一些台湾的偶像剧的话、就是阿嬷，这个我完全这个我绝对不会读错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外婆的意思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他说呢，我出去旅游不光喜欢去博物馆，还喜欢去当地的菜市场，有人懂的吗？
1: 我懂，就你到菜市场，你能看到他们那边的一些，比如说喜欢吃什么菜，然后什么样的水果，什么样的价格，就知道那里盛产什么了，对不对？
0: 这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博主，他就是说，他就是说，你出去玩啊，有些人就喜欢逛街集市，他给我列举了一些全国非常有名的一些集市，比如说新疆的和田玉石巴扎，这个巴扎的意思就是集市的意思，就是他那个是那个
1: 卖和田玉的，
0: 全都卖和田玉的。
1: 对，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就买这些东西还是要小心，你不懂的话还是不要轻易。
0: 再比如说这两年特别有名的那个云南的那个斗南花卉市场、
1: 我知道，
0: 全亚洲最大的花卉市场，
1: 是的、
0: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花卉拍卖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我不懂拍卖啊。
0: 对，他就是每天就是一堆人采购的人会坐到一个类似于拍卖会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是秒竞价，竞价什么呢？就今年这个就比如这一批的玫瑰批发价是多少，你多少价能拿来？就挺有意思的。我第一次看到跟拍卖会一样在那拍卖鲜花，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争分夺秒的，就是出价钱。
1: 那其实那花也很多，为什么要拍卖？就比如说品种好一点的，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更加新鲜的，
0: 或者
1: 就是卖得更好一点。
0: 大批货啊，他有些人可能就这全国市场嘛，就不可能像我们一样，我们去买就一盆一盆的买，
1: 一盆一
0: 人家一仓库一仓库的买。
1: 是，人家是就进的，对不对？
0: 是啊。
1: 然后包括还有，我看有听众说，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博物馆门票免费，其实博物馆从来就没有要过钱，对不对？但是你去的话，
0: 有的博物馆也是要钱的。
1: 他去又花钱，大概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比如说我那年去博物馆，他花钱的地方
0: 就比如说
1: 讲解，
0: 对，你就比如说一些什么什么末世啊的博物馆，一般都不要钱。但是比如说我去的三星堆博物馆，它就是要钱的。
1: 它是
0: 要门票
1: 啊，它的门票大概在多少钱呢？
0: 52-70，
1: 那其实也是象征性的，不会特别特别贵，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一般国家的这个以什么市名头啊或者省名头的，那基本上都是不要钱的。
1: 对对对对对，像三星堆的话，可能它有一些研究价值吧，或者是不是？
0: 或者是它有一些特殊的展览啊或者表演之类的啊。说到这些，我就想到了，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买一些博物馆的文创产品，
1: 那对的，
0: 而且他们文创产品现在做的是越来越花哨了，
1: 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0: 不便宜。你在外面可能几十块钱，在里面有1-2百。
1: 对，我上次
0: 但是没办法，这他们独特的一些创意。
1: 对，我上次买了一个，就是去湖北博物馆，因为湖北博物馆它有一个它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像他们的叫什么馆藏或者说镇馆之宝，就是那个编钟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像编钟一样的东西，我就带回来，就你都不知道付钱的时候都抢着付啊。好看的冰箱贴，好看的那个东西全被抢光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就之前我特别好奇，就是好玩的一个博物馆的周边是什么呢？他给你，就是你发过来是一个正方形的土，你要自己拿凿子
1: 啊，
0: 那凿，你得小心翼翼的。
1: 要不然会把东西里面砸碎，对
0: 吧？把里面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给你买了一个什么木雕啊、瓷器呀、或者陶土之类的东西啊，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叫做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挖掘盲盒啊，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些东西啊。
1: 是，
0: 那博物馆现在特别花里胡哨的。
1: 是的，你带小朋友去的话，我跟你讲，不愁钱花不掉啊，我跟你说真的。包括还有那个我今年的时候我去了那个，虽然我没有去到陕西省博物馆，但是我去到了那个秦兵马俑，就是兵马俑里面去，兵马俑

0: 里面呢，就是他那个肉夹馍，就是秦始皇的样子，他那个肉吐出啊，对，真的
1: 上面有那个，
0: 我是吊坠，我是一个那个毛绒玩具，但是他做的就是肉夹馍，但是他肉夹馍上面就是一个秦始皇的戴的那个帽子，特别特别搞笑。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文创产品做的特别好，我给你看一眼，你看到的话，你也会觉得现在人就想挣钱，真的是没有你。没有你花不掉的那种情况啊！
1: 哎呦，这位叫孟子丹的听众，
0: 就是肉夹馍的秦始皇，看到没？
1: 对对对，在网上特别火，
0: 哦，特别火。
1: 我跟你说，
0: 这个不便宜。
1: 本来他说肉夹馍，我还以为是吃的，然后在上面就是有一个秦始皇的这个图像，
0: 对，
1: 结果是一个玩偶。
0: 对，然后他是肉夹馍的样子，但他穿了秦始皇的衣服。
1: 他把那个肉夹馍做成了秦始皇的那个垫肩，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然后中间夹了一个秦始皇。
0: 然后这你知道这个肉夹馍多少钱吗？嗯，就大概这么大吧，99。如果更大一个背包样式的，180。
1: 哎，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博物馆了，是南京红山动物园。我想买那个小熊猫的
0: 哦，很贵，
1: 背包
0: 很贵，
1: 那么小一点儿，我以为也就二三十，他卖160多，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都惊呆了，非常非常小啊。
0: 买了吗？
1: 没买，贵了。
0: 忍住了，忍住了。
1: 我搜了一下，网上只要50块钱。
0: 先生说我不缺这个包，我出门也不带包。
1: 对，我不带。
0: 就是买这个东西本来就觉得是一个留念嘛。
1: 看到那个小熊猫，觉得哇太可爱了，太好玩了啊！然后就又心动想买，结果一问价格，算了，不卖也行。
0: 心也不动了，是不是？
1: 心也不动了。
0: 好，看到时间13:17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回来接着和大家再聊一聊，好不好？
1: 对，接着关注到我们后台点播歌曲，我们这个快乐至上啊，他也说点播歌曲。还有其他听众也点播了歌曲，
0: 嗯，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一的给大家送上。接下来送出这首歌是来自于这个陆卓的《无声电影》。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

0: 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我和你的距离。
6: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闲城。
3: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
6: 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些这个听众去过的一个博物馆，比如说南京博物院啊，三星堆博物馆，还有什么扬州大运河博物馆，陕西博物馆，博物院，它都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些博物馆。
3: 对，就不算那种小众的那种，
6: 对
3: 吧？
6: 那今天我们就聊聊一些小众的博物馆。
3: 是的，其实在我们的身边还藏着超多被低估的县级博物馆，因为每一座都是装着千年文脉、传世国宝，地处小县城，馆藏大文物啊！看看有没有去过？
6: 哎，山东。

0: 还有明代赵秉忠殿试状元卷也充分证明了山东的考巴基因了啊！从小就要考功，对不对啊？
1: 刚刚提到这件事，我就想起了我之前去徽州博物馆
0: 啊，
1: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因为古徽州非常注重教育嘛，然后它有一个什么中了状元的就武状元、文状元的，你考个榜眼探花都不好意思上榜，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叫什么状元，什么什么什么状元，
0: 嗯，
1: 我看这个孩，这个人，这家
0: 人就是为状元而生的，
1: 对
0: 不对？
1: 给他起名字，就是为状元而生的。
0: 是是是啊，我们再来说一个离我们不远的，叫做江苏的江阴市博物馆，它是文物版诗词大会，马家浜文化陶器、梁楚文化玉器、宋元时期的瓷器、明代的金银器，叫什么？日出红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哈，江南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文化很魅力了，
1: 在里面有很多文物的一些诗词的内容啊，
0: 嗯，
1: 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0: 嗯，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重庆的中州博物馆。
0: 嗯，这里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龙门阵，对不对？
1: 摆龙门阵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贵州的叫做傩文化博物馆，这里就真的你能遇到什么戏精、
1: 嗯？对，那这是国内唯一一个收藏、展览、宣教和研究为一体的大型傩文化专题博物馆。
0: 其实我觉得要到这地方的话，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不建议带太小的孩子来、
1: 嗯、因为傩文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0: 就古代的那种、
1: 就是戴上很像鬼怪一样的面具，
0: 祭祀的时候会用到的、对不对？
1: 傩舞嘛，啊，傩舞很多人还是比较了解，
0: 但是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个啊，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那叫一个楚楚动人。
0: 是的，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也是安徽目前唯一一个县级国家一级博物馆，纯度高达99%的楚金币哈，越王者止于刺剑。里面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1: 我懂，就是这个剑上面有一个
0: 字，对不对啊？
1: 是越王赐给他的啊，
0: 嗯、
1: 把剑啊、
0: 嗯，
1: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而且它是县级唯一一个国家一级博物馆。
0: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这个57群小汤说的淮南的寿县楚文化博物馆？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可能啊，
1: 非常像啊，他发那个照片也挺像的。
0: 嗯，
1: 所以说真的，还有一些博物馆真的是你听都没听过，因为有些地方它的文化、它的文物就是地域非常。有地域特色的，
0: 对、
1: 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一些地域博物馆也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参观价值的啊。
0: 是的，
1: 再比如说这个，我记得上过央视。
0: 啊，上过央视
1: 国家宝藏
0: 是是
1: 啊，上过国家宝藏，它是湖北的，叫做云梦县博物馆，它挖出了国家的传世国宝，叫做睡虎地秦简。
0: 这是什么？
1: 它其实就是秦时候一个人，他死了以后啊，
0: 写的。
1: 哎，它相当于他的一个日历。
0: 哦。
1: 但它因为保存的非常完好，就通过这个秦简呢，能了解到当时的一些社会的风貌啊，人们的一些衣食住行啊，这个。
0: 就是它。出来之后就它的价值非常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它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东西，价值非常非常大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国家的传世国宝。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广西三江侗族的自治县的博物馆，因为人家都说嘛，最美人间四月天，遇上热闹满满的广西三月三，那么侗族的这个自治县的博物馆就到了哈。
1: 对，告诉我们这个是这个什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听众说的，不一定要去多远的地方，就找一找这种比较小众的博物馆也是非常好的，这就是了解文化的一个过程嘛。
1: 对,
0: 对,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听众发的那个吴语佛嘛，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很多人说你去景德镇都不一定要逛博物馆，你就是逛逛那些一些什么老瓷窑啊、然后一些这个瓷集市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
0: 对，我还看到上面有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我要宣传一下莒县是山东省公认的三大县级博物馆之一，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大这个字我都害怕读错。他说这边就是有莒文化展，因为有一个那个莒鸡，所以我知道这个字读莒。
1: 下面还有个叫伟林的这个朋友说了，欢迎来到安徽省凤阳的大明中都博物馆，这里有大明文化中都城的遗址。
0: 是是是、
1: 也是我们楚州人啊。
0: 哎，我们刚才不提到了那个山东青州博物馆吗？非常漂亮，它特别特别特别大哈。
1: 是是是、还有朋友说呢，我以后一定要去看看啊。
0: 哎，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这位听众 众说乐山有一个翘脚牛肉博物馆。
1: 对，山东乐山啊，这翘脚牛肉非常有名的。我还记得以前湖心路
0: 真的有这个博物馆吗？
1: 对对对对对，以前湖心路就有一家乐山翘脚牛肉店，后来。

0: 没了，后来没了啊。
1: 我知道是有一个这样的菜，但我真不知道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0: 翘脚牛肉博物馆，我相信现场一定就是逛完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吃？是吧？啊，真的有啊！乐山的翘脚牛肉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苏籍的，
1: 哦，它是一个非遗馆，是不是 啊？
0: 哇哦，翘脚牛肉非遗馆，
1: 嗯
0: 我想知道，就是是不是就是逛，就像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博物馆，进去先发你一瓶啤酒，
1: 它里面先发你一个翘脚牛肉，是不是，
0: 这个有点不好弄，你是不是就是逛完了门口就是店？
1: 有可能，
0: 免费试试啊！
1: 是的哈。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进入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好听的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听大家。如果还想点歌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那刚看到群里面有人在讨论张雪机车又夺冠了，没错啊，好像就是在这个周末张雪机车再次夺冠，而且呢是已经是本次赛段的第五个冠军了。之前网上有人小黑子啊说，哎呀，什么牌子的车啊，能跟那个什么雅马哈之类的比吗？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没想到这个昙花一现啊，就现到了第五次，对不对啊？就网上就网友特别有意思，已经有人 P 图了，就是把那个张雪机车，这个车手啊 P 成了那么昙花仙人，昙花无限。在这里呢也是就是啊，就祝张雪机车越来越好吧，特别是我们国内一些特别喜欢机车啊，一些朋友这两天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了。

奥加兰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丰乐大道与天长路这个交口处啊，公交车遇老头乐事故，老头乐翻车了，路过注意慢行。其实这个不算是老头乐，我跟大家说是什么车啊，就是那种就是外面挂帘子的那种啊，那种车还是挺危险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然后再跟大家说，丰乐大道与天长路的交叉口公交车与老头乐事故啊，已经发生了这个侧翻，请路过注意慢行了。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同样可以发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想要点播歌曲，也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

0: 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5: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好的，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想汪方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丰乐大道与天长路交叉口的这公交车与老头乐的这个事故啊，很多听众也在说是不是七路公交车，是七路公交车啊，看来大家都如数家珍啊，但是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我们37群的车友也发了一个交通事故的视频，哇，现在还起火了是吗？但是你能告诉我这是哪里的一个事故吗？他是说是定远的交通事故啊，那目前不确认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好，那如果想要点播歌曲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不要忘了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同样关注到我们滁州市的相关的

0: 一个交通，拍照的一个情况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很多人骑电动车被抓拍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抓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还有一些听众说，现在电动车都要被抓拍了吗？没错，早就告诉大家了，从5月份开始好像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啊，因为相比于机动车呢，电动自行车更加的轻便快捷，但不少骑行的人却把这一特点当作可以任意骑行的优势，在道路上闯红灯，随意的穿插逆行，这些违法行为呢，不仅这个干扰正常的通行秩序，还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造成危险。 目前，滁州交警就集中曝光了一批滁州市近期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闯红灯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这个案例一是在，我们就不说是谁了，因为他这个名字也是中间打了星号，车牌中间也是打了星号的，是在这个丰乐大道与青楼路的交叉口5月8号的时候，违法行为是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那处罚的方式呢是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 处以5元到50元的罚款或者是警告，闯红灯呢，处50元的一个罚款。 就是已经把这个照片呐、这个监控啊，明明白白都给你放出来了，什么时间呐、人物的这个当事人的名字呀，还有这个车牌号啊，都是明明白白的啊，告诉大家就不要闯红灯，不要这个不佩戴头盔啊。丰阳大道与青牛路的交叉口，好像啊，这个还有丰阳路与醉温路的交叉口，都是没佩戴头盔，然后闯红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路口啊，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安全行驶。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有人耍聪明说，那我把这个牌子摘了不就行了吗？啊，你是能摘啊，那你被交警逮到，那就是无牌驾驶了啊。那同时也提醒大家，下一步。
1: 除州交管部门将持续对电动车闯红灯、不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公开的曝光，并进行依法的处罚。也是提醒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呢，分别需要年满16岁、12周岁。广大家长注意看好家中的各类车钥匙，不要让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呢驾车啊上路，以达到骑电动自行车的法定年龄的家长们要教育孩子遵守法规、不闯红灯、不载人、走非机动车道、不与机动车道争抢。这个可能这样一个交警提醒呢，可能告诉大家近期可能很多小朋友啊，他可能不懂，或者是没有遵守相关的一个交通法规啊，也是提醒大家这家里孩子的这个安全一定要注意了。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闲话放开聊，明天中午与大家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

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8: 我宣誓，
9: 我宣誓，
8: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来和各位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5月17号早间5点到5月18号的5点钟，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雷达图显示，目前我省多地有回波出现，多地发布了暴雨和大风预警的信号。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和夜里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根据安徽省发布的气象灾害防御提示，最强降水时段预计呢会出现在18号的夜间，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重点影响地区为六安、安庆北部、合肥和淮南等市。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提前的防范。好，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抚养孩子既是父母的法律义务，也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父亲在孩子出生之后离家出走，多年来未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记者从湖北省黄石市下路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日依法审结了这样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准许夫妻双方离婚，并且责令男方支付抚养费。汤女士2011年身患重病，救治时腰部穿刺伤及脊髓神经，导致下身瘫痪，终身残疾。在社区关怀的帮助下，她办理了低保手续和肢体残疾人残疾证，残疾等级为3级。2016年10月，汤女士经人介绍相亲认识了李先生，双方于2017年5月在黄石市西塞山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此后呢，住在汤女

是父母家里。2018年2月，双方生育一女。然而在孩子出生之后不久，李先生就因为家庭琐事与汤女士发生了矛盾，离家出走，至今现已失联长达了7年。期间李先生从未回家看望过孩子，更未支付过抚养费，从未尽到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汤女士及其父母多次联系李先生，对方拒绝接听电话，之后他们再也联系不上李先生。因为自身处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状态，在李先生离家的7年时间里，汤女士和女儿完全依靠其年迈的父母照顾。2025年5月，汤女士一纸诉状将李先生告上法庭，恳请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婚姻关系，并且由其抚养女儿。下路区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被告李先生缺席审理。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多年来持续分居，女儿随原告生活，女儿幼儿园阶段原告花费了保教费和学费等共计63620元，原告父母均有养老金，且均向法院表明愿意共同承担抚养原告女儿的义务。原告女儿表示自己记事以来从未见过父亲，其一直随母亲及外公外婆生活，若父母离婚，她自愿跟随母亲生活。看一下法院的审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婚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原告与被告在共同生活期间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由于双方不能相互沟通理解，原告与被告开始长期分居，且一直持续分居状态至今，双方没有挽救婚姻的诚意和方法，勉强维系婚姻关系对双方也无益处。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那么第三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其中就有一个是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的。原告汤女士起诉要求离婚，法院予以支持。再来看一下关于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是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2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原被告所婚育的这个女儿现在呢已经年满7周岁，自出生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随着原告及其父母生活。

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原被告所婚育的这个女儿现在呢已经年满七周岁，自出生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随着原告及其父母生活，

0: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舜装饰，
8: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9: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

0: 再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
5: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榴莲仅退款的案件。5月7号，河南濮阳一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称，遭到了山东德州一个买家恶意仅退款，他两次驱车了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最终报警立案。这个事件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我们来看一下过程和结果。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处罚结果，是在5月15号的时候，商家程大叔发布了视频，公开该事件行政处罚结果，现查明违法行为人于2026年4月26号花费190.71元自商家处购买冷冻榴莲肉，后伪造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依法对于嫌疑人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违法所得190.71元予以追缴。程大叔呢，在他的个人账号公布了一份庆云县公安。

0: 装袋，但是没有找到榴莲果肉。根据陈大叔发布的视频显示，找到该买家时，对方称没变的榴莲已经分开丢弃，态度强硬，还多次的辱骂他。这个事情引发大众对恶意仅退款、虚假退货等网购行为的再次关注。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我们看一下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了明确的监管依据。其中呢，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例并不鲜见，此前媒体就曾经多次报道过相关的案件，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者干扰经营而获刑。那么在报道过的案例当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了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的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最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点燃杨絮引发的火灾案，引发关注。15岁的未成年人小齐，他呢是因为好奇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邻居家承包的251棵树木以及70块围网，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最终法院判决小齐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合计11万余元。很多网友感慨啊，这笔学费可不低。那么熊孩子闯祸，父母能否以事前已尽到教育义务，事发时也不在场为由去免责呢？未成年人的年龄是否影响过错的认定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案的承办法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王泽硕法官的专业解读。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能否以不知情或者是以尽到教育义务为由去免责呢？咱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根据这个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不以监护人知情为前提。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他人做出侵权行为时，监护人并不知情，或者是没有在现场。正是因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才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这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孩子闯祸，父母不能以我不知情去免责。相反，如果监护人在孩子将要点燃杨柳絮前他就知情了，而且还不采取积极的行为阻止，甚至希望放任起火的结果发生，再或者因为过失最终未能阻止小齐点燃杨柳絮，监护人可能会构成放火罪或者是失火罪，需要承担更严厉的责任。即使监护人已经尽到了日常教育监护义务，也不能免责，法律后果是可以减轻而非完全免责。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点燃杨柳絮在法律上为什么构成过错侵权？未成年人的年龄是否影响过错的认定呢？那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呢，它分为过错侵权、过错推定以及无过错责任这三类。一般过错责任的原则是最基本的规则原则，适用于多数侵权责任的纠纷。 过错推定原则指的是依照法律规定推行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是指行为人造成他人的民事权益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没有过错，法律规定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咱们说无过错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都是需要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的，它是不可以自行的去创设的。那点燃杨柳絮的行为，它没有法律明确规定适用过错推定或者是无过错责任，因此适用过错责任。杨柳絮是易燃的，而且燃烧速度很快，在法律实践中极难出现行为人点燃杨柳絮还没有过错的情形。过错认定需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就这个案子来说，民法典没有规定按照年龄大小来划分过错，五岁点燃还是13岁点燃，它都是过错，未成年人的年龄大小不影响过错的认定。再一次要提醒啊，杨柳絮含有油脂，燃点很低，遇到明火极易迅速蔓延。当前呢，也正值杨柳絮的高发季节，那我们广大家长一定要切实加强火源管理，妥善保管好家里面的打火机等等引火的物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杨柳絮，并且一定要对未成年人进行具象化的防火安全教育，防患于未然，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0: 成语普法，东施效颦。我是少年普法员汪子涵。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韵，说的是美女西施因病皱眉，显得楚楚动人，而丑女东施盲目模仿西施皱眉，结果反而更丑的故事，比喻盲目模仿他人，效果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类似东施效颦的做法，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比如有的商家为了蹭知名品牌的热度，就把自己的商标设计得和人家十分相似，从而误导消费者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法律保护原创智慧，也制裁侵权行为。做生意只有合法经营，才能走得更远。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汪子涵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

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反诈方面的宣传。那咱们今天要来说到的还是网络世界的温柔诱惑啊。最近呢，家住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的市民汪先生，因为贪图一时的刺激，被一款约会 APP 步步套牢，从几十块钱的小额充值到60余万元的转账，就在险些送出11万现金时，万幸被公安机关及时拦截，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财产损失。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5月的一个晚上，汪先生呢在手机浏览器上搜索约会软件，经过多次跳转后，下载注册了一款陌生的 APP。 登录后， APP 的客服主动联系了他，以精准匹配同城美女可上门或前往为诱饵，快速获取其信任，降低其警惕心。汪先生选定了心仪类型后，客服称需要充值39.9块的会员才能匹配，他呢随即完成充值，随后对方提供账号密码让其登录，又以线下约会需要认证为由，要求完成3次投票，并且承诺投票后返还金额且额外返利。被这个小额返利吸引之后呢，汪先生第一次投票支付了15块钱，返给他20块钱，第二次支付150块钱，返还了170块钱，2次返利到账后，他就彻底放松了警惕，按照要求支付1050元完成第3次投票，因拒绝礼品获得了35元的折现。本来以为接下来能够顺利约会了，对方却以需要4人共同开通权限为由，将汪先生拉进了群内。群内呢，除了权限开通助理之外，其他的4名群友都是诈骗团伙的托儿。我们看一下这些托儿啊，配合演戏，制造了众人参与的假象，诱导汪先生跟风投入。随后，对方以第3次投票失败需要修复为由，给出投入及返利的方案。汪先生跟随着群友，先后支付了25000元，完成了2次修复。修复之后，汪先生添加财务中心客服绑定银行卡提现，起初成功提现582元测试金，让他更加深信不疑。可是当他提现剩余金额的时候，却被提示操作失误，提现通道关闭，客服以通道解冻为由诱导其大额转账。汪先生先后转账了60万余元，一步步陷入了深渊。当对方要求汪先生再投入15万元，并且称因银行卡限额让其取现11万元密封之后送往指定地点时，汪先生已经打包好现金准备出发了。万幸大通县反诈中心及时来电预警，汪先生才恍然大悟，彻底认清了骗局。网络招嫖本身就是属于违法行为，凡是声称完成

任务即可免费招嫖的，100%是诈骗，千万不要被美色诱惑冲昏头脑，也千万不要去下载非官方应用商店的陌生 APP， 这一类的软件大多都是诈骗工具，容易窃取到个人信息，操控转账难以追溯。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凡是要求先交钱垫资的一律是诈骗。骗局千万遍，不贪是关键，一次猎奇可能会换来倾家荡产，所以呢，也提醒每一位市民都要提高警惕，远离网络色情的诱惑，守护好自身及家人的财产安全。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五月五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

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Hello， 下午时间15: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带来的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郝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一了，我们新的一周的工作又开始了。
1: 的确是这样，而且呢，本周的星期一的天气呢，是以阴天作为开端的哈。
0: 对的，对的，而且本周呢降雨比较多，相较于上周的高温天、艳阳高照的天气，这周有所缓解。
1: 是温度上来说呢，舒适了一些，
0: 也降了一些。对的，虽然说高温还有的是在30度左右，但是。最高也就是30度，明后两天呢还会再降一些，
1: 对，
0: 会回到前段时间很舒适的那个状态。
1: 你看明天的最高温度呢24度、最低温度呢21度、
0: 是的，看到天气预报，其实手机跟我们在那个电脑上看不太一样，手机上天气预报的小时啊显示的就是从6点钟一直下到明天，下午现在只能看到3点钟，都在下雨。
1: 是吧？
0: 小时手机上是这么预报的，
1: 但是我们这个电脑上显示的呢，就是晚上5点钟、下到8点钟啊。
0: 对的，所以说呢，这两天都显示有雨嘛，大家在车上或者在办公室上备好雨具，对，然后就可以那个以备不时之需嘛。
1: 对，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在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游山玩水。
0: 对，
1: 最近呢，不仅能看山看水，还能呢进行采摘体验。
0: 是的，最近去采摘什么樱桃的朋友也很多。还有一样蓝莓，
1: 这个我很喜欢吃。
0: 哎，我也是，最近很适合了哈。
1: 一盒放着，看上去并不是很多哈，吃着吃着一盒就没了，一般买两盒，两盒呢，一盒就是干，就是寡吃嘛，第二盒呢泡点那个酸奶，好吃，
0: 是的，是的哈，蓝莓它本身呢就是很小巧，而且它没有说太凉，或者是水分特别多，它又有一些水分，而且呢它只要是很甜的情况下哈，大家应该都不会拒绝它，有一些朋友还是喜欢吃酸甜的。我个人可能偏甜一点的口感啊，
1: 是吧？我也喜欢那个甜的，
0: 甜的，最主要它是非常丰富的花青素，
1: 是的，
0: 对，它能够，而且呢也能够缓解到花青素嘛，它能够那个延缓我们的衰老
1: ，
0: 对，如果每天你都能够去摄取花青素，还有呢蓝莓，其实大家也知道，对我们的眼睛保护视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尤其是什么呢？你在这个现场啊，亲自通过你的双手把它采摘下来啊，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0: 是哪里呢？在我们的碧云湖蓝莓庄园。
1: 那么大家呢，全椒的朋友
0: 在全椒
1: 可以到这个地方去进行采摘。
0: 是的，
1: 还有呢，叫做幽兰山蓝莓谷。
0: 对，这个是在猪龙镇了哈。
1: 这离咱们滁州市区是比较近的。
0: 是的，是的，幽兰山蓝莓可能很多滁州朋友买过。这个大家可以直接的去采摘。也离我们很近，这两个地方开车都蛮近的。
1: 对，
0: 还有
1: 沿途风光也非常不错。
0: 是的，
1: 你在这个蓝莓谷可以遥望清流古关，
0: 对，

0: 这个地方呢，始建于2011年，占地面积呢358亩。
1: 哎，是的，那么幽兰山蓝莓谷种植的蓝莓鲜果是取得了国家无公害产品产地认证证书的。
0: 对的，那么就在咱们南桥区。除此之外呢，明光也有蓝莓园哦，
1: 在我们的明光三界啊。
0: 哎呦。
1: 三界的话，它也是处在我们的江淮分水岭上啊，而且这个丘陵地貌是为蓝莓种植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这个现在在三界的蓝莓园有四个品种的蓝莓、
0: 哦、H1、H4、H7，还有一个苏西兰啊。
1: 就是能够品尝到不一样的。
0: 嗯，
1: 虽然大家可能都吃过不少品种的蓝莓，但很少有把几种放在一起对比。
0: 对，
1: 我们最多只能对比的出个头。对，分开吃的时候，但是你说口味的话，不放在一起是不太能够对比得出来，
0: 分别出来。对，还有呢，现在我感觉这个蓝莓啊，个头越来越大了，对吧？
1: 有很大的，对，
0: 而且呢，这个口感呢也非常不错。还有呢，就是凤阳小岗村蓝莓种植基地，
1: 这个蓝莓种植基地呢也是有几个品种的，而且呢它是大果型，甜度也很高。
0: 这个估计我非常喜欢，
1: 是
0: 西班牙42211大果型，甜度高啊。
1: 对的，对的。那么现在小岗村也是一直都大力的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所以各位呢，这几个蓝莓的采摘基地啊，都非常适合，看各位的这个路线安排。
0: 这个最佳的采摘时期呢，是从5月的下旬一直到7月哈，
1: 是
0: 这个时候果径饱满，
1: 对，
0: 甜度巅峰。
1: 哎，对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去采摘、去品尝，然后带回家等等。哎，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回家之后再 DIY 一些东西，比如说喝酸奶啊，搅拌着吃。
1: 是是是。
0: 还有做那个蓝莓酱。
1: 哎，对的。
0: 嗯。
1: 那么各位的话可以计划计划，在5月底到7月都可以，2个月的时间呢。
0: 对，就沿着咱们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去走就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到周末的时候，最适合自驾游。在滁州有一条能把全市8个县市区全都串联起来，路况好、风景多、吃住不愁、一日能走、两日能生游的自驾路线。这就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420公里彩虹公路，一岭分江淮，一路穿遍滁州所有县市区。不管你是一日亲自驾还是两日深度漫游，照着走就行，不绕路、不回头、不踩坑。这条路把琅琊南桥、全椒定远、凤阳明光、莱恩天长全部串联起来，每一段风格都不一样，有山水、有茶园、有草原、有湿地、有大明文化、有红色记忆，做到了一道览遍滁州。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日精华环线，起点在琅琊区文岭段，这里是整条风景道的龙头，以琅琊山为核心，不用进景区走全程，沿着山脚彩虹路慢行，青山环抱，林木幽深，开头的时候啊就非常治愈。接下来呢，您就可以进入南桥区松岭段，这一段呢是皖东最美茶路，119公里，一路万亩栗林，茶海连绵，景南村、立山茶海、葡萄泉，随手一拍都是田园大片。这里必停景南民宿，茶园里的精品民宿，喝茶、吃饭、发呆都特别舒服，也是整条线最火的打卡点之一。继续向西，进入全椒慢岭段，51公里的椒岭风景线主打慢生活，大树龙山必须停，山顶观景台360度，群山风车，晚上还能看星星。还有1314爱情大道，情侣打卡特别浪漫，住宿选大树龙山民宿群，有网红水泥馆房、房车营地，性价比比较高。往北走，进入定远金岭段，这里是江淮古邑红色故里，重点看定远古城、红石峡，丹霞地貌、湖光山色，人少景致优美，吃定远卤鹅、桥尾，地道皖东味。再往北走，就到了凤阳的龙岭段，大明发源地、明中都、小岗村、狼象米谷都在这条线上。狼象米谷的喀斯特地貌，天然溶洞、奇石怪象，特别值得逛。另外呢，您还可以去一趟九山洞，感受绿色凤阳给我们带来的别样景致。住宿您可以选择凤阳县县城或者是小岗村民宿，体验乡村田园风光。再往东走啊，就进入了明光的军岭段，黄寨草场、万亩草原、牛羊成群，被称为皖东呼伦贝尔，旁边的月龙山山水相依，湖岛错落，环湖自驾超治愈，

住宿选湖边近港营地或者是草原民宿，晚上可以看星空听虫鸣。往东南方向走，就来到了莱安的红岭段，红色加湿地、白鹿岛、池山湖湿地公园必打卡，池山湖千亩池山林，秋天变红，百鸟齐飞，被誉为百鸟天堂，拍照绝美。来莱安，您一定要品尝一下雷关板鸭，还有呢，咱们的水口鹅堡等一系列美食等候着各位。最后收尾，您可以来到天长的满岭段，水乡风光、高邮湖、天长古镇、崇本门、江淮水乡，婉约宁静，吃天长烩鱼羹、藕夹子，还有天长甘露饼、秦岚卤鹅，品尝一下水乡味道。以上呢就是一日金华线，全程呢不走回头路，八个县市区金华一次打卡，轻松不累。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两日深度游更为舒适，节奏慢，体验足。第一天您可以从琅琊到南桥，再到全椒、定远、凤阳，早上琅琊山起步，南桥茶海打卡，全椒龙山看风车，定远古城逛吃喝，到了傍晚来到凤阳住凤阳民宿，晚上逛逛明中都的夜景。第二天您可以从凤阳到明光，再到莱安，到天长，最后返程，早上来到琅象米谷，中午明光黄寨草场吃狐仙，下午来到莱安池山湖，傍晚天长高邮湖看日落，完美收官。那接下来呢，正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各个县市区的一些美食打卡点哈。比如说琅琊南桥区，您可以品尝一下琅琊酥糖、锦南新茶、板栗烧肉、全椒管坝牛肉、马场羊肉面、定远卤鹅、桥尾刘府猪蹄儿，还有池河梅白鱼。当然这个呢要在合适的时间点才能吃得更为完美。凤阳您一定要品尝一下凤阳的酿豆腐，还有当地的地锅鸡、小岗村的农家菜，明光月龙湖的鱼头汤、银鱼炒蛋，莱安雷关板鸭，还有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水口鹅堡。天长的话呢，秦岚卤鹅是一定要品尝一下的。全程420公里彩虹柏油路，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些轻松的小贴士哈。一日游早上8点出发，轻松不赶，两日游主打慢游，不用早起，在草原湖边指定停车区停车，爱护环境。如果去山区或者湖边的话，因为早晚温差大，一定要备一件外套，这个天还要做到防晒驱蚊。导航直接搜索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或者是各段的名称，路线是十分的清晰。最后想说，旅行不一定是远行，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这条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把滁州的八个县市区的山水、人文、田园、草原、湿地全部串起，一日看遍皖东精华，两日深度漫游治愈。加满油箱，带上家人朋友，沿着彩虹公路一路向前，把滁州的山水风光全部收进这趟旅程。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

0: 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星茂水镇。在今年的四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十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星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星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

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经贸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十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尝美食，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星茂水镇不仅是武侠迷的天堂，也是亲子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鸭，蓝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呈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蓝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蓝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镇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从十余场沉浸武侠演出，到化身江湖侠客的闯关体验，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水镇美食的舌尖诱惑，蓝安星茂水镇有他的方式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武侠世界。如果你也想在江湖中当一天的大侠，想在古色古香的水镇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那就去蓝安星茂水镇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把脚步放慢，离开车水马龙的城市，去往一处能让心灵沉静的地方。那里有万顷碧波，那里有千亩林海，这里就是莱安屯仓水库。提到屯仓水库，它坐落于莱安县顺山镇，依偎在石固山的脚下。早在1958年，父辈们挥汗如雨，用半个世纪的时光筑起了这道总库容超 1.17 亿立方米的钢铁长城。今天的屯仓水域面积超过1000公顷，夕阳下的湖面波光粼粼，像是千万片碎银在闪烁。它不仅守护着下游的农田和家园，更是把最为纯净的水源奉献给了整座城。这里是长江流域的一颗明珠，是大自然最偏爱的聚宝盆。因为优质的生态，无数的白鹭在这里安家，它们时而掠过水面，时而飞向长空，给这片静谧的山水增添了无限的生机。除了湖水本身，屯仓周边的景点也是串珠成链，值得细细打卡。首推三乐亭，它像屯仓水库的眼睛，站在高处能把全景风光尽收眼底。无论是清晨看云海翻涌，还是傍晚看落日融金，每一次快门键的按下都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如果您喜欢清幽，那就去龙窝寺森林公园，这里是200多公顷的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高达93%。走在林间小道上，听树叶沙沙作响，呼吸着负氧离子，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当然别忘了石界牌古民居，青砖小瓦，马头墙错落有致，站在那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脚步声。明清时期的建筑韵味与现代乡村生活完美交融，这就是屯仓的烟火气。游山玩水之后，怎么能少得了美食？屯仓的湖鲜是每一位游子的乡愁，一定要尝一尝那锅屯仓一网捞。水库里现捕的杂鱼草虾，加上农家的玉米饼子，在柴火大锅里一贴，那滋味饼焦香酥脆，底浸满了鲜美的鱼汤，一口下去鲜掉眉毛。还有招牌的屯仓鱼头，选用湖里的花鲢，鱼头硕大，肉质紧实，慢炖之后啊，这汤汁呈现出浓郁的奶白色，喝一口汤，吃一块肉，感受纯粹的大自然的馈赠。除此之外，还有小鱼锅贴、水库虾蟹、鱼子酱锅巴，搭配农家土菜、手工馍馍。哎呀，简单的食材在湖光山色里变成最为治愈的滋味。来到屯仓，一定要坐下来吃一顿地道的湖鲜，才算不负这一湖好水。山水养人，更养美味。除了水库湖鲜，莱安特色风味也十分值得一一去品尝打卡一下哈。雷管板鸭咸香入味，还有呢水口鹅煲汤汁浓郁。莱安半塔的全羊汤暖身滋补，农家土菜配湖鲜，一口尝尽莱安烟火气。您也可以自驾走进阳影宝山，去见一位千年老者晚冬银杏王。他位于阳影乡宝山村，树龄呢大概是1500年，树高近40米，胸围6.4米，要6-7人合抱，冠幅约1.5米，基部萌出8株小树，形成5代同堂奇观，被中国银杏学会誉为皖东银杏王，是安徽一级保护古树，皖东最古老银杏活体。民间传说更添传奇，说宋太祖赵匡胤三打清流关的时候，曾经拴马于此，穆桂英驻兵石固山，在树下誓师出征，千年风雨他见证战火与和平，也守护一方乡愁。每年11月底到12月上旬，满树金黄，落叶如金毯，风过便是一场黄金雨，是皖东最美的秋日限定。大家可以导航莱安屯仓水库，南京滁州自驾大概是1到1.5个小时左右。逛完水库，您就可以来到阳影乡宝山村，全程风光秀丽，特别适合周末游。您也可以选择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 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杨氏也上过登记。
1: 张广镇位于南桥区的西部，著名的江淮风水岭东西从境内蜿蜒而过，这里山清水秀，森林覆盖率高，气候适宜，为菌类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张广镇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香菇烧土公鸡这道家常菜。一朵菇作为滁州市南桥区八个一特色产业之一，立足于孟洼村丰富的林木资源，兴建大型食用菌产业园，在百里特色产业带实施下，基地平均每天上架20000磅菌棒。即使如此，香菇产量还是供不应求，滁州、南京等地客商都要提前10天半个月预定。
2: 现在我们基地总共占地面积550亩，148个大棚，一天产值6000到8000斤左右，每天销往江苏、南京、合肥、淮安、连云港、上海都有。
1: 辛勤的孟洼村民们种植出的香菇不同于市面上其他香菇，张广香菇品相佳，肉质更加肥厚细腻，味更鲜美。不管是煲汤、炒青菜、烧土公鸡，都是寻常百姓家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
3: 这个菇写好，这个菜胖胖的，上面菇写好就是好菇，这最好的菇。
1: 作为香菇的灵魂搭档，土公鸡长期以自然觅食。

初次喂养，肌肉积累更充分的风味物质，南桥香菇的加入成就了孟洼村餐桌上平朴的珍馐佳肴。将鸡块洗净后，

嚼劲十足，一上桌便香气扑鼻，入口时满嘴异香，大快朵颐之间味蕾痛快。

珠穆皆满，小满的收获总是在辛勤劳作中实现着。美好的夏天来了，张广镇村民保持小满的状态，

0: 多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净，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寂静。
5: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6: 及时路况，欢迎您在我们车友群当中来提醒和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关注天气方面，安徽省气象台2016年5月18号8时20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2: 预计未来的24小时，像阜阳的南部、淮南、六安、合肥、安庆、池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0毫米的暴雨，那么大别山区局地达到100毫米以上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雨强30到50毫米每小时和8级左右的阵风。省气象厅、市气象局和省应急厅也提醒注意防范。
1: 那么这个暴雨方面呢，从晚春到盛夏受东亚季风的影响呢，我国暴雨是频繁发生的。那么暴雨是如何来形成的？我国哪些暴雨最频繁的？又如何做好引发的各种灾害呢？那么这一份暴雨避险防疫指南，请收好。
2: 暴雨指的是降水强度很大的雨，我国通常规定呢，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者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的降雨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
1: 那么这个暴雨的形成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产生暴雨的主要物理条件是充足的源源不断的水汽、强盛而持久的气流上升运动和大气层结构的不稳定、风、气旋、切变线、低涡、槽、台风、东风波和热带副核带等大中小各种尺度的天气系统和其他地形的有力组合，可产生较大的暴雨。
2: 在我国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夏季风季风爆发和盛行期间呢，是我国雨季和汛期，此时冷暖空气交汇频繁，暴雨中尺度对流系统发展活跃，导致暴雨频频发生，因此夏季是我国暴雨最频繁的季节。
1: 没错，那么在暴雨过程当中如何来进行避险呢？暴雨导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我国每年因暴雨而伤亡的人数以千计，经济损失达到数亿元。因此，遭到暴雨过程需要科学防范，把损失降到最小。
2: 在暴雨天气出行如何避险？首先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积水进入屋内要及时的切断电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的结伴而行，切忌冒险涉水。
2: 是的，还要避免和金属物体接触，防止触电。
1: 不要在高楼或大型广告牌下躲雨，避免坠物砸伤。
2: 如果遇到强降雨，尽量不要乘坐地下交通工具。
1: 暴雨行车又该如何避险呢？这个雨天行车要减速慢行，防止车辆进水，尽量的避免驶入积水区和地势低洼区。
2: 如果车辆的周围已经形成了积水，要立即离开车辆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1: 如果积水尚未堵住车窗，抓紧解开安全带，打开中控锁，摇下车窗来逃生。
2: 若车体被整个淹没了，就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破窗逃生。
1: 如果车辆被水围困，应当尽快的弃车逃生。
2: 开启雾灯和示廓灯，保持好车距，车速不要太快，
1: 切勿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的隧道中。
2: 如果水深只淹没了少半个轮胎，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执行，一气通过。
1: 那么遇到洪水该怎么办呢？洪水来临之前，应当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
2: 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的和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的转移。
1: 如果说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呢，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的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身由水转移。
2: 洪水过后一定要做好防疫。
1: 那么遇到相应的地质灾害又该怎么办呢？出门之前哈，在雨季出行之前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大雨后尽量不要到山区旅行了。
2: 在郊游之中，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在野外呢，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是否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的打雷般的声响，如果听到要高度警惕。
2: 如果说遭遇到泥石流，要立即朝着和泥石流垂直的方向逃跑，而且要向高处的山坡上跑。
1: 在室内的话呢，居住在山洪易发区或者是冲沟峡谷西岸的居民，连降暴雨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有异常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5月14号上午 S19 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舒城至桐城段项目杭布河特大桥首桩顺利开钻，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
2: S19 淮桐高速舒城至桐城段是安徽省南北向的重要通道，也是合肥都市圈环线放射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44公里，起点衔接在建的 S19 淮桐高速合肥段，途经舒城县的千人桥镇、百神庙镇、舒查镇和桐城市的大关镇，终点设枢纽互通和德上高速相接，全线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设有互通立交四处，开放式服务区一处。
1: 该项目是落实合路城桐城化战略，加快陆安融入合肥都市圈的关键举措，建成后将串联合肥国际港务区、杭布产业新城等四大产业园区，辐射沿线8个乡镇62万人口，有效缓解 G3 京台高速206国道交通压力，构建皖北与安庆、池州等地块快速的联络通道。继续来关注，滁州市委市政府实践为民办实事项目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于5月15号上午正式通车。
2: 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通车现场的业主代表徐军难掩激动地说：“花园路下穿京沪。”

继续来关注，滁州市委市政府实践为民办实事项目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于5月15号上午正式通车。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枢纽工程通车现场的业主代表徐军难掩激动地说，花园路下穿京沪

0: 扫描着街道的两侧。
1: 这辆无人巡逻车自今年四月在新源小区和乐街周边试点投用以来，已经成为周边居民和商户眼中的熟面孔了。它没有驾驶舱，也没有方向盘，却能全天候自主巡航，成为城市管理的一支轻骑兵。
0: 正值午后呢，这个街道上人流渐增哈，一辆共享单车被随意停放在了盲道上，无人巡逻车立即减速，车载摄像头精准锁定目标，电子语音随即响起，非机动车请勿乱停乱放，请停至指定区域，谢谢配合。整个过程呢是不到十秒钟的，同时呢抓拍了画面和位置信息已经实时上传至城管指挥大厅后台。无人巡逻车依托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与高清云台相机，搭建起了360度无死角智能监测网络，可精准识别出电经营、沿街晾晒、非机动车乱停放、道路破损等城市管理常见的问题。
1: 在新源小区的北门外，一辆无人巡逻车正停在一家水果店前，车载大屏循环播放着垃圾分类的宣传片，而就在几分钟前，这家店铺曾将几筐水果摆到了店门外，无人巡逻车识别后自动播放了劝导语音，店主听见之后呢，立即将水果搬回了店内。
0: 城管指挥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轻微的违规行为呢，系统优先采用的是语音劝导，若多次提醒无效，后台可远程喊话，甚至派单给附近的执法人员。这种柔性劝导加精准处置的方式，大大减少了现场冲突，也提高了商户和市民的配合度。
1: 自四月份试点运行以来，无人巡逻车已经累计上报各类城市管理问题120余件，涵盖非机动车道乱停放、出电经营、垃圾满意等多个高频场景，所有问题均实现 AI 智能发现、远程精准劝导、后台自动建档的闭环处置。
0: 它不仅呢是巡逻员，还是宣传员。无人巡逻车车身搭载的是高清的显示屏，可以循环播放垃圾分类、门前三包等公益宣传内容，实现了智能管控与文明宣传的有机结合。

0: 北京时间16:14，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有的路段呢已经是下起了雨，雨天路滑，小心驾驶，注意出行安全。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2: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3: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4: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3: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5: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雨天路滑也要注意出行安全。
3: 那么及时路况呢，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和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关注油价，5月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
2: 本次的油价十个工作日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是六个工作日时间了。由于受到国际油价重新上涨的影响呢，目前原油变化率已回到了-1.44%，预计下调油价为每吨8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那么这个汽柴油价格在接下来将会重新下跌每升0.06元到每升0.07元。
1: 我们也期待一下这次本轮油价的一个最新调整。好，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也是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做提醒。参加过维和缉毒任务，还被选中参加大阅兵，拥有过传奇过往的特种兵王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这些经历也全部是他编造出来的。近日呢，警方侦破了一起假冒军人的诈骗案。
2: 2024年5月，江西赣州会昌某公司老板杨某结识了所谓现役军人徐某，因为杨某有军人情结，于是和徐某一见如故，将徐某视为亲弟弟，甚至将其录用为公司的兼职员工。
1: 日常相处当中哈，徐某频频分享自己的军旅近况，在云南边境缉毒因公负伤，手下兄弟在境外丢失枪支，赴境外多国执行维和任务，被参选大阅兵。
2: 那么为了进一步取得杨某的信任，徐某向杨某展示了军装、奖章、日常的军用品等照片，还购买了军服送给杨某。相处当中，杨某对徐某军人身份是深信不疑。
1: 是啊，这个确实很真哈。然而呢，2025年7月开始，徐某以准备提前退伍等原因开始向杨某要钱了。
2: 徐某先是编造说退役后呢，放弃部队安排工作，想来杨某公司上班的说法，拉近了与杨某的情感距离，随后又抛出借口说因为执行任务负伤，准备提前退伍了。
1: 但是呢，需要有合规的企业的每月工资流水证明，待2026年3月退伍时原路退回。
2: 得知视为亲弟弟的徐某要来自己公司上班，杨某就放下了借口。

0: 受限买机票等理由向杨某借款10000余元。
1: 被骗2年，终其一心啊，杨某追讨无果后选择了报警。
0: 到了今年3月中旬，眼见徐某此前承诺的2026年3月退伍的时间即将到期，而徐某的欠款却分文未还，杨某产生了怀疑。面对催问，徐某企图用新的身份继续稳住杨某。他对杨某说，部队已经安排自己退役后转业到公安局工作，并且已经走完流程入职了。
1: 哇，为了继续圆谎，徐某又从网络上购买了警察证的这个皮壳外套。
0: 多次催讨无果之后，杨某终于回过神来，选择了报警。警方继续开展工作，很快锁定徐某位置并将其抓获。
1: 经查，徐某从未参军，他的奖章照片是网上下载，军用服装等日用品都是网购的道具。所谓的在部队因公负伤，实际是他自己骑摩托车摔伤的。
0: 而骗来的80000多元已被他在旅游和日常生活中挥霍殆尽了。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1: 警方提醒，军人有严格的纪律规定，绝不会随意的以资金周转、工作需要等理由向群众大额借款。如果发现可疑人员冒充军人警察招摇撞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一条近40斤的大花鲢怎么带回家呢？合肥一男子神操作哈，绑在车后窗上招摇过市。
2: 近日呢，有多位合肥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视频，有一名男子将大约40斤重的大鱼悬挂在车身后侧的玻璃窗外。视频当中，该车途经多条道路，部分路段车速较慢，引来不少司机和路人的注目。
1: 确实挺招摇的哈。5月13号，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蜀山大队民警将该男子传唤至大队。根据于某交代，鱼是他自己买的，之所以挂在车尾呢，就是为了炫耀，想让大伙都来看看。
2: 交警当场明确指出，在车身外部悬挂物品存在遮挡视线、物品脱落等安全隐患，也会影响路面其他驾驶人，造成分心驾驶。民警已经对于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1: 确实很危险哈。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切勿为了博眼球、图一时好玩而以身试法，更不要模仿此类危险行为。我们经常说到这个车辆的号牌相当于车辆的身份证，必须正确悬挂，但是有些驾驶人为了逃避处罚，竟然将车牌藏起来，殊不知已经是违法了。
2: 5月12日，肥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分控中心在工作中发现一辆黄色越野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涉嫌严重交通违法。
1: 当天15时，分控中心精准锁定该违法车辆停靠在翡翠路段，立即指令就近铁骑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在检查过程中，面对民警的询问，该车驾驶人精神略显紧张啊。
2: 随后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检查，在该车后备箱内发现了该车的正式号牌，经过现场核实，该号牌属该车辆所有。
1: 民警依法对驾驶人李某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并对李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号牌。
1: 安徽交警提醒，涉牌违法行为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潜藏极大安全隐患，请广大驾驶人自觉抵制，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5月14号上午，在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面对民警的批评教育，朱某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啊。
2: 原来5月13号晚上，合肥交警接到了热心群众的举报，称在 G3 京台高速上，一辆摩托车违法载人，还骑行在快车道上，周边车辆纷纷避让不及。
1: 接到举报过后呢，合肥交警迅速开展工作，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和驾驶人。
2: 据

0: 违法行为人朱某称，当晚的6时30分，其驾驶着皖 R 号牌的两轮摩托车载着女友从池州西收费站上高速前往合肥，两小时之后从包河大道收费站下高速，之后沿着合肥市区马鞍山路高架等路段骑行到达北二环一商场内停车。
1: 5月14号上午呢，车驾管所的民警对其车辆进行了核查时，还发现该车由长尾改成短尾，涉嫌非法改装，影响对号牌的正常识别。
0: 民警依法对其涉及的高速公路违法载人、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和违反禁令标志三项交通违法行为分别进行了处罚，共罚款600元，驾驶证记4分，并且对朱某奇及其女友进行了安全宣传教育，责令其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消除安全隐患。
1: 车高速骑行守法是底线哈，也请各位摩托车驾驶人务必绷紧安全这根弦。
0: 首先呢，要注意车合法方可上高速，并非所有的摩托车都能够驶入高速。须为黄牌普通摩托车，排量大于125cc， 涉及速度要大于等于70千米每小时。而蓝牌的轻便摩托车是严禁上高速的，车辆还需要行驶证、交强险齐全有效，定期年检，无非法改装，无安全隐患。出行之前务必仔细的检查刹车、轮胎、灯光等关键部件，确保车辆处于最佳的状态，具体的通行政策还需要以当地为准。
1: 第二呢，是证规齐全才能保安平安啊！驾驶人必须要持有第一类有效驾驶证，严禁酒驾、毒驾、无证驾驶。骑行时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头盔，建议穿戴防摔骑行服、骑行裤、骑行靴和骑行手套，从头部到四肢形成全方位的防护，拒绝裸骑，守住自身安全防线。
0: 另外，严禁超速行驶，高速摩托车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80千米每小时，最低不得低于60千米每小时。超速会大幅降低车辆的稳定性，极易引发事故，同时也不能低速徘徊，避免成为高速车流中的移动障碍物，诱发追尾。
1: 第四是严禁违法占道，摩托车在高速行驶时必须始终在最右侧车道行驶，严禁随意变道、占用快车道或骑线行驶，避免长时间与大型车辆并行，远离大车盲区和气流干扰。
0: 严禁载人行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两轮摩托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不得载人。摩托车稳定性本就弱于汽车，载人后重心升高，遇到紧急情况难以操控，极易引发侧翻、追尾等事故。
1: 交警提醒大家，广大驾驶人呢要引以为戒，安全骑行，平安出行，切莫以身试法。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

0: 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本期时间是6点44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寂静。
1: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同样消息在车群及时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在今年的2月份呢，安徽朗溪县吕某驾驶摩托车行驶当中，为了超越前方车辆，借用对向车道逆行超车，面见对向有车驶来，吕某急忙的就
2: 向左避让，结果导致摩托车失控撞上了中央护栏。在碰撞当中，吕某被甩离座位之后摔倒在地，虽然受伤但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吕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那提醒大家哈，机动车
1: 超车时应当牢记，在以下情形之下呢，是禁止超车的。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

0: 2016年5月1号，安徽朗西吕某呢，驾驶着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行至交叉路口，遇到了红灯，见前方有大货车停在停车等待放行，竟然直接变道至左转车道，并丝毫不减速闯红灯直行。
1: 此时路口的右方有一辆白色小车，绿灯正常通行，突然见到庞然大物疾驰过来，急忙刹停，还是被半挂车刮撞了车头，若是稍晚一秒停车都会被拦腰撞击，实在是惊险万分。
0: 之后吕某的半挂车又直接冲向了隔离护栏，撞的现场是尘烟弥漫啊，断裂的护栏又撞上了一辆等待通行的黄色车辆，事故造成3车受损，吕某本人骑白色小车上一名未满2周岁的儿童受伤。
1: 交警调查后认定吕某闯红灯，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全部责任。
0: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机动车在行经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应当提前减速，并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前方有车辆在等红灯时，应当依次排队有序通行，不得加塞变道，不得有转弯车道闯灯直行，更不得借对向车道逆向闯灯。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是周二，依旧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明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高速三大队。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继续锁定的依旧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旅业独家冠名播出，我是杭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刚才胡真在这个各大车友群里面推了一下哈，说是一到放学就下大了，
0: 只要一放学就下大了，一下班也是这样。不过今天天气预报有雨，我觉得大家应该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从昨天的时候，应该前天吧，前几天就能发现这周几乎是雨量比较大的，比上周来说，所以也关注到今天有雨啊。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还在想着，今天怎么没下下来啊？到这个3-4点钟的时候开始下的哈。
1: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时天气预报啊，这个雨呢估计会持续到晚上8点钟左右，也就是说晚高峰路上啊。基本上一直会有雨水的陪伴啊。
0: 是的，然后刚刚看到我们那个群聊当中有语文课代表。胡真说只要一放学就下大了。我要当学霸，你看果然是学霸。他说衬托了家长的沉重心情，又要回家搞小孩了。作业要搞，吃饭要搞。
1: 是啊，的确辛苦。
0: 洗澡也要催。刷牙也要喊。
1: 这句话真是说到那个家长的心里去了啊。
0: 懂不懂？
1: 懂，我懂。加一哈。还有呢，刚才有朋友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堵车，因为今天星期一啊，小学呢放学是比较早的，
0: 但我觉得学校门口应该是堵车的，现在肯定是开车接孩子比较多。
1: 对，然后刚才看到小伟阳说只要一接小孩就下大了，还好我没小孩，笑着笑着就哭了。
0: 这个话你不要讲啊，他就是一语好几关。就是这情绪啊转变非常快，他说还好我没小孩，哈哈哈，很开心，对不对？不用接小孩，笑着笑着就哭了，为什么呢？该是不是在该有小孩的年纪还没有小孩，是这个意思吗？
1: 应该是哈。
0: 还是该笑啊，
1: 这也是学霸啊。
0: 为什么
1: 啊？这是很文艺啊说的。
0: 确实。大家都很擅长啊利用文字语言。
1: 对，
0: 杨洋说难道不是因为你洗车？
1: 你别说，我还正准备这场雨哈，来给我的车冲淋一下。
0: 哎，你别说
1: 啊，你也有自感。
0: 你们节目组就是想到一起，
1: 多长时间没洗车了？
0: 你呢？
1: 几个月了吧？
0: 哎呀，哎，我倒不至于。我应该是上个月洗的吧？
1: 可以。
0: 哎呦，昨天我还想呢，昨天我想着，要是周六的时候，我想星期天我要洗个车，下一秒我突然就是就直接喊出来说不行，星期一要下雨。
1: 你那车估计还行，就是一些浮灰，对吧？我那车
0: 不好讲，
1: 也不好说啊。我那车是停在什么呢？这个冬青树的下面。
0: 很红啊！
1: 我的天哪！
0: 对，
1: 我已经很久就没照看它了，已经。
0: 那个影响，那个驾驶的时候能看清前面吧？
1: 基本上最近都没有开车哎。
0: 上周那么热也没开
1: 啊，
0: 这周得开了，下雨了。
1: 下雨了，
0: 得开出来洗洗车。
1: 洗洗车啊，这一点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点呢，哪里畅通哪里拥堵，都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对的，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互动话题？也可以直接的来留言。
1: 好，看到我行我素说啊，这外面这个瓢泼大盆盆盆盆瓢下大了说的外面、
0: 这么大，在什么位置啊？
1: 在什么位置？跟我们说一下。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来自于677，他说莱安县西外环四中西门南向北小车和罐车发生了碰擦，占据了两股车道啊。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此时此刻像几座桥的情况怎么样？学校门口有没有这个停车比较多啊，路面情况变得复杂的这样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1: 对，或者说车辆啊比较多缓行的情况。
0: 嗯，好，然后今天晚上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自于全，他说下雨天你想到了什么？
1: 大家都想到了好多。爱睡觉的猫，他说下雨天睡觉天。
0: 哦，
1: 爱睡觉的猫，
0: 睡觉很舒服。
1: 当然，当然，确实是。而且你在，特别是在这个天开一点点空调，
0: 嗯，
1: 反正保证那个屋内是稍微舒适的，凉一凉，对
0: 对。
1: 盖着这个薄薄的夏凉被，
0: 嗯，
1: 躺床上。
0: 躺床上
1: 刷手机，
0: 这个时候一定要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
1: 啊、
0: 哦！哎呦，这样特别放松。
1: 外面下雨，你看着窗外，
0: 嗯，然后点着外卖，考虑着晚上吃点什么。
1: 哎，舒适舒适哈。
0: 今天星期一啊，
1: 嗯，对，
0: 瞬间拉回。
1: 我们还可以想四天这样的生活，
0: 嗯，
1: 看周六周末下不下雨了哈。
0: 行，那顾梦说了哈，倚楼听风雨，但看江湖路。他说这句可熟悉，
1: 可熟悉。
0: 我刚才特意搜了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挺文艺的这一句哈，后来发现是，风云的电视剧版本里面一句台词
1: 哦，
0: 是
1: 聂
0: 风说的，嗯，
1: 那我只能记得孔慈啊，孔慈，
0: 嗯，我对那个电影版本还是比较深刻的啊，
1: 嗯，
0: 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嗯，
1: 然后看到那个霸道总裁说下雨天，我想到了不用洗车。这个我们俩刚也想到了，
0: 共同都想到了，
1: 都一样，都一样。
0: 然后月姐说有道理，嗯，我把雨棚收了哈，洗洗车。
1: 对，
0: 有条件的话再加点那个洗衣粉，撒到车上。
1: 洗衣液也行，洗手液也行，
0: 清洁剂其实也行，嗯，啊。
1: 然后看到这个
0: 大紫花，哎呦，他想到了彩虹。
1: 哦，这个也很文艺啊。
0: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啊，不对。
1: 他说因为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
0: 哦。
1: 他还想到了泥鳅。
0: 泥鳅。
1: 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
0: 哦，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
1: 哎，这是什么歌？这是歌曲啊？
0: 这是一首歌叫。

0: 用泥鳅，儿歌儿歌。
1: 然后他说下雨天还能想到依萍找他爸要钱的那天，就雨很大。
0: 哦，
1: 以前不懂啊，觉得依萍就觉得依萍好可怜。
0: 嗯，
1: 然后
0: 现在大了，
1: 觉得
0: 他妈真坏啊！饰演那个角色，他爸一个月给他妈20块大洋，可是现在啊，一个月大概3万块。
1: 哎，还有这个桥段吗？
0: 你这还深入了解了一下哈。
1: 对，那个电视剧里有说到吗？每个月给他，
0: 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刻
1: 了，不记得了啊。
0: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来说，那时候他的那个消费也高啊。
1: 然后他还说，
0: 大家
1: 他说那个给了一个月给20块大洋，还让依萍去打工。房间里的话呢，他自己睡的房间是，好像这个床很好，依萍是小。

0: 是不同的，
1: 嗯，不同的角度啊，
0: 不
1: 同的一些
0: 细节，一看就是细节
1: 啊。然后大葱花这个时候呢，一边和我们在互动，一边在家做饭吗？
0: 哇哦，看锅里烧的啥？
1: 虾子。
2: 家里天当然是吃好吃的小龙虾了。
1: 哇塞！
2: 我爸一边烧龙虾，一边在看小短剧。
1: 哦，是叔叔烧的啊！
0: 对，这烧的真好，然后确实也在用手机刷剧。
1: 对，看着颜色就觉得色香味俱全。
0: 嗯，然后看到那个大葡萄说，下雨天学校门口的车成倍增加，好好好，各位啊，学校门口现在可能是比较拥堵一些
1: 啊，向大家来询问一下那个湖心路小学湖心路现在怎么样？
0: 对，各个学校门口都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啊。1054听众说，我还是喜欢下雪天去钓鱼
1: 啊。
0: 啊，那个不是他先说下雨天，想到了马路边一地的落叶，是秋天，
1: 好有感觉哈。
0: 对，
1: 其实一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柳絮
0: 也好，
1: 一地的梧桐絮，
0: 行，不要飘在这个空中，
1: 嗯，
0: 蛮好的。
1: 这场雨下过，我觉得会好很多哈。
0: 嗯，因为也连续下几天嘛，我们看天气预报上哈。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来自于全，下雨天你想到了什么？其实什么都能想到，不一定是想到下雨，可能通过下雨就想到了好多别的。
1: 对，包括想到某个人啊。
0: 哦。
1: 想到了谁？
0: 我的努力在想。
1: 看来不是很深刻。
0: 下雨天，我到第一反应没有，哎，大家没有在下雨天想到美食吗？
1: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我想到了火锅，哎。
0: 哦，对。
1: 下雨天吃火锅。
0: 可以。
1: 嗯。
0: 下雨天喝奶茶。
1: 下雨天
0: 珍珠奶茶，去冰的，
1: 哦，哎，可以。
0: 夏天，
1: 嗯，再来点那个沙冰，其实也行。
0: 冰棍，
1: 冰棍啊，还有那冰咖啡。哎呀，
0: 这个点不行了。
1: 可以，可以。
0: 啊，你可以的，你可以。
1: 对，然后那孟子丹说，下雨天让他想到了睡觉，房贷还清，淋一场雨。
0: 哦
1: 哦，
0: 三个想到了三件事。
1: 哦，
0: 嗯，
1: 0272说我的房贷还有20多年。
0: 已经还了20年了，
1: 哦，
0: 厉害！
1: 小猫子说：“嗯，谁不是还有20多年？
0: 嗯，
1: 慢慢还啊。嗯”
0: 大家就开始从这下雨天聊到了房贷，
1: 嗯，
0: 你看看，
1: 加油啊！
0: 聊的，就是这个话题，你不单单是想到雨，
1: 哦，
0: 没有这么局限，有想到很多东西。下雨天想到上班、工作，学习。哎，下雨天对于对待孩子的生活来讲，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1: 我觉得对于，
0: 哦，体育课，
1: 啊，对，这是对他们来说，其实我家女儿应该是对这个体育课啊，
0: 你
1: 不是很
0: 感兴趣，
1: 感兴趣，对，她甚至希望那个下雨，
0: 就可以在教室里自习是吗？
1: 对，自习可以，但是最好不要上其他的课。
0: 那当然，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1: 也是这样想，
0: 对啊，
1: 啊，我们那是小的时候，一个星期两节体育课，对吧？
0: 嗯，看那个上什么那个什么连接，
1: 小学好像也是，然后初中也是好像，
0: 嗯
1: 啊，那一到那个上体育课，我们喜欢打篮球的，你懂的，突然这个变天了，哎呦，这种心情不言而喻，太难受了。
0: 是
1: 开心一家人发了一段语音，这个点到家了吗？
3: 好了，周双，周一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报个路况，从楚林快通上出车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板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新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这是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提醒广大的车友，雨天路滑，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就行了。
1: 收到，收到。哎，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对，差不多了啊。
1: 收到，收到。
0: 这个对，正好下班回家了。
1: 然后那个玉果大神说了哈，20块，如萍的一个手镯也是20。
0: 哦。
1: 大家看这么细啊，
0: 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
1: 可以可以，
0: 对，然后再看看啊，大家说，莱安的岔路
1: 这个地方
0: 是车多，
1: 还是其他情况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0: 或者就是走到这儿了，
1: 走到这个地方了应该哈，纳兔说的，然后小摩森说。哦，纳兔说我在你前面4个灯，这是小摩森发的这个。
0: 哦，明白明白啊。
1: 嗯，
0: 好的好的，大家呢减速慢行，今天晚上的各个路段的车辆多不多，有没有变多，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在微信的群聊当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都来说一说，聊一聊，下雨天你会想到什么呢？这个财务。

0: 小工说了，
1: 对，延续那个年终奖的话题，他说很多公司年终奖呢都是在次年的第一个季度结束之后才发的，为的就是防止拿年终奖就跳槽。
0: 哎呦，我以为是跟今天晚上话题还是有点关系的，结果哎，可能就是在下雨天想到了，这个金宇说下雨天想去吃火锅，你看，刚开始要去吃火锅的来着。
1: 对，然后彻底看透说那个再来瓶啤酒。
0: 然后0816说喝酒时间又到了，
1: 是吧？
0: 下雨天适合喝酒吗？适合啊，想喝酒哪天都适合。
1: 对，尤其是这个温度的下雨天，我觉得喝瓶那个冰啤酒特别的放松而且还是解渴
0: 对，电视剧大家能不能想到？下雨天就窝在家里嘛。
1: 只要自己喜欢电视剧，我觉得都可以刷一刷。
0: 下雨天运动大家想的应该比较少了。对，因为
1: 你说到运动我还真想呢，
0: 下雨天想到运动啊。
1: 对啊，因为今天我特别的开心哈，
0: 不用运动了。
1: 不是，是因为我上午看了一场球赛。看了一场球赛，那个骑士队里面有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叫哈登嘛。我刚才发了一个朋友圈，挺入西决了，今天通过这个抢七大赛然后进入西决。哎呦，真不容易啊，所以又想打球了。
0: 跟家室内打，
1: 也可以啊。那个估计今天很多朋友啊，喜欢打篮球的朋友也都关注了这条信息。你支持哪支球队？你支持哪位明星？你怎么看？
0: 应该是
1: 最后那个哈登能得个第几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对，喜欢看的朋友应该是有那个有关注的哈。
1: 对，
0: 对。然后呢，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大家有会想到什么歌吗？下雨天，
1: 那太多了，
0: 这个我们以前聊过哈。
1: 对，下雨天。
0: 哎，还是这些歌。
1: 下雨天，
0: 好，还有啊，雨一直下。
1: 这是不自觉的，肯定能想到这些。
0: 我后悔我刚问这个问题。
1: 还有那个，淅沥沥哗啦啦，纷纷扬的雨中，在雨中。
0: 对，我都知道答案，你干嘛问呢？
1: 哎，知道也是啊，毕竟熟悉。
0: 下雨天还有什么？会想到。不方便的事
1: 有没有想到？那个胶鞋，小的时候穿那个胶鞋啊。
0: 但其实我刚刚还想到什么呢？就不方便的事，我觉得跟小时候比的话，少很多。可能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很多事儿更方便了。你看胶鞋穿的少了，因为你可能出门你就算没不开车，你也可以打车。然后呢，
1: 还有小的时候那种雨衣，
0: 好像也反正我不怎么
1: 穿。前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些帽檐下大雨的时候满脸都是透潮的
0: 要说到下雨我还想到那个九华山，有一次我跟那个我朋友去的时候是下雨的还从家带了那个
1: 一次性雨衣，
0: 对，带着的然后确实下了，然后穿上了。
1: 那很及时，未雨绸缪
0: 就是看到会下雨，然后就他就是从家买了两个然后带着，
1: 这就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下雨天出去旅游去了什么地方？
0: 太多了。出去的时候遇到下雨天有很多。
1: 有一次旅游是，应该是去青岛海边嘛，然后正好下雨，但是第一天到达那个地方又想下水玩又怕下雨，最后就在岸边那个溪水玩了一下，
0: 当时下了吗？
1: 下了，已经开始下雨了，对，然后晚上又涨潮嘛，那段时间，也不能下水
0: 剑来说坐标无一，刚上车就下大了，
1: 是吧？好的，收到啊。大家开慢一些，高朋满座也跟我提到了滁州大道全交段过了恒大这个地方两车追尾，大家注意避让。
0: 好的好的，收到，各位收到哈。路况信息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当然了，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下雨天了你会想到什么呢？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文旅城，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

0: 好的，1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看到水里有鱼。
1: 17:41，青牛桥进城基本上一个灯。
0: 好的啊，刚才那个木子星广告也跟我说到了青牛桥进城一个灯。
2: 哎，好的好的，那这个桥上还不错啊，学校门口路段可能稍微的会有一些些的车辆多。
0: 对，然后看到370跟我们说到了龙盘大道右拐紫薇路这个地方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啊，汽车和电动车
2: 对相碰。大家刚刚看到550说青牛桥进城有点堵
0: 啊，
2: 估计要2到3个灯，我估计在的位置不同吧，
0: 有可能。然后看到孟子丹参与了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下雨天你想到了什么？啊，他也有一次雨中的旅行哈，去的是张家界的天门山，什么都没有看到。
2: 哦、这只能怪啊，这也是一种美。你看这就是雾啊，雾气啊，你要说不是下雨天到哪能看到这个场景呢？
0: 对啊，这是为第二次旅行也做足了这个准备和理由啊。
2: 那你说要下雨，好像那次我去那个。宜兴，在无锡的时候其实也下了点雨
0: 哦，
2: 后来在宜兴那个
0: 江南小雨啊、很好看、
2: 就是灵山大佛那个位置也是下雨的、然后拈花湾没下雨，对、
0: 拈花湾要下雨的话应该非常漂亮。
2: 对，其实那个在那个无锡的那个梨园下雨了。
0: 几年前去的？
2: 前两个月。
0: 哎呦，这一看就是不是看风景去的。
2: 太难记了。
0: 他刚才说这个啊，尤其是到一些这个古色古香的那个街巷啊，下雨这很好看的。
2: 对，
0: 然后想到有一次去那个扬州东关街，正好下雨，打把伞，人很少哈。但是呢，那旁边那条街巷呢，那当时啊，那商业化气息比较重，有些摆小摊的哈，它有点那破坏那氛围
2: 啊。
0: 对，他说到这个张家界这个山呢，我也想到了有一次去那个天柱山，
2: 也下雨啊。
0: 哇，我那时候一口气我就从那个索道爬到了那个山顶。很厉害，然后上去之后什么都看不到。
2: 下雨啊？
0: 没有，下雾。
2: 哦，
0: 全是雾。
2: 明白，阴天。
0: 对，然后说看那个什么一柱擎天嘛，对吧？那个地方。后来过了一会儿，没过多长时间，一下子天有晴。过一会儿又有雾。哎呦，很科幻。
2: 是。好看大自然嘛。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在三亚的时候，就今年
0: 啊，
2: 突然那场巨大的阵雨。那个雨特别大，应该给你看过视频。就那个当时你在房间里看那个雨特别爽，你知道那个雨特
0: 刷
2: 特大，对
0: 的那种。
2: 但就是阵雨嘛，对。然后就是你能看到海，然后那个雨在海上，然后旁边的一些这个椰子树啊什么的，然后很
0: 在摇摆。
2: 对，然后你在房间里，你不在那个场景里，你要在场景里，你肯定很不爽，对吧？但是你看着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雨啊特别的舒适。但也是阵雨容易被遗忘，
0: 这个
2: 但我突然想到了
0: 这种感受其实挺好的。尤其是那个台风天气来的时候，
2: 哎
0: 啊，你在一个那个避风的港湾里，哎呦，
2: 在家里
0: 也行，
2: 对
0: 啊，不受影响的那种，
2: 对
0: 啊。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北斗星跟我们说，我第一个想到

0: 到的就是什么呢？老胡估计又洗车了。
1: 哎呀，好多朋友想到这个事了。
0: 对，这已经连带反应了哈。
1: 对，
0: 王大脸，在17:30的时候跟我们说到了这个紫薇小学不堵，因为周一放学早。
1: 刚刚也有一条路况信息啊，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看一下是哪位来着？陈年老九，汇丰路有点堵，基本2到3个灯，看看你们楼下一条长龙，这样子。
0: 我们那有可能啊，
1: 堵车我们楼下啊。
0: 中都大道怎么样呢？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今天下雨啊。
1: 现在还在下吗？各位可以说说哈。
0: 对 ，Lucky。
2: 哎呀，下雨天想到什么？就刚刚大家聊的这些旅游景点的问题。最遗憾的一次就是去那个黄山。
0: 黄山。
2: 这都爬到那个光明顶了，然后结果上去一看，因为下着毛毛雨。然后一片雾气，又有毛毛雨，啥也不是，啥也看不清。然后那个我记得去海南旅游的时候也是下雨，但是那个嘛，因为不太影响景色，所以呢没有太大的那个。还有一次就是去那个成都，去成都的时候，然后后来去峨眉山，峨眉山有一个那个，当时有一个那个节目演出，然后后来下雨了。下雨就那样，也没有抵挡住大家就是看这种传统节目的那个热情。我记得当时有编年啊这些这些经典的节目，但是没有一个缺席的，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高涨，
0: 这种感觉特别好。出来玩嘛，对吧？
1: 对，就是在不同的场景里还是要好好开心的去游玩。
0: 对，
1: 不同的状态下就不同的这个行程安排，
0: 是
1: 心态啊。
0: 他说的这个呢我觉得还行了。比如说去了这个黄山，他看到那个雨景了嘛，对吧？那像有一些就是为了登山看日出的，第二天天阴，对吧？
1: 确实，但是看日出的一般会看那个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
1: 如果说是阴天，可能也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感受不一样的这个，
2: 毕竟花钱了嘛。那么远的地方，就是冒雨，我也得把它看来呀。
0: 来都来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看雨天也是一种不同的场景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依然要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电当，
1: 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啊，用车辆还有房产进行质押。当然，现在的话，我们的黄金回收业务也是相当的火热，
0: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而且呢，信达电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百万款式任您挑选。
1: 是的，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微信小程序啊，信达黄金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线上选金、线下提也是非常方便的，支持复检，假一罚十，
0: 7天可换款啊，终身包回收。
1: 是的
0: 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想继续了解的，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5: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5: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5: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5: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5: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关注即时的路况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自于全给我们设置了一个下雨天你想到了什么。看到小石头雅少啊跟我们说到一条路况信息，说往三城方向的那个桥，这个地方呢三车连撞，而且这个地方很危险，是一个急拐弯，视线不好容易出车祸。
1: 哦，好的好的，现在呢已经是在处理当中了。
0: 对对对。
1: 好，说到说到啊，今天晚上的路况信息呢各位可以及时的告知我们。哎，我现在看到好像这个路况信息变多了。
0: 是。
1: 看到。
0: 080。
1: 哎。
2: 金牛桥进城堵到桥底。
0: 啊，这个时间点已经开始有一些小拥堵了。
1: 对，
3: 那个出租车在金牛桥上面下车
0: 啊，那是太危险了，
3: 后面堵得老长了，他不走。
1: 好的好的，收到了啊。
0: 嗯，
1: 刚看到 Mr. 郑也发来一段路况啊，我们关注一下
4: 104国道和常州路路口中间的那个直行车道，这个兄弟在这里抛锚了吧，应该是堵车，能绕行就绕行吧。
0: 好的啊，然后看到这个滁州房东也跟我们说到，应该是南桥路和龙盘大道交叉口刚才呢这个地方是有一起事故的哈，
1: 然后现在有警车救护车还有私家车，这个就事故车辆啊，
0: 对，
1: 大家可以注意避让一下。
0: 嗯，
1: Lucky 又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
5: 这个路况，明光桥左拐定远路，第二个红绿灯可以通过，直行道上面车辆相对多一点。
0: 哦，直行道。
1: 嗯，
0: 好的，收到，那就是往二中那边去的那个方向哈。
1: 好，收到。
0: 嗯，
1: 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啊，说到下雨天你会想到什么。雷打不动说下雨天去皖南，
0: 哎呦，
1: 水墨江南，人在画中游，
0: 漂亮。
1: 哎
0: 哎，有古色古香的那个古宅，
1: 哎，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哎，他说到这个我想到了，那次我去桃花潭
0: 啊
1: 的早晨，也是下雨的，比较早，然后那个江面上就是雾气，
0: 好看。
1: 嗯，确实，
0: 然后
1: 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没有那个雾气，我觉得其实那儿还少了一些氛围。
0: 然后又去了茂林，总是要提到这个地方。
1: 路过路过
0: 啊，那个地方，
1: 对，
0: 那个下雨下雾的时候，很好看啊。
1: 大葡萄说一幅山水画卷，再来个乘舟而行。是的。
0: 看到这个开心家人啊，下雨，我估计这个时间点他应该想到的就是美食。每天晚上都会有一桌丰盛的美食等候着他。
1: 哇哦，
0: 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6: 荷兰这双今天晚上配的有点迟。
0: 哇，
6: 这是第二个半杯了，到第二杯了。
0: 桑葚饺。
6: 花生。
0: 嗯。
6: 你看我家也在跟孙子的吃货都走了。今天晚上烧个小鸡，炒的苋菜，
1: 哇哦，
6: 毛豆肉丝，辣椒，西红柿汤。今天晚上是三个菜一个汤啊，
0: 可以。
1: 这个菜是又下饭又下酒，
0: 对，
1: 都不耽误。
0: 而且呢，我今年看到那个有人采那个桑葚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开心一家人。今年有没有酿那个桑葚酒？
1: 估计应该会有，这个习惯性酿酒嘛，应该会酿。看到这个徐豪说市政府十字路口好像有这个事故
0: 哦，
1: 说是有看到啊，现在这个救援车辆可能已经在现场，这个是在
0: 刚才我们说龙盘大道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条路
1: 那个位置，
0: 行，还没有解除哈，那么大家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啊。那么这个话题各位继续来进行答那互动，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相关政策。
1: 哎，是的，那么也是在2026年5月1日之后啊，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且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可以关注一下，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就可以申请提取本人或者配偶的住房公积金了。
0: 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
1: 是的，
0: 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啊。
1: 提取的时候呢，要提供缴存人的身份。

0: 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者收据。已婚家庭呢，也要提供婚姻状况材料。
1: 提供车库车位收据的，还要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呢，是从2026年5月11号起开始实行的。
0: 是的啊，已经实行了啊，各位呢可以关注关注，特别是想要提取公积金的朋友们。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再看到080又补充了一条视频，应该是路况。
2: 大成国际这个丁字路口有点小堵车。
0: 好的。
2: 下大路。
1: 好的啊，都到大成国际啊。
0: 停留桥下来吗？
1: 对对对对，那正常哈。
0: 是。
1: 好的好的，那么开慢一些各位，我们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看到八八五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是哟，冒起了浓烟哈，
1: 什么位置哈？
0: 我们来听一下，
2: 卓根天域这附近冒起了浓浓黑烟，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着火了？
0: 哦，好的，那么提醒、过往司机啊，专注驾驶，通过此路段的时候，
1: 对，刚我有朋友也给我发来
0: 哦，
1: 这个图片就是有这个黑烟，但是具体没有说位置啊，应该就是
0: 卓根天域
1: 885说的这个位置啊。
0: 好，然后看到 XYC 发来了一张图片，这是在什么地方两车追尾？
1: 对，
0: 嗯，
1: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这个路段啊，在哪里？
0: 对，
1: 今天晚上的这个小事故还蛮多的。
0: 是的哈、也应该和这个下雨天有关。
1: 那个路面又比较湿滑一些哈。
0: 对，那么看到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预报呢，还是有雨哈，21到24度，温度呢也会下来一些。
1: 这周的雨的话呢，都是雨量会多一些。这周天气预报显示，现在看那个网页上的跟手机上的不太一样。手机上的话看，基本上除了周四都在下雨。
0: 是吧？行，反正我们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然后来看一下睿智建五金发来的。
3: 来，周华，晚上好。
0: 晚上好。
3: 下班了。
0: 晚上好。
3: 周华，打个卡，已经快到家了。中都大道南往北，一路畅通
0: 啊！好的，收到啊。
1: 好，哎，刚看到那个文旅教培也发来了这个，
0: 这好像是
1: 哪里着火了吗？
0: 嗯，是一个维修汽车的地方，汽车养护哈。
1: 对，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吗？
0: 不知道哎。
1: 从那个黑烟现在变成了白烟了哈。
0: 对对对，大家反正那个通过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专注。
1: 反正注意避让一下救援车辆哈，可能会有这个消防车出行，各位注意避让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的话呢，因为下雨的情况。刚刚看到XYC 也说了，是丰他看到的那个事故是在丰乐大道醉翁西路红绿灯南向北追尾了，占了一股直行车道。
0: 收到。
1: 好，
0: 那么这一波路况呢，咱们是完全关注完毕啊。那么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是的，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啦。
0: 明天见。

0: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最近总会不经意间听到一些多人组合的音乐歌曲，关注了一下这些组合，有的至今大红大紫，有的组合呢早已销声匿迹，不管结果如何啊，都留下了曾经让我们回味的经典好音乐。今天贤成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组合或者是合作的一些经典歌曲。第一首歌，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由林志炫李毅组成的优客李林，是很早期我对组合的认知，他们这首94年的作品还经常能在各大音乐节中听到，一起来听一下。

加上这首歌《朋友》来自于无印良品，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啊，光良和品冠还组过一个组合，就叫做无印良品。他们出过很多的金曲，在郑重专辑中的《朋友》是一首很打动人的歌曲。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组合的歌曲。

加拿大这首歌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个组合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个组合呢，就是那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你一点小惊喜的音乐组合。他们的音乐很轻松，很疗愈，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爱乐团的《天涯》。其实对于爱乐团的记忆呢，我已经很陌生了，但这首歌呢却记在心里，许多年未曾忘记当年有这样一个男女组合的存在。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组合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艾琳娜》，动力火车。动力火车也算是长青组合了，出道即巅峰，伴随着《还珠格格》影响了很多人的成长。个人呢，最喜欢他们这首《艾琳娜》，是旅行必备的歌曲之一。

今天想跟大家提到的最后一个音乐组合是筷子兄弟。筷子兄弟其实没有解散，但是也各忙各的。像肖央在演艺事业上也非常成功，转型演员，另外一位呢也退居幕后，但不知两人是否再能合体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了。这首出自筷子兄弟的父亲呢，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0: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其实每到重大的节日或者是年关的时候呢，总有一些歌曲会在我们的耳边不断的回荡啊。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过年记忆里，一定有刘德华的一首《恭喜发财》。这样的一些节日经典歌曲被戏称为歌手们的养老保险，也就是说这首歌可以保他养老不愁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一些节日的欢乐时刻，音乐为我们增添氛围的同时呢，也不断的在我们的耳边回荡，成为歌手们的养老保险。他们以不同的旋律和歌词，共同传递着对节日的美好祝愿与期待。一起来听听那些经典的节日歌曲。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刘德华华仔的

在一部分西方国家，圣诞节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些节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圣诞节必备的新年歌曲《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最早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歌，慢慢演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歌，被广泛熟知呢，是因为做了《魂断蓝桥》的电影曲。不过改成了正儿八经的英语，到现在很多英语国家过新年都会放这首曲子，百听不厌。一起来听一听。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世界各地的新年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 See You Again， 这首歌真的很棒啊，有感情，旋律也非常的悦耳，在新年的时候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感受那种深情可希望的氛围。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多么美好的世界》，是由阿姆斯特朗首次录制并于1967年作为单曲发行的一首歌曲，1999年进入了格莱美名人堂，成为20世纪的流行音乐的圣歌。这首歌当中有天空，有白云，有清晨，有夜晚，有朋友，有爱，夫复何求。

0: 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甜蜜的歌单，那些浪漫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乐班小夜曲，曲调凄楚动人，管弦乐的形式以点缀的歌剧和声，使得该曲平添了悲壮的意味，就像一位说故事的人将爱情故事娓娓道来，在月夜来临时难以入眠，只因深深的思念与爱意。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盛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浪漫的歌曲以及甜蜜的歌单。继续分享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

这首歌曲收录在陈小春2004年2月12号发行的专辑《夜生活》当中，相依为命表达的对方不能没有自己，而自己也不能没有对方那种融入骨血的爱，在对方的生命里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歌曲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也是由南征北战创作的词曲，于2018年1月18日单曲发行，同时也是电视剧简政奇缘的片头曲。2014年南征北战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他们以青年人要为梦想和爱去征战拼搏的观点创作了这首歌曲。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也是由陈晓霞谱曲，姚龙作词，收录在范玮琪2011年3月18日发行的专辑 Love and 范范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美人鱼的儿子上集。

从前有个叫爪牙亚基的国王，统治着东当堆国。他有个儿子叫贡觉德拉。贡觉德拉成年后，国王立他为王储，准备将来把王位传给他。但是贡觉德拉并不想当国王，他经常拿着弓箭钻进森林里，快乐地打发着时光。一天，王子在森林里迷了路，不知不觉他来到一条大河边。他又饥又渴，正准备坐下来吃饭，发现在不远的水中有一条黑色的鱼正大声地吐着水泡。他看着看着，不禁想起前人曾说过的话，在水中吐泡的黑鱼价值连城。王子正想着，那条鱼却在水中用人的语言自言自语起来：我这条美人鱼在这波涛汹涌的大河中游弋了几个来回，但谁也抓不住我，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我还不如回家去。王子听到美人鱼的话，惊讶万分，他对美人鱼说：朋友，我正在吃饭，你愿意和我一起进餐吗？美人鱼回答道：恩人，感谢您能邀我一起进餐，但是我是鱼，我不能上岸和您共同进餐。如果您真心对我好，就请把食物撒到水面上吧。王子果真按美人鱼说的，从饭盒里拿出一些饭撒进水里。不一会儿，美人鱼又从水里浮上来说：恩人，您刚撒的食物都被那些饥饿的小鱼抢走了，如果您还有的话，再给我撒一点吧。这时王子已经把饭吃光了，他对美人鱼说：美人鱼朋友，饭已经被我吃光了，但我嘴里还有一口，如果你不嫌弃，我把它吐出来给你，来，张开嘴接着。美人鱼听了王子的话，游过来吃了王子吐给他的食物，然后他们亲密地聊起天来。王子说：我是东当堆王国的王子贡觉德拉，现在就要回去了，回去以后我一定禀明父王，举行盛大的仪式来把你迎到我们的吉祥湖中，在那里你可以饮食无忧，我们还可以经常在一起。美人鱼说：好啊，我就等您来接我，希望您能遵守诺言。王子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明了路遇美人鱼的经过，以及想把她放养在吉祥湖的想法。国王听了以后说：孩子，这些妖魔鬼怪总是在引诱你，如果我满足了你的要求，恐怕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灾难。为了防止再生变故，国王拒绝了王子的要求。国王根据自己的意志为王子娶了一位公主，并立即将王位传给了王子。王子无计可施，只好接受了父王的安排。他统治着王国，日理万机，渐渐的也就把对美人鱼许下的诺言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美人鱼一直坚信王子一定会来接自己，她等啊盼啊，却始终不见王子的身影，不禁伤心万分。这时她发现自己的身体悄悄起了变化，原来因为吃了王子吐出来的食物，她怀孕了。斗转星移，10个月过去了，王子依然没有来，美人鱼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她给两个孩子分别取名为亚亚加和孔达。这两个儿子是人身，不能与她生活在水里，于是美人鱼就把他们放在靠岸边的一个石洞里，自己则忙着四处为孩子们搜寻适合他们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孩子们到了懂事的年龄。一天，他们问美人鱼：妈妈，为什么我们和您长得一点儿也不一样呢？美人鱼回答说：孩子们，这件事儿说来话长，等你们长大成人后，妈妈就告诉你们前因后果。转眼间，孩子们到了16岁，美人鱼便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孩子们。原来他们是东当堆国王子贡觉德拉的儿子。孩子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向母亲请求道：妈妈，我们已经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我们和您的世界不同，也不能和您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想去找父亲，请您原谅我们吧。尽管美人鱼万分舍不得孩子，但她还是含着眼泪嘱咐道：你们说的对，但一想起要和你们分离，妈妈就很伤心，命运的安排使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妈妈原谅你们，但有几句话要特别叮嘱你们。
你们要到人类社会中去了，和人交往要特别当心，有一些人不守信用，会用狡猾的手段引诱你们，陷害你们，你们要避开那些假仁假义的朋友，而交真正的朋友。亚亚家，你作为哥哥要多照顾弟弟孔达，有吃的一定要分给弟弟一半。俗话说长兄为父，你要像对待儿女一样对待弟弟，不要听信别人的挑拨离间。兄弟俩任何时候都不要分开，遇到困难就想想我的恩情，记得父母恩情的人会平安无事的。孩子们，你们要牢记妈妈的话，妈妈的祝福无时无刻不再跟随你们，保佑你们。美人鱼一边说着，一边泪水滚滚而下。兄弟俩拜别母亲，翻山越岭，不久来到一个叫东宋巴的小国边境，那里有一个小村庄，村旁的一座房子里住着一位无父无母的少女。他们又饥又渴，来到少女家讨点饭吃。少女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惊讶，当她听说了兄弟俩的身世后，很同情他们，不仅给他们做了饭，还请他们和自己一起住。于是他们三人在村边开垦了一块旱地，种点五谷杂粮，日子过得非常快乐。渐渐的，哥哥亚亚家和少女相爱了，不久他们便结为夫妻。而弟弟孔达觉得哥哥慢慢的和自己疏远了，再也找不到以前兄弟之间亲密无间的感觉了。这一年又赶上天灾，他们赖以为生的那块田地只收了一点点粮食，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嫂子起了歹心，想把孔达从家里赶出去。她不停地在丈夫亚亚家身边吹枕边风，可是哥哥实在不忍心赶走弟弟孔达，只得好言相劝安慰妻子。嫂子借口孔达不会干农活，经常找茬给他气受，孔达忍气吞声，每每想起母亲曾经嘱咐过的话，便提醒哥哥别

忘了，但是哥哥毕竟已经成家，总是处处袒护着自己的妻子。一天，哥哥终于决定把弟弟赶出家门，他把孔达骗到森林深处，说：今天我们兄弟俩来到这里捕野兽，补充一点我们日渐缺少的粮食，我们在野兽常出没的路上挖一个5米深的陷阱，野兽一不小心掉进去，我们就很容易捉住了，我们去挖陷阱吧。弟弟孔达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哥哥的真实意图，陷阱在一点点的加深，为了方便上下，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梯子，当陷阱挖到5米深的时候，丫丫家让弟弟下去试试看。当孔达下到陷阱底端的时候，丫丫家迅速将竹梯拉了上来，把孔达扔在陷阱里，自己回家去了。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

0: 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美人鱼的儿子，第二集。

起初，孔达以为哥哥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在陷阱下等了很长时间，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哥哥呀，哥哥，来救我！”却根本不见哥哥的踪影，他只好自己想办法救自己。可是，毕竟是五米深的陷阱，他折腾了一天一夜，也没能从陷阱里出来。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孔达在陷阱里不禁想起了他临别时母亲的叮嘱，时刻想着父母恩情的人会平安无事的。他向着母亲所在的方向叩头说：“恩重如山的母亲呀，儿在这遥远的地方给您叩头了。因为哥哥起了坏心，我现在遇到了麻烦，母亲救我呀。”他刚叩完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狂风吹倒了陷阱旁边的一丛竹子，竹梢正好落到陷阱里，孔达便顺着竹子慢慢地爬到了地面上。他高兴万分，心想：“我今天之所以得救，全是因为我记得母亲的恩情。”他沿着来时的路又回到了哥哥家里。嫂子见孔达回到家里，又开始对亚亚家嘟囔个不停。亚亚家将妻子叫到一边，小声地安慰妻子说：“关于弟弟的事儿，你就别再说了，明天我把他骗到别的地方，顺了你的心愿就是。”然后他又对弟弟说：“我昨天因为突然有一件特别紧急的事，所以先回家了。今天一大早我就想去救你，但突然刮起了大风没去成。现在看到你平安回来，我真高兴。”第二天早晨，亚亚家对孔达说：“弟弟呀，今天我们还要出去找吃的，带上干粮，我们就出发吧。”兄弟俩跋山涉水，来到一片茂密的桐油树林，林中有一棵直径约四米粗的大桐油树，在最高的树梢上架着一个很大的鸟窝。亚亚家说：“我们上去把鸟蛋掏下来，可是这棵树太高，我们先往树上钉一些楔子，然后踩着这些楔子往上爬。”兄弟俩说干就干，不一会儿就钉好了一排楔子，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往上爬，爬到鸟窝旁往里一看，里面有两只很大的鸟蛋。这时亚亚家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对孔达说：“弟弟，我们如果这样带着两只鸟蛋爬下去很不容易，不如你先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个篮子和一些绳子，你把鸟蛋放在篮子里，用绳子顺到下面去。”说着他就先下了树。为了断绝弟弟下树的路，亚亚家把刚才钉好的楔子全部拔下来扔掉了。起初孔达根本没有发觉哥哥的图谋，他照哥哥说的在鸟窝旁等着，等哥哥快到地面的时候，他无意中往下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发现哥哥已经把楔子全拔掉了。他大声朝哥哥喊道：“哥哥，你为什么把楔子全拔掉了？你让我怎么下去啊？”但哥哥什么也没有说，下到地面就沿着原路回家去了。孔达在树上望着哥哥一步一步远去的背影，不禁放声大哭：“哥哥，你怎么把我扔下了？你还记得妈妈曾嘱咐过的话吗？你不心疼我吗？我们兄弟就这样分开了吗？现在我也下不去了，难道你让我在树上饿死，或是掉下去摔死吗？”孔达正在树上哭着，突然传来雷鸣般的声响，原来是鸟窝的主人大鸟回来了。大鸟的身体有公牛般大小，有着圆圆的大眼睛、弯弯的嘴巴和铁钩般的利爪。见到孔达，他竟用人的语言说道：“你为什么跑到我的窝旁来骚扰我的孩子呢？你不怕我啄死你吗？现在我要把你当作早饭每餐一顿。”

0: 看到这只大鸟，孔达非常害怕，硬挺着才没从树上摔下去。他心想，就算现在不掉下去摔死，也会被这只大鸟啄死。他不禁又想起了临别时母亲的嘱咐，便一边给母亲磕头，一边说：母亲啊，儿现在有生命危险，您恩重如山，儿最后一次给您磕头了。大鸟看到孔达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便用温柔的声音对孔达说：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公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美人鱼的儿子第四集。打定主意之后，在那些商人朋友的帮助下，孔达进了和父亲关系非常好的一位大臣家里当差。孔达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他干得很卖力，不久就得到了这位大臣的赏识，把他提升为自己的贴身随从，成为一名得力助手。大臣长期观察孔达的思想行为，感觉他一定不是寻常人家出生的孩子，便询问他的身世。孔达便将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位大臣。大臣听了孔达的话，万分惊讶，问：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孔达说：主人，我说的都是真的。为了感念母亲的恩情，我们建造了一座精美的凉亭，还为她塑了像，贵国的商人们都见到了。不信的话，您可以去找他们印证。哦，这么说你的话是真的了？因为我们的国王陛下在他还是王子的时候曾经四处巡游，我听说他曾经遇到过一条会说话的美人鱼，回来后王子想把那条美人鱼接来放在吉祥湖里养着，但是那时还是他的父王当政，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你说的情况正好和我所了解的相吻合，我要把这一情况禀明国王陛下，但如果这样唐突地直接说，万一陛下不信就麻烦了。我们先看看陛下的态度再做决定。陛下现在后继无嗣，如果国王接受你的话，你以后就是王储了，你飞黄腾达后可别忘了我呀。好吧，主人，您见机行事吧。这位大臣和国王的关系非常好，他学识渊博，特别擅长讲故事，是一个专门为国王讲故事的大臣。一天，大臣又有机会给国王讲故事，他趁机说：陛下，今天臣要给您讲一个特别的故事，它是所有故事中最值得记住的故事，请您一口气把这个故事听完。接着他就把孔达的身世冠以美人鱼的儿子为题开始讲述，他从王子出游讲起，一直到

孔达悄悄到自己家当差为止，讲得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一直在听故事的国王被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说：爱卿，这个故事太精彩了。这时国王想起这个故事跟自己以前的遭遇很相似，于是又对大臣说：爱卿，你讲的这个故事和我从前出游时遇到的美人鱼很相似，我很激动，我希望它就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好像是真的。爱卿，你好像见过这个故事里的当事人，你快把真相说给我听。大臣看时机差不多了，就把孔达正住在自己家里的情况禀明了国王。国王给了这位大臣很多赏赐，然后立刻把孔达召到御殿前。尽管父子俩从未谋面，但毕竟血浓于水，一见到孔达，国王立刻认出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父爱之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国王在众大臣面前询问起孔达的遭遇，孔达如实地一一回答，众大臣听得感动不已，潸然泪下。然后国王立刻召开御前会议，说：众爱卿，今天你们也听到了我的离奇的故事，我继位多年，但一直没有后嗣来继承王位，没想到此，我就很伤感，现在上天给我送来了亲生儿子，我真是太高兴了，太激动了。现在在众爱卿面前，我宣布我的儿子孔达将是王位继承人，大家说好吗？众大臣一致附和，国王英明，国王英明。孔达却说：父王，你想安慰我，补偿我，我很高兴，可是我年纪尚小，您还是把王位传给我的哥哥亚亚家吧，我只要能随时在父王身边就心满意足了。贡觉德拉听了小儿子的回答非常满意，说：你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对于曾经虐待你的兄长竟然一点也不怨恨，还为他的前途着想。虽然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作为一国之君，不仅要忠诚正义，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治理国家责任重大，必须有一定的道德水准。照你刚才所说，你的哥哥因为听了恶婆娘的话，连自己的亲生弟弟都虐待，说明他是一个不忠不义的人，如果把这样的人推上王位，以后只怕会虐待臣民，所以我不会让他当王储，以后我会封他个十亿，现在就让你当王储了，你就别违抗旨意了。随后贡觉德拉又把大儿子亚亚家找来，封他做某个城的十亿，父子三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天，孔达对国王说：父王，我们因父王的恩情而过上了富贵的生活，现在到了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时候了，我想把母亲接来，放在吉祥湖里奉养她。国王听了儿子的话，感动地说：你说得很有道理，当年我也曾这样许诺过你们的母亲，但是我没有遵守诺言，现在你这个愿望也让我重新实践诺言，所以现在就隆重地迎接你们的母亲去吧。孔达和哥哥亚亚家带着众多的奴仆前去迎接母亲美人鱼，他们到了当年的出生地，位于河岸边的石洞里呼唤着母亲：母亲，我们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快到我们这里来吧。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却始终不见母亲的身影。原来就在不久前，美人鱼因受不了与儿子们的分离之苦，忧郁而死。兄弟俩迟迟不见母亲的身影，以为母亲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于是他们在石洞附近仔细寻找，最后在从前母亲给他们喂食的水边找到了母亲的遗骸。两位王子禁不住嚎啕大哭，小时候就是在这里，母亲给我们喂食，教我们游泳，和我们嬉戏，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唱着催眠曲哄我们入睡。唉，母亲的恩情真是说也说不完，我们实践自己的诺言，今天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可是您命不好，想不到儿孙福了，您真是太可怜了。兄弟俩收拾起母亲的遗骸，回到都城，将情况一一禀告父王，请求父王为母亲用纯金塑一座像，并举办七天的收遗骸布施会。国王看到两位王子如此孝顺，自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们隆重地安葬了母亲，一直供奉着母亲的塑像。

大家好，我叫陆可清，今天我带来的故事《小蚂蚁与大象》。路边一群蚂蚁正在忙碌地运送食物，他们在路上发现了一小撮不知是谁丢掉的大米，想趁着天还没有黑抓紧时间把米粒运回家。这时一只大象从这里经过，看到小蚂蚁一粒米一粒米的往回运，嘲笑说，你们真是一群没用的家伙，搬那么小的米粒还要出动这么多蚂蚁，费那么大的力气，简直是既无用又无脑。他驮着上百斤的东西一走就是几百里，既不需要同伴帮忙，也不需要经常休息。大象把蚂蚁们嘲笑一番，没有走，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这群小蚂蚁不知疲倦，来来回回搬运跟自己身体差不多一般大的米粒，根本不理会大象的嘲笑。这时一只非常小的蚂蚁看到大象还不走，站在那里用十分悲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伙伴，就走到大象跟前说，大象，你虽然力气大，但让你干这种活儿，你还比不上我们呢。你有长而有力的鼻子，可是米粒袋太小，你的鼻子根本用不上力气。大象听到小蚂蚁的嘲笑，很不服气，决定又向这群小东西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于是说，我的能力和勤劳是被世人公认的，你一只小小的蚂蚁怎么敢小看我？你们既不信，我现在就把这些米粒拾起来，一次都给你们运回去。大象话音刚落，就伸出长长的鼻子在地上找米粒，可是那些米粒太小，它找来找去却一粒也收不起来。这时小蚂蚁对大象说，你不适合干这种工作，还是我们自己运吧，但请你一定记住，光凭力气大不一定什么都能干。谢谢大家。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聪明的小律师。很早以前，在一个康塞族的山寨里，有一个权势很大的头人，他命令凡是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成年男子都必须到他的部队里服役。按照他的规定，在他的部队里服役的每个士兵必须熟练地掌握临终作战的本领，并且至少要参加过两次战斗，才能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一旦战事需要，还要再被重新召回来服役。至于那些还没有掌握或者尚未熟练掌握作战本领的士兵，就要继续留在山寨里练兵习武，并且干一些砍柴、狩猎等等勤杂事务。有一天，山寨里的一位老猎人同士兵一起到森林深处去狩猎。到了森林里，士兵们因为年轻力壮，便爬到一棵高树顶上放置了套圈，而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却把套圈放在地上。第二天一大早，士兵们趁老猎人还没有醒来，就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树林里看是否套住了动物。结果他们发现自己的套圈一无所获，而老猎人的套圈却套住了一只枪鹿。士兵们没有套着猎物，觉得脸上无光，恐怕被人讥笑，就偷偷地把老猎人套住的枪鹿取了下来，放在自己的套圈上，然后他们就迅速地躲在老猎人要来的路旁。老猎人醒来后就去看自己的套圈，他来到放置套圈的地方一看，什么也没有套着，便去看士兵们的套圈。这时，早已躲在路旁的士兵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路旁走出来，也朝放置套圈的地方走去。一走到放置套圈的树下，士兵们立刻露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兴致勃勃地告诉老猎人说，他们的套圈套住了一只枪鹿，并且很快爬到树上把枪鹿取下来给老猎人看。老猎人看了看树上，又瞧了瞧士兵们。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 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丢了肠子的知了。从前，山脚下长着一棵结满了诱人的果子的孟加拉苹果树，一只猴子和一只知了住在上边。猴子每天白天都来吃香甜的孟加拉苹果，到了晚上就回到森林里其他树上睡觉，而知了则是白天飞到四处玩耍，晚上在孟加拉苹果树上睡觉。一天天气炎热，猴子在孟加拉苹果树上摘果子吃，平常总是到处玩的知了也因为那天天气实在太热不出门了，待在树上休息。一只麂子也来到了孟加拉苹果树的大树荫下乘凉，瞌睡一来就睡着了。这三只动物，猴子在树上吃果子，麂子在树下睡大觉，知了在树枝上休息，四周安静极了。就在这时，一阵清凉的山风吹了过来，正热得心烦的知了突然高兴地站起来，扯着嗓子大声唱歌。正起劲儿地吃着果子的猴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歌声吓了一大跳，手中的果子掉到树下，正好砸在了睡梦中的麂子身上。麂子被一个重东西砸了一下，惊慌失措地拔腿就跑，跑着跑着他被灌木和荆棘丛挡住了去路，惊慌之下他气喘吁吁地朝一个山洞跑去，不料麂子又被一根藤子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这是山腰上一颗大冬瓜的藤子，由于麂子这么一绊，一只大冬瓜掉了下来，滚下山去。这只大冬瓜一气儿滚到了山脚下的芝麻地里，有些芝麻就被这只来势汹汹的大冬瓜砸得四处飘散。这时，一只大

亮也因为天气炎热，正在芝麻地里休息。听到了冬瓜滚落的声音，大象睁开眼睛看，刚巧芝麻就飞进了大象的眼睛里。被芝麻刺痛了眼睛的大象立刻跳起身，闭着眼睛向湖边奔去。到了湖边，为了能舒服点，大象一下就跳进了湖里。一只叫做巴丹的半鱼半蛙的动物正自由自在地在湖中游泳，大象慌慌张张地跳入水中，正好砸在了巴丹的身上。大象的身体太重了，竟然把巴丹的肚子给砸破了，肠子全都掉了出来。巴丹肚子疼得受不了，心想，我自己在湖中游玩，又没招谁惹谁，大象凭什么这么欺负人？于是他就到守护湖泊的神仙那里告状。湖神说，我早已下令，在这山林一带，不论是路上的走兽、天上的飞禽，还是水里的鱼虾，都要相亲相爱，和平共处，不能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现在力大无比的大象使弱小的巴丹受伤了，我得调查这件事情，主持公道。湖神发出呼救，山林中所有的动物听到呼救后都聚集过来。等路上、空中、水里的动物全聚齐了之后，湖神对大象说，大象，你为什么欺负安安静静的在水中游泳的巴丹，把他肚子里的肠子全砸出来了？大象说，你问得正好，尊敬的湖神，我因为天气炎热，独自在芝麻地趴着休息，挺舒服的。这时好像有人将一大箩筐的芝麻撒向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刺痛难忍，为了减轻痛楚，我跳进了水里，我根本没想到会伤害到巴丹啊。听了大象的辩解，湖神心想，这件案子的被告应该是芝麻啊。于是湖神把芝麻叫来问道，芝麻，你们为什么一起飞到大象的眼睛里呢？芝麻回答道，请听我们解释，尊敬的湖神，当我们都待在妈妈的怀里时，一只大冬瓜从山上滚下来，狠狠地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大冬瓜砸得从妈妈的怀里飞出来，又飞进了大象的眼睛里，我们可并不是有意要飞进大象的眼睛里的啊。听了芝麻的辩解，湖神心想，这件案子的被告应该是大冬瓜啊。于是湖神把大冬瓜叫来问道，大冬瓜，你干嘛要从山上滚落下来，砸得芝麻四处飞散啊？大冬瓜说，尊敬的湖神，我还没长熟，还连在妈妈的藤子上，这时一只麂子冒冒失失地跑过来，把妈妈的藤子给撞断了，我失去了依靠，就滚落到山下的芝麻地里去了，我可不是诚心要砸芝麻的呀。听了大冬瓜的辩解，湖神心想，这件事情可够麻烦的，麂子应该是罪魁祸首了吧。于是湖神把麂子叫来训斥道，麂子，你疯了吗？干嘛要跑到山腰上把冬瓜藤给撞断呀？就因为你，事情被搞得乱七八糟，这是怎么回事啊？麂子说，尊敬的湖神，把冬瓜藤给撞断可不是我的过错啊，我就在不远处的孟加拉苹果树下睡觉，树上的猴子用孟加拉苹果砸我，睡梦中的我被砸疼了，慌忙奔跑之时一不小心把冬瓜藤给撞断了。湖神心想，整个事情全是淘气的猴子惹出来的。于是湖神把猴子叫来问道，淘气的小猴子，你无缘无故的用孟加拉苹果砸树下的小麂子，你怎么为你的行为辩解啊？猴子说，尊敬的湖神，请听我说，我像往常一样肚子饿了，就摘孟加拉苹果吃，这时总是一惊一乍的知了突然在我呆的树枝下尖叫起来，我被吓了一跳，手中的孟加拉苹果就掉到树下了，我可不是诚心用孟加拉苹果砸麂子的啊。听了猴子的说法，湖神心想，这件事儿看来要归咎于知了了。于是湖神把知了叫来问道，知了，你突然乱叫什么啊？你惹了多少祸你自己知道吗？知了答道，是的，尊敬的湖神，我不想害任何人，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吹来了凉爽的风，我心里一高兴就忍不住唱了起来。湖神
不再追究风的过错，就这样裁决。你这个知了啊，你有嘴巴，别的动物不也有嘴巴吗？你虽然有眼睛，却不会观察周围的情况，你只顾自己，随心所欲，所以总是没羞没臊，大声吵吵。就是因为你不顾周围环境，才导致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要从你的肚子里取出肠子，把它放进巴丹的肚子里去。所有的动物听了狐神公正的裁决，都热烈鼓掌表示赞成。从此，知了的肚子里就没有肠子了。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8: 公鸡的智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公鸡和一只老虎，他们俩彼此友好，和睦相处，从不相互挑衅。一天，他们一起外出觅食，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深山密林中。这时，公鸡对老虎说道：虎朋友，今天恐怕是回不去了，咱们就在这座森林里过夜吧，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去，好吗？好吧，公鸡，我就在这棵大芒果树的树洞里睡，你在哪儿睡？老虎问道。你别为我着急，你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洞里睡，我在这棵芒果树的树枝上睡。公鸡说着就上了这棵大芒果树，老虎也钻进了树洞睡下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狐狸觅食来到了大芒果树下，见到大树上的公鸡垂涎欲滴，想把它吃掉。狐狸想，我先和公鸡交朋友，然后趁它不注意的时候再把它吃掉。狐狸打定了主意，就对公鸡说：喂，公鸡朋友，你从树上下来吧，咱俩交个朋友好吗？咱们以后再交朋友，这棵树上有一个大洞，那里有我一个朋友，你先去和他交朋友好吗？公鸡在树上回答道。狐狸听了公鸡的话，心里暗自高兴，哼，这下可好了，我原以为只有一只公鸡呢，现在这棵大树的树洞里还有一只，那就是说我今天可以饱餐一顿，吃到两只公鸡了。狐狸决定先把树洞里的公鸡吃掉，就把自己的半个身子钻进了树洞，嘴里还得意地叫道：喂，我亲爱的朋友，我来了。这时，树洞里的老虎一口就把狐狸给咬死了。
6: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8: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本期行程想跟大家聊聊香港金曲奖。这个奖项呢，其实诞生并没有多久的历史。当 RTHK 遇上 TVB， 当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融合，香港金像奖便诞生了。其实在此之前呢，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两家最喜欢在自己的颁奖典礼上蛐蛐对方啊，简直是让人哭笑不得。没想到他们现在也融合了。第一届的香港金曲奖在2022年举办啊，也颁给了很多优秀的新晋港乐人。那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回忆一下啊，香港金曲奖包括之前的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等奖项颁出的好听的音乐。
8: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0: 第一首跟大家介绍的获奖音乐呢，就是来自于香港乐队 Mr. 演唱的《森林》，收录于他们2009年发行的专辑中。这首歌呢，通过对都市生活的描绘，表达了对家的渴望和对命运的哲思。2009年 ，Mr. 的乐队凭借这张专辑《If I Am》中的《如果我是陈奕迅》，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2009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我最喜爱的组合银奖，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等。

接下来这首《爱得太迟》由古巨基演唱，收录于2006年专辑《最终幻想》中，表达了对时间流逝和亲情、爱情的珍惜，提醒人们不要等失去后才后悔没有及时的表达爱。这首歌当年获得多个奖项啊，包括29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2006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专业推介叱咤十大第二位，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金奖，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等等。哇，港乐的颁奖礼真的是名字特别长。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容祖儿和李克勤合唱的《刻不容缓》，收录于容祖儿2005年3月7号发行的专辑《喜欢祖儿三》当中。2005年5月22号，该歌曲获得第二届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金曲奖，在2005年的时候呢，也进歌金曲颁奖典礼当中获得了金奖。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的这首《幸福之歌》是由香港乐队 Super Moment 演唱的，收录在他们的专辑《The Moment》当中。这首通过歌词传达了对生活中的幸福追求，提醒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要忘记寻找和珍惜身边的幸福。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5: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近几年的香港金曲颁奖典礼，这上面呢也有一些杰出的港乐新人。接下来这首歌在第一届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呢获得了香港金曲华语歌曲奖，来自于顾亚威的《倔强》，送给大家。

接下来这首港乐新歌是由中国香港男子组合 Mirror 所演唱的，他们这首歌呢也获得了香港金曲最佳合唱歌曲奖，一起来听一听。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呢，选自纯爱歌后郭靖。2007年6月29号，郭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叫《我不想忘记你》。整张专辑都是以纯爱为主题，收录了包括同名主打歌《我不想忘记你》还有《你的香气》等在内的10首歌曲，他也因此正式出道了。

2008年郭靖发行专辑《下一个天亮》，同名主打歌呢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首歌的歌声里面包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宁静的乐章包容了那一颗为爱受伤的心，和当时很多狂飙高音来秀演唱技巧的流行作品相比，郭靖的声线就如他的名字一样，更多的是表现出那种属于安静的局面，就如歌曲的名字一样，

2009年郭静发行专辑《在树上唱歌》，这首歌曲是由作曲人陈晓霞和作词人姚若龙继《下一个天亮》之后为郭静量身打造的属于郭静的歌曲，堪称是《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这首歌在创作时特别加入了一种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目的是为了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与甜美跳跃的地球戏曲风，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与甜美跳跃的地球戏曲风，打造出不一样听觉享受的情歌。郭静唱出了内心中最深刻的情绪，不论人生旅途中有多么的繁忙与多么的无奈，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无论碰到任何事任何人，都要当作一种新的自我学习，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不同。

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那创作人们也是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最新的民谣，就是这一首《心墙》。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清新民谣的时候，歌曲中只用了一支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心房。这首歌融入了层次丰富的和声，编曲简洁，使用纯净木吉他的勾勒，焕发出了清新民谣的光彩。简洁的心墙虽然不再纯爱，但却透露出了一点人间烟火的气息。

0: 四方。
1: 好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台湾纯爱歌手郭靖的音乐代表作。下面这首歌是在2008年发行的，叫做《不药而愈》。这也许是另一首承袭了歌坛所谓疗伤系、疗愈系的情歌。但是如果你的爱情灵药不再拥有着保存期限，那你一定要仔细的来听一听这首《不药而愈》。

0: 在200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当中，收录了一首偶像剧《海豚爱上猫》的片尾曲，叫做《你的香气》。那郭靖声音纯净而具有穿透力，直接。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支付收款
5: 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郭靖的音乐代表作。2010年，他推出了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收录了包括《每一天都不同》和《聊天》等在内的十首歌曲。《聊天》这首歌曲是一首郭靖最为擅长也最为拿手的纯爱情歌，歌词唱出了姐妹淘之间最亲密的对话聊天，曲风是温暖的，略带感伤，但是把姐妹间的友谊描绘得很细致，也很清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

0: 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歪脖子树林。

0: 树林里长着一棵很美的小松树。有一天，这棵松树一抬胳膊碰到了旁边的枫树。哎呀，你的松针把我刺痛了。枫树叫起来，
1: 对不起。
0: 松树真的不是故意的。它们原本就靠得那么近，现在又都长成了大树，自然就挤了。松树抱歉地歪了歪头，开始往旁边长了。日子一久，它竟成了一棵歪脖子树。树林里有了一棵歪脖子树，这林子还美吗？松树一天天的瘦弱歪斜，它的根在泥土里把水分和养料让给旁边的树。不久，它完完全全的枯萎了，所有的叶子散落在地上，树枝松脆的一折就断，大家已经忘了它的存在。在秋风里，枫树越长越惹人注目了，它像披上了红霞的公主，微微地摇曳着树枝，招来诗人、画家吟诗作画。诗人却认为过于直白了，他们一直到晚上才想出了名字——月亮树。那是受到夜空中弯弯月牙的启发，在这样的夜晚，谁都会成为诗人的。那么，狼也会吗？嗷呜！长长的狼嚎突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和美丽，大家紧张起来。快点火，狼也许会怕。一位诗人灵感突发，想到了办法。是的，也许会吧。大家从四处堆拢着地上的干树叶，然后点燃。红红的火光使大家感到安全。月光下，几只狼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走近。所有能燃烧的叶子、干树枝都找来烧完了，大家一下子就发现了枯死的歪脖子树。在这片树林里，能燃烧的也只有这棵枯死的歪脖子树了。当最后一段树干扔进火堆的时候，画家叹息着：唉，这里的树都长得那么好，怎么这棵树偏偏枯死了呢？它真是一棵不幸的树呀。说完，画家在火光里画下了这棵树。狼害怕燃烧的火堆，始终不敢靠近。当松树燃成木灰的时候，天亮了，惊险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不幸的歪脖子树给大家带来了幸运。歪脖子树万岁，歪脖子树万岁，人们激动地高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画家的画布。弯弯的月牙下面，松树歪斜的身影直指天空，显得苍凉而有力量。歪脖子树林，此刻诗人、画家和整个挺拔的树林都默认了这个并不响亮、并不美丽的名字。

有只一心想发财的狐狸，从废品堆里捡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然后在草地上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东倒西歪地写着几个大字：出售鞋屋，欢迎光临。夏天时，想住新房子的小鸟离开了树枝，买下了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一个居民。冬天时，急着和弟兄分家的灰鼠离开了泥洞，买下了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二个居民。狐狸告诉他们，鞋屋附近有一个最坏的大坏蛋，专门欺负新搬来的居民，大家要乖乖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不要出来串门。小鸟和灰鼠听了狐狸的话，都吓得不敢离开自己的鞋屋一步。夏天时，小鸟躺在凉鞋里乘凉，非常舒服，可闷在棉鞋屋里的灰鼠却差一点晕过去。冬天时，灰鼠睡在棉鞋里倒也暖和，可蜷缩在凉鞋屋里的小鸟却差一点冻僵。他们一直傻乎乎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谁也没有发现自己屋子的毛病。鞋屋的第三个居民是一只乡下来的青蛙，雨天的时候他搬进了雨鞋屋，狐狸同样告诉他不要出来乱跑，青蛙可耐不住，天一晴就满世界乱闯。夏天时，青蛙发现小鸟的凉鞋屋比雨鞋屋凉快，冬天时他又发现灰鼠的棉鞋屋比雨鞋屋暖和。这雨鞋屋夏天闷，冬天冷，缺点真是太多了。青蛙气得肚皮鼓鼓的，张开大嘴巴就呱呱呱地叫了起来。小鸟这才知道自己屋子的毛病也不少，灰鼠也才明白自己的屋子是不合格的。原来鞋屋附近的大坏蛋不是别人，就是狐狸自己呀。小鸟、灰鼠和青蛙都吵着找坏狐狸退货，狐狸真后悔把鞋屋卖给了青蛙，现在他的发财美梦可做不成了。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你又跑掉咯。
1: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开灯睡觉为啥不好？晚上心力光喜欢开着电灯睡觉，当然这也成了妈妈唠叨的事儿。力光，别开灯睡觉，这样不好。咋不好？我习惯了。心力光一扭头转向床里，再也不理妈妈了。后来心力光感到头昏沉，身体乏力，医生说这是开灯睡觉影响的。这一下心力光害怕了，再也不敢不听妈妈的话了。他改掉了晚上开灯睡觉的坏习惯，身体真的慢慢也变得健壮了。那小朋友，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心力光之所以感到头昏沉，身体乏力，那是因为开着灯睡觉，灯光会扰乱人体内的自然平衡，使人体产生一种光压力。人体在光压力的作用下，生物和化学系统会发生改变，体温、心跳、脉搏和血液等也会变得不协调，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发生头晕目眩、疲劳、四肢无力，各种疾病也会乘虚而入。另外开灯睡觉往往不易入睡，睡着了也不那么踏实，因而应该克服开灯睡觉的坏习惯。小朋友，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吃了一头狮子和一头象。谁呀？吃了一头狮子和一头象，是两条普普通通的小鱼。这两条小鱼就是两条你经常能见到的银光闪闪的小鱼。这种小鱼有着圆圆的嘴巴，它们在水里游的时候，嘴巴总是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的，仿佛是个小馋嘴儿，随时都在吃东西，又像是个小快嘴儿，随时都在说着话。我想的这两条小银鱼，它们是好朋友，它们生活在一个平静的池塘里。这是两条调皮的小鱼。那一天，它们各自在池塘里玩，正巧这时，一头狮子来到池塘东边。狮子喝了几口水，然后坐在草丛里，它看着一朵白云在池塘里悠悠地游着。同时，他也看到平静的池塘里映出了他头发蓬蓬的倒影。这时，一条小银鱼游来了，他看到了池塘里狮子的倒影。小银鱼张大嘴巴说：“我要把这头狮子吃掉。”狮子看见小银鱼的嘴巴一动一动的，他不知道小银鱼在说些什么。其实呀，小银鱼在说：“我先吃狮子的头发，蓬蓬的，很好吃。”

在吃狮子的大鼻子，然后吃它的长胡子。狮子看到小银鱼的嘴不停地动，还感到挺好玩呢。再说池塘的西边，有一头大象走来了。大象想用长鼻子从池塘里吸一口水冲冲凉，突然它看见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水中的大象又漂亮又神气。就在这时，大象看到一条小银鱼游来。小银鱼沿着大象的倒影游了一圈，然后停在大象耳朵的倒影上，嘴巴一张一合的，不知在说些什么。大象仔细听也听不出来，他说，可怜的小鱼，讲话的声音真轻。其实呀，小银鱼在说，大象的鼻子太粗，一定不太好吃，让我先从大象的耳朵吃起，再吃鼻子。要是大象听懂了这些话，一定会笑破肚皮的。过了好久，这两条小银鱼在池塘的中间碰到了。一条小银鱼咂咂嘴巴说，今天运气真好，我吃了整整一头狮子，一头大大的狮子，包括它的猎毛。另一条小银鱼说，这算什么，我吃了整整一头大象，从它的耳朵吃起，连它的鼻子也一点没剩下。正在两条小银鱼说得起劲儿的时候，它们的肚子都咕噜咕噜地唱起了歌。两条小鱼觉得真奇怪，怎么分别吃了一头狮子和一头大象，肚子一点儿都不饱呢？于是它们赶快游走，找找有没有什么小虫子可以吃。

好，我叫杨子，我来自狼牙路幼儿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寓言故事是《神鸟与猫头鹰》。传说中有一只神鸟，它全身的羽毛像彩虹一样美丽。这只神鸟一直生活在南方，它很好奇北方是什么样的，于是它便收拾好行李，从南向北飞去。渐渐的，神鸟的翅膀因为长久的飞行开始颤抖，体力也在慢慢减少，可它依旧坚持着，我只在高大的梧桐树上休息。幸运的是，神鸟终于找到了一棵梧桐树，总算能好好的休息一会儿了。咕咕，神鸟的肚子叫了起来，它上一次吃东西还是在出发前的。我只吃新鲜的竹叶和甜美的果子，可眼前就有一些掉在地上的烂果子。神鸟瞧了一眼便飞走了，直到经过竹林果林，神鸟才津津有味地饱餐了一顿。神鸟继续飞呀飞，沿途又瞧见了一棵梧桐树，便停在上面休息了一会儿。树下有一只猫头鹰，它正要享用美味的晚餐。一只大老鼠忽然它发现了树上的神鸟，猫头鹰立刻瞪大双眼，竖起羽毛，它一边保护食物，一边恶狠狠地喊道：走开，别想打我这只老鼠的主意。神鸟摇摇头说：我是神鸟，只喝清澈的泉水，吃新鲜的竹叶和甜美的果子，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抢你的老鼠。他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不过是白担心了一场。神鸟对老鼠根本就不感兴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事情我们需要去了解真实的情况，不能随意用自己的想法去猜测别人的想法，这样才能避免误会的产生。谢谢大家。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

到一位喜剧大师。提到喜剧大师，不知道大家会想到哪位演员呢？其实一说起留着两撇小胡子戴着小礼帽的滑稽男人，我们立即会想到的是卓别林，而不是他的本名夏洛尔。没错，在观看系列喜剧的时候呢，我们时常会因为演员表演的深入人心而忘记角色的名字。而下面这位长着大大的眼睛，穿着一身英伦西装，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呆傻的憨豆先生，却以角色的身份成为了全球观众心中的喜剧明星。憨豆先生的扮演者罗温·艾金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他的喜剧人生。1955年1月6号，罗温·艾金森出生于英国英格兰，父亲经营着农场与公司，物质的富足为他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呢，年幼的罗温性格内向，还伴有口吃问题。在学校里，他因口吃而在表达时经常遭遇阻碍，与同学交流时交际下会涨红了脸。但这份经历日后却成为他喜剧表演的独特素材，那些因为口吃纠结产生的停顿呢，经艺术加工在舞台上化为制造喜剧效果的独特节奏。学生时代的罗温展现出卓越的学术天赋。1976年，罗温出演滑稽短剧《7个小福》，迈出了走向大众视野的第一步。尽管当时他或许只是剧中不起眼的角色，但凭借对喜剧节奏的独特把握，吸引了业内人士的目光。1979年，他登上了英国知名喜剧节目《非九点新闻》。在节目当中，他凭借一系列精彩小品，将各种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古板守旧的老学究，还是滑稽可笑的街头混混，他都能精准地拿捏角色的特点。尤其是那些荒诞幽默的小人物，经他演绎栩栩如生，令观众捧腹大笑的同时，记住了这位表演风格独特的演员，也为憨豆先生的诞生埋下了伏笔。1990年堪称喜剧界的里程碑之年，憨豆先生电视剧在英国独立电视台首播，憨豆先生这一经典形象也横空出世。90年代，这部剧很快火遍全球，被出口到超过145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0多条国际航线。豆瓣评分9.6分，超过80%的观众打出了满分的成绩。温罗·艾金森以其极少的台词和丰富独特的肢体语言，赋予了憨豆先生鲜活的生命力。憨豆先生仿佛是从生活琐碎中提炼出的幽默精灵，其行为既荒诞又不禁饱含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洞察。在憨豆先生第一季第一集，憨豆先生去教堂做礼拜的场景令人捧腹。阳光透过教堂彩色玻璃洒下，众人庄严肃穆，憨豆先生却身着略显滑稽的棕色外套，头发凌乱，手中还藏着玩具熊。牧师诵读经文时，他好奇的目光开始游离，随后呢，偷偷给玩具熊戴帽子，摆弄起胳膊，佯装做礼拜。他一边偷瞄旁人，一边效仿牧师的语气念念有词，那皎洁又天真的模样将其幼稚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每个小动作，如眼角余光偷瞄他人的眼神，摆弄玩具熊时认真又荒诞的神情，都精准戳中笑点。这一场景看似简单，实则源于罗温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将人们在严肃场合中因为无聊产生的小插曲，以夸张有趣的方式呈现，让观众在欢笑中找到共鸣。1997年，憨豆先生从电视迈向大荧幕，电影《憨豆先生的大灾难》上映，开启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喜剧冒险。2007年，憨豆的黄金周上映，憨豆先生开启了充满意外与欢乐的法国之旅。可以说，罗温·艾金森凭借憨豆先生这一角色斩获了无数荣誉。1995年，荣获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轻型娱乐表演奖，这是对他喜剧表演卓越成就的高度认可。他还多次获得了国际艾美奖提名，成为英国文化输出的主要名片，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在生活当中，罗温·艾金森还是汽车爱好者，对高性能的汽车情有独钟。他享受驾驶带来的速度与激情，这与舞台上憨豆先生行驶迟缓、状态百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出他生活丰富的多样性。如今虽然罗温·艾金森已步入暮年，但憨豆先生的形象永远鲜活地留存于观众心中。他曾坦言自己年老后呢，将不再饰演憨豆先生，因为不想让观众看到衰老的憨豆。他以憨豆先生为全球观众带来无数的欢乐。

0: 成为喜剧史上不小的丰碑，其表演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喜剧演员，让人们领悟到喜剧不仅是简单的搞笑，更是对生活细致观察与独特演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喜剧大师憨豆先生以及他的作品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永远离不开喜剧，生活永远需要欢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那些中国喜剧人们为大家呈现的优质情景喜剧。有人说啊，这些剧都是笑中带泪，大笑之后有无限回味的经典好剧和他们的音乐。我们说到的第一部剧是来自于大鹏的《屌丝男士》，这部剧应该是国内短剧的开创者。《屌丝男士》不仅仅是喜剧，每一个小人物在搞笑的同时呢，又有着深层次的悲剧色彩。太宰治为自己精妙的伪装逗得别人捧腹大笑而骄傲，《屌丝男士》可能也是这样。这些社畜在社会底部努力地攀爬着，没有大大的房子，没有昂贵的车子，遇见喜欢的人连玫瑰都送不出去，只能傻呵呵地面对生活，看似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内心的悲哀无法言说。这首烂情歌唱着社畜的无奈，无奈之下又是不甘，大鹏为屌丝发声。可是像导演大鹏这样的屌丝逆袭太少了，生活永远难搞好像成为了常态，但即使是岁月不放过我们，也要大声地笑出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我爱我家一直被当作是内地情景喜剧的天花板，我爱我家也被称为真实的90年代中产家庭的百科全书。无论是服装造型、家居摆设、交通工具、工作单位、消费水平，都是真实匹配的，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存在于生活当中。某些夸大也是为了展示某种特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存在于生活当中饱满的人。而其中这首插曲《会飞的心》告诉大家，我们懂得家这个字眼太重了，它不是一个孤单的房子那么简单，是爱，爱就是家。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那些经典的喜剧作品和他们的音乐。这是秦腔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部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这是江湖之外的江湖，是编剧解构的江湖。在这个被解构的江湖当中，生活着一群曾经颠沛流离的人，剧情每一集又不是单纯的搞笑，都会展示一个人生道理，可能是友情、爱情，或者是人生。这可能是本剧这么多年以来依旧经久不衰的原因，在欢笑中回味，在回味中感悟，人生已经太难了，何不快乐一点？就像这首歌，轻快的曲风道不尽人生的酸甜苦辣，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又太不容易，但是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无论多大，再回头看一遍，依然有不一样的感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好像一打开电视就会有电视台在播放《家有儿女》，妈妈的缩影刘梅女士，神仙老爸夏东海，家里的熊孩子下雪下雨刘星。每当阳光男孩阳光女孩的前奏响起，夏家的故事就开始了。这首歌应该有最早的说唱，就算没有刻意记过，也总能哼两句。那句"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唱出了多。

小孩子的心声。孩子们所谓的叛逆，父母们说不出口的无奈，在轻松的气氛当中让人们反思，孩子要长大，家长也是要成长的。

将来这首影视歌曲来自于《爱情公寓》，那句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喜欢的人在对面，成为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后来《爱情公寓》也完结了，大家都长大了，每个假期追《爱情公寓》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吕子乔大半夜跑了八条街给每家买猪蹄，却发现每家说的是梦话。曾小贤大胆地说出刘亦菲是他的老婆，张伟有了自己的大力，展博和婉瑜又相遇了，大家都在变好，我们的青春也要结束了，但永远记得那个花瓣飞过来的地方。

翠花上酸菜，这句台词来自于东北一家人的故事，浓郁的地方气息扑面而来，普遍的东北女性称呼翠花，东北的特色代表美食酸菜，以及东北人的豪爽，在一句话中全部概括，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热词。就像片头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中唱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却把东北人和东北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便不了解东北生活的外地人也会感到无比亲切。在90年代的大背景下，下岗转型等社会问题在这个家庭的小生活里也有很强的印记，想起东北那家人就会向往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那些经典的喜剧作品和他们的音乐。将来这部剧我非常喜欢《编辑室的故事》。这部剧共设置了六个主要角色，每个角色都真实善良，但又毛病不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呢，都是正义无畏的。家暴、性别歧视、外貌歧视、代沟等如今仍然存在的社会问题，在这部剧中通过戏虐反讽的形式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些观点在现在仍然给人以感悟。无论什么时代，这些社会问题总是编着法的相通，他们认识生活中的假丑恶，却仍然保持着真善美。就像歌里唱的，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别有顾虑。他唱的是人间大爱，善意的针砭时弊，不贩卖焦虑，而是告诉我们看透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电视剧里的插曲《投入的爱一次》。

中国首部军旅题材的情景喜剧2002年首播，这部剧就是《炊事班的故事》，主题曲也并未十足。与之前所了解的那种遥远严肃的军旅题材不同，这次呢主要是轻快诙谐为主，共有六个主要角色，总想办大事却总是办不好的班

长胖红，想当班长的副班长老高，热情能干的大周，机灵的小毛，帅气的帅胡，爱吃爱喝的小江。他们讲着不同的方言，广东、陕西、东北、四川，各种方言都有，简直是方言大杂烩，让这部剧更接地气。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整个军旅的一个视角，炊事班演绎着军队的日常工作生活，或许其中的敬畏更多了几分，因为更加了解，所以更加珍爱。这部剧有很多属于那个年代的笑话，这也使得它成为了经过那个年代人的专属记忆。那句我很看好你哦，无论谁说出来都会带着老高的味道。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行程带大家了解到喜剧大师憨豆先生以及我国一些优秀的喜剧作品，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你最喜欢的那一部呢？好的，光影留声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勇敢的小格达。

从前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雕刻师和他的小孙女儿相依为命。小孙女儿名叫马拉银，皮肤黑黑的，头发长得很长，村里人都亲昵地称她为小疙瘩。小疙瘩住的村子很缺水，村子周围一带也没有发现任何水源。虽然村里人打了不少眼水井，但不管打多深，连个水珠也见不到。吃水成了村里人的一大难题。离村子不远有一座山，山脚下有一口老水井，全村的人只好到这口老水井来担水吃，因此这口老水井成了全村人的命根子。虽说村里人都到这儿来担水吃，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上这座山，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这座山的神仙很灵，怕冲撞了山神带来不幸。全村的人不论大人小孩都深信这口水井就是山神为他们特意造出来的。有一天，小疙瘩顶着水罐到山脚下打水，走到老水井旁边，他发现地上长着一颗大萝卜。小疙瘩心里乐开了花，这要是拿回家去给爷爷做菜该多好呀。于是他放下水罐，用劲儿一拔，把萝卜从地里拔了出来。谁知萝卜刚露出地面，地下的水像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小疙瘩见此情景，高兴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哈，这下俺村里可有水吃了。可是木的那只萝卜从小疙瘩手里挣脱出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把水眼儿给堵死了。小疙瘩正在惊疑不定时，忽然刮起一阵狂风，把小疙瘩卷到一个山洞里。小疙瘩睁眼一看，一个凶神恶煞的人站在他的面前。原来他就是这座山的护山恶神。因为小疙瘩发现萝卜堵住泉眼的秘密，所以这个护山恶神

便把他掘来了。护山恶神说，小格达发现了暗藏的水眼，扬言要惩罚小格达。小格达很害怕，请求护山恶神宽恕他的罪行，并发誓守口如瓶，绝不把萝卜堵住泉眼的事儿告诉任何人。护山恶神终于软了下来，便威胁说，那好吧，这次我放了你，不过要是你把天机泄露出去，我就用水把你淹死。说完，他又吹起一阵狂风，把小格达送回了村子。小格达回到村里以后，说话做事儿和往常一样，不料这时全村人赖以生存的那口老水井干枯了，这可愁坏了全村人，大家都处在危难当中。小格达听说后急得差点哭出来，他想，我何不用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全村人呢？于是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大家。村里人听了，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向老水井，拔掉了萝卜，甘甜的泉水奔涌而出，人们争先恐后地舀水喝。忽然狂风大作，小疙瘩又被卷到了那个山洞里。护山恶神怒目圆睁，大发雷霆，他盯着小疙瘩恶狠狠地说，我要把你沉到水底淹死。小疙瘩想到自己就要死了，心里不免一阵难过，他请求护山恶神允许自己在临死前见一见爷爷。护山恶神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要求他必须在第二天晚上到山下等死。小格达回到家里，爷爷听了以后安慰小格达说，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他脱险。当天夜里，雕刻师吴达雅连夜赶刻小格达的像，他刻呀刻呀，到第二天天亮刻成了小格达的像，但头发还没有刻完，只好叫小格达把头发剪下来给假的小格达安上。晚上爷爷把全村人叫来，把小格达的像抬到了山脚下。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的光景，洪水从山上直流而下，小格达的像被淹没在滚滚洪流之中。与此同时，小格达的头发又渐渐地长了出来，像一缕缕乌丝，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但那天起，全村人摆脱了缺水的灾难，过上了幸福愉快的生活。

0: 要唱了，不要唱了。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乌贼为什么会喷墨？
4: 哎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3: 这是怎么回事？突然海水变得这么黑，就像倒下的墨汁一样。
4: 是不是天黑了，海里也会一片漆黑呀？
5: 这肯定是乌贼干的好事。
6: 嗯，对，肯定是乌贼干的，他肯定以为我们是敌人，喷墨汁来吓退我们呢。
4: 乌贼是什么样子的呀？
6: 乌贼身体扁平柔软，非常适合在海底生活。乌贼运动速度非常快，当遇到敌人侵害时能很快地逃走。它不但逃走快，而且捕食更快。
3: 那乌贼喷墨又是怎么回事呢？
6: 在乌贼的体内有一个墨囊，里面有浓黑的墨汁，在遇到敌害时迅速喷出，将周围的海水染黑，掩护自己逃走。乌贼还是个在水中变色的能手呢，它能通过调整体内色素囊的大小来改变自身的颜色，以便适应环境逃避敌害。
3: 那它是怎么变色的呢？
6: 乌贼体内聚集着数百万个红、黄、蓝、黑等色素细胞，可以在一两秒钟内做出反应，在不同的环境下变成不同的颜色。
4: 乌贼遇到敌害时是怎样迅速逃跑的呢？
6: 乌贼平时做波浪式的缓慢运动，可一遇到险情就会以每秒15米的速度把强敌抛在身后。有些乌贼移动的最高时速可达150千米呢。
3: 哇，乌贼能跑得这么快呀？
4: 那乌贼平时把墨汁藏在哪儿呢？
6: 乌贼体内的墨汁平时都贮存在肚子里的墨囊里，是自卫的有力武器。遇到敌害侵袭时，它会从墨囊里喷出一股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得墨黑，自己却趁机逃之夭夭。并且乌贼的墨汁里还有毒素，可以用来麻醉敌人呢。
4: 那它墨囊里的墨汁是不是随时都有啊？想什么时候喷出来就什么时候喷。
6: 乌贼墨囊里储存的这种墨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所以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危机关头，它是不会随意释放墨汁的。
3: 乌贼能释放墨汁可真好玩。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没有靴子的猫。也许你听过穿靴子的猫这个故事，那只穿靴子的猫帮助了它的主人，让它的主人交上了好运，从而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从那以后，有不少猫模仿那只穿靴子的猫，穿上了各种各样颜色的靴子。有一只琥珀色的小猫叫田野猫，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呢？原来这只小猫是个孤儿，它从小失去了父母，孤苦伶仃地生活着。不过田野猫很勇敢，它独自生活在森林里、田野里，所以被人称为田野猫。它自己也很喜欢田野猫这个名字。田野猫很喜欢森林和田野，它在野花盛开的草地上奔跑打滚儿，在小河边钓鱼，它还爱爬上树，听树叶在风中唱好听的歌。田野猫有时也去城里逛逛，不过田野猫每次进城都会受到城里那些穿靴子的猫的欺侮。他们总是围着田野猫说：哇哦，瞧，一只光脚猫，一只连一双小靴子都没有的猫。这让田野猫很生气，

然，不是所有的猫都这样，城里也有一些光着脚的小猫，它们都很爱和田野猫交朋友。这些光脚猫常在一起玩。有一天，田野猫又想进城了，它走在茂密的草地上，忽然想，我为什么不用这些野草为自己做双鞋子呢？田野猫把长长的野草搓成绳子，编织成一双草鞋，它还在草鞋上装饰了许多美丽的野花。田野猫穿着草鞋进城了，田野猫的鞋让城里那些穿靴子的猫惊呆了。多么漂亮的草鞋呀，穿在脚上又凉快又漂亮，还有一股好闻的香味儿。那些穿靴子的猫脱下自己或长或短的红靴、蓝靴、黄靴，跟在田野猫的身后，要用自己精致的靴子来换田野猫的草鞋。田野猫看也不看这些靴子，他说，我才不稀罕这些穿着闷脚走路嘎吱响的笨重靴子，我爱我的漂亮草鞋。城里的光脚猫都围着田野猫说，瞧你有一双多么奇特多么可爱的鞋呀。来吧，田野猫对他的光脚伙伴们说，请跟我到田野上去，我送你们每人一双漂亮的草鞋。这群没靴子的猫都跟着田野猫来到田野上，田野猫为每一只光脚猫编了一双草鞋。他说，快乐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这群光脚猫穿上被他们叫做田野猫的鞋进城了，从此田野猫的鞋成了城里最流行的鞋。没有靴子的田野猫用自己的智慧编织出了一双既凉快又漂亮的草鞋，它还为没有靴子的朋友们都编织了一双，让大家一起收获快乐。小朋友们，快乐要靠自己创造，我们要学会将快乐分享给朋友们。

家好，我叫刘元熙，今天我带来的故事是《农夫和魔鬼》。从前有一个聪明的农夫，一天他在地里忙活了一整天，天黑后正准备回家时，忽然发现自己的田里有堆正在燃烧的煤，他惊讶万分，走过去一看，发现在这堆通红的煤堆上坐着一个黑色的小魔鬼。农夫好奇地问，你难道是坐在一堆宝藏上吗？魔鬼说，我是坐在一堆宝藏上呢，这里面的金银财宝比你这辈子见到的都有多。农夫高兴地说，宝藏在我田里就该归我。魔鬼说，只要你把两年内田里长出来的东西分我一半，这些宝藏就归你。我喜欢吃地里长出来的果实。农夫答应了，说为了避免在分配时发生争执，地面上长的东西归你，长在地下的归我。魔鬼很满意，可他不知道这一年农夫种的是萝卜。到了收获的季节，魔鬼来拿属于他的收成了，但除了那些枯黄的萝卜叶外，他一无所获。农夫早就把萝卜都挖走了。魔鬼生气地说，这次你占了便宜，下次地上的归你，地下的归我。农夫答应了，可是到了播种的季节，农夫却种上了小麦。麦子熟了，农夫跑到田里把麦秆全都割走了。等魔鬼赶来时，发现除了麦茬，他又一无所获，气得转身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对待狡猾的人，就得用聪明的办法。农夫说完，拿起财宝回家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落叶。

小松鼠莹莹和灰灰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出生在春天，生长在夏天，如今在盼着秋天的到来。听妈妈说，等树叶落下来的时候，秋天就到了。莹莹和灰灰希望秋天快点来。终于在一个红日西落的傍晚，当他们哥俩在一棵白杨树下玩的时候，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正巧打在莹莹的头上，把莹莹吓了一跳。灰灰乐得拍手唱了起来，落叶飘，落叶飘，夏天去了，秋天到。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妈妈笑着说，秋天还早着呢，这片树叶不是自己掉的，是被乌鸦碰下来的。又过了好久，一天，莹莹和灰灰出门看他们的大尾巴叔叔。大尾巴叔叔住在不远处的一棵酸梨树上，只见他拖着蓬松的尾巴，正在忙着把晒干的果子往洞里搬。莹莹和灰灰说，叔叔，你在忙什么呢？秋天已经到了，我得储备过冬的粮食。秋天到了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小哥俩惊奇地问。你们没看见？刮了一夜秋风，树叶已经掉了不少。大尾巴叔叔指着酸梨树说。果然，酸梨树的叶子剩下不到一半了，树下堆着好多落叶，他们走过时，落叶沙沙直响。可是我们住的那棵树一片叶子也没掉啊。你们住的是什么树？松树。这就对了，无论秋天还是冬天都是不落叶的，而白杨树、酸梨树这样的阔叶树大多要掉叶子的。莹莹和灰灰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一路上他们看到好多飞舞而下的枯叶，莹莹和灰灰又快乐地唱了起来。

0: 落叶飘，落叶飘，夏天去了，秋天到，我们藏好过冬粮，冬爷爷就来把门敲。小朋友们，有句话叫一叶落知天下秋，意思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知道秋天的到来。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树都会在秋天落叶，像松树这样的针叶树是四季常青的植物，秋天就不会落叶。所以面对不懂的事，最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才能懂得更多的知识。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池塘里的狼尾巴。从前有一只贪心又凶暴的大灰狼，大灰狼整天在森林里转悠，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那天他走过小兔家门口，看见小兔家的门开着，就溜了进去。小兔不在家，大灰狼就躲进小兔家的灶洞里。他想等小兔一进家门，就冲出来吃了小兔子。可是小兔早就在不远处看见大灰狼溜进了自己的家。小兔趴在窗台上，望见大灰狼躲进了灶洞里，他没有进家门，一直等到听见大灰狼在灶洞里打呼噜了，才悄悄溜进屋子。大灰狼躲在暖暖的灶洞里，睡得很舒服。小兔拿起一大卷柴草，点着了火，偷偷塞进灶洞里。火越烧越旺，大灰狼被烫醒了。他在灶洞里乱窜，最后沿着烟囱爬上了房顶。大灰狼趴在房顶上，全身变得乌黑乌黑的。大灰狼哭了起来，说：我被烤焦了，我被烤焦了。后来大灰狼用爪子摸了摸身上，才发现他没有被烤焦，是烟囱里的烟灰把它染黑了。这时大灰狼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他见不远处的树上有只小乌鸦，正惊奇地瞧着他呢。大灰狼又叫唤起来：我被烤焦了，我被烤焦了，我闻见身上的肉香味了。说完他假装昏死过去。那只小乌鸦以为大灰狼真的被烤成焦黑焦黑的了，他想尝尝烤狼肉的味道，便悄悄靠近大灰狼。大灰狼眯缝着眼睛，瞧着小乌鸦一点儿一点儿靠近。等小乌鸦到了身边，大灰狼伸出爪子，一把揪住了小乌鸦的尾巴。小乌鸦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挣断了尾巴，扑扑翅膀飞回了大树。大树上的乌鸦姥姥瞧见自己的宝贝外孙子成了一只秃尾巴乌鸦，心疼极了。这时没逮住小乌鸦的大灰狼生气地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他不敢往地面上跳。乌鸦姥姥朝小兔家门口看了看，发现那里有个小池塘。乌鸦姥姥想了想，就唱了起来：大灰狼，大灰狼，快朝池塘里跳，凉凉快快，洗个澡。大灰狼想：对呀，我会游泳，朝池塘里跳没有什么危险，正好洗个凉快澡。他问乌鸦姥姥：池塘深不深？

乌鸦姥姥说，不深不深，我刚洗过澡。大灰狼放心地跳了下去。池塘是不深，可是太浅了。大灰狼往下一跳，就把脑袋深深插进池塘的烂泥里了。池塘里有根狼尾巴在竖着。

0: 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他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要

0: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2: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1: 小百灵说，
3: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1: 老爷爷又问，
2: 你还听到了什么？
1: 小百灵说，
3: 我还听到吗？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1: 老爷爷乐了，说道，
2: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1: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中国内地摇滚乐代表人物之一郑钧的音乐代表作。在90年代的摇滚乐坛，他具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摇滚音乐作品具有很高的传唱度和影响力，不仅仅在销量和传唱度上名列前茅，还为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郑钧的音乐风格多变，从硬摇滚到流行摇滚，再到民谣，都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1994年，郑钧发行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同名主打歌以独特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唱出了在钢筋水泥都市里那些无奈而生的懒散直白。歌词当中的主人公感到迷茫寂寞，渴望与另一个人相遇，期待那份能够拯救孤独的新的激情。当爱变得赤裸裸，让人无法自控，歌手表达了对爱的狂热和对寂寞的抗拒。这首歌以其直接和真挚的情感，让听众感受到爱的炽热与寂寞的无奈，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抒情之作。新的激情，当爱变得赤裸裸，让人无法自控，歌手表达了对爱的狂热和对新的激情。当爱变得赤裸裸，让人无法自控，歌手表达了对爱的狂热和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了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的是在2024年年底大火的一部港片《破地狱》，它把香港原本4000多万的票房天花板硬生生的拔高到1亿多。在电影经济持续下行的时代，香港电影极其意外地走向了市场逆袭的轨道。关于这部电影的成功，人们或许将其视为黄子华的一己之力，就像周星驰曾经一个人支撑了一段时间的港片一样。平心而论，香港电影票房的暴涨式反常确实是黄子华上位之后出现的现象，但这不能简单的归于个人，因为任何一位巨星的成就都需要与之相适配的类型。这对周润发来说是黑帮片，对成龙来说是动作片，对周星驰来说是无厘头喜剧。而到了黄子华这里，与其适配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喜剧，虽然他是毋庸置疑的喜剧明星，我想称之为这个时代香港

0: 有的丧片。丧片是最近四五年香港电影的核心亚类型，它接续了韩战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类型，以聚焦个体和民生的所在地思维重组了时代叙事。这种丧呈现为极其灰色压抑的视觉风格，但也启发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辨性。从智齿和浊水漂流开始，香港电影延续着一种丧的情绪，衍生出正义回廊、窄路微城、白日青春、命案、年少日记、白日之下、毒舌律师等一系列佳作，并最终在破地狱中达到了感知的最大化。破地狱这部电影的突破在于进一步的将丧延伸到了葬，这不但达到一种集体的文化阈值，而且产生了新的思辨。丧葬行业不仅是为了逝者，更是为了生者，活人也需要破地狱，是更需要被超度的群体。丧葬电影在这个典型的时节扮演了接轨时代情绪的角色，为此它不同于入殓师，也不同于其他电影。尽管它的切入口很小，却并不属于个人经验，而是属于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个城市的经验。作为影片的点题对象，地狱可大可小，我们可以清楚地领会到主创编号并予以讨论的那些地狱：活人地狱、穷人地狱、移民地狱、老人地狱、病人地狱、女人地狱、中年地狱、家庭地狱、行业地狱。这些具体的地狱散落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上、不同的行业的人的身上，不再是情绪性的焦虑，而是逼近了生存的临界值。这就是丧片之内核。丧是一种超越焦虑的感知，这种感知让人们超越了面对遗体和遗骸的惊悚，他们仅仅是物理的尸骸而已。就此而言，香港的娱乐业已经转型为某种类似的殡葬业，一如影片中道生从婚礼经纪人转型为丧礼经纪人的过程。从能够赚钱和作为一场秀而言，婚礼和葬礼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在针对活人的意义上，两者的接近绝对的等同。娱乐业是用来娱乐作为活人的大众，而殡葬业是用来超度作为活人的大众。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第二首关于人生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笨小孩》。相比有天赋的人来说，勤恳的人总会显得有些迟钝，但正是他们日拱一卒的笨功夫，才让自己的能力边界不断扩大，最终就是这些看似愚笨的人赢在了别人面前。很喜欢的一句话，以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达不到拼天赋的程度。别害怕自己笨，也别去羡慕别人的聪明。事实上，上天偏爱的一直都是那些勤奋的笨小孩。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将来是前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白松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很多时候我们期望太高，总觉得人生处处是辜负，但其实所有被生活扇过的耳光都是命运精心包装的礼物。亲人生病，或许是在提醒我们多陪家人，爱人离去，或许是让我们早点挥别错的，遇见对的。工作没了，或许是让我们短暂休息。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但别因此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破茧》，来自于动画《斗罗大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我们就像一朵浪花，一边因希望欣喜，一边为未来彷徨，不知道下一刻要往何处去。这就是人生的真相，绝望与希望交织。在这首歌的评论区，有人说，听破茧，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困在茧里的蝴蝶一点点地挪动小身板，忍受撕裂的剧痛，靠近茧外的光明。割开茧的一瞬间，沐浴到了黑暗过后的温暖。面对险境，要么低头认输，永远困在原地，要么咬牙坚持，熬到否极泰来。你要相信，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关于人生的歌曲，我推荐的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今天》。歌词中唱到，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苦又自怜。网上有个问题，抱怨有什么用？高赞回答道，抱怨越多过得越差，不抱怨一切都好。没有谁会永远顺风顺水，每个人都会遇到窘境，弱者选择抱怨，将自己当作受害人，自怜自爱，强者吞下委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风生水起。有能力就去解决，学习智慧，没有能力就去承受，学会坚韧。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相信会是不少人的人生歌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座山丘，所有的山崩海啸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跨过去了就是柳暗花明，跨不过就只有百无聊赖。或许你用了很久都没有成功，或许你也曾和生活讨价还价，但你要知道，生活是公平的，想要多少收获就要先有多少付出。别停下攀登的步伐，耐心一点，等待山头的云雾散去，你会找到属于你的路。即使顶峰无人等候，但来时的一路成长都有自己为之喝彩。

将来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孟然的《少年》。人到了一定年纪，身边全是依靠自己的人，每天睁开眼就像上了发条的陀螺，忙着工作，忙着家庭，唯独忘了当初的壮志豪言。于是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在生活的浪潮中随波逐流。但总有一类人颇得岁月钟爱，他们虽然年龄渐长，但容颜和心境却始终不曾老去。村上春树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间变老的。热爱生活的人懂得将诗与远方揉进粗茶淡饭中，每一天都能活出情趣。

今天贤臣推荐的关于生活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和光同尘》。道则经中写道：和其光同其尘，和着他们的光彩，吸纳他们所带来的尘埃，方为和光同尘。梦想的路总是黑暗又漫长的，有些人遇到一丁点事就想放弃，而有些人风雨无惧，永远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如果你讨厌身处黑暗，就努力成为自己的光，照亮通往世界的路。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夏天的四方歌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很酷的歌曲，把这些歌曲记录下来收集下来，就是一个很酷的歌单。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那些很酷的歌单，也有可能很多歌曲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来自陈鸿宇，理想三旬，有可能听到前面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他副歌响起，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首歌。

0: 浪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很酷的歌，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所带来的《你》。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那些非常酷的歌曲，有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听名字就很酷啊，想到也会觉得很酷啊，名字叫做《暑假》。

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暑假的氛围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好妹妹暑假，分享今天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非常好听，来自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如果说你觉得你听了很多梁静茹的歌，那你试试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莎莎不敢一个人睡觉。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给小莎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他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

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地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她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宝贝儿，发生什么事儿了？莎莎抽抽搭搭地说，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妈妈说，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莎莎哭哭啼啼地说，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妈妈说，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点上了蚊香。莎莎说，妈妈，你点蚊香了。妈妈笑着说，嗯，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了。妈妈说，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了。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答案一，下雪时雪的温度比较高。答案二，空气中的热量被积雪大范围融化时消耗掉了，所以更冷。答案三，化雪时要放出大部分热量于空气中。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民间有下雪不冷化雪冷的说法，这是我国古人根据经验总结而来的，现在也的确如此。那么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呢？下雪是凝华过程，也就是放热过程。下雪的时候，空中水汽凝结成雪花，有大量的热量释放到空中，使温度升高，人感觉不冷。化雪是融化过程，也就是吸热过程。化雪的时候，雪要吸收一定的热量才能消融，大约一克冰要吸收80卡的热量才能消融。所以积雪大范围融化时，空气中的热量被大量消耗，天气就更冷了。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答案了吧？还有，单个雪花的大小通常在0.05至4.6毫米之间，重量只有0.5至46克。无论雪花怎么轻小，它的结晶体都是有规律的六角形。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3: 哦，好像很好吃啊。
2: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

0: 爸一起玩吧。
1: 玩？玩什么？
0: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1: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0: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住手！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高龙身上。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2: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0: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高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高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高龙冲去，要保护爸爸。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高龙猛扑。
2: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0: 格尔高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刚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刚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1: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0: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要保护爸爸。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1: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1: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是，还有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2: 哦，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0: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抱着我睡，
2: 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0: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1: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0: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2: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0: 你胡说，别的甲龙宝宝说，
2: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0: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2: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
0: 爸爸最喜欢我啦，你更加得意起来。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2: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0: 没有的事儿，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
2: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
0: 当天晚上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2: 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啦，你骄傲地说。
0: 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

0: 凑上玩儿。你又说，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才不是呢！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泥被吓了一跳，哇！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
1: 怎么办呀？怎么救他啊？可是他总是这样。
0: 对呀，什么都是他最……
1: 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
0: 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2: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0: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2: 你怎么不见了？
1: 霸王龙大声吼道。
0: 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2: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你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0: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1: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
3: 你
0: 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是泥的哭声。
2: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0: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2: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0: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4: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1: 爸爸，爸爸！
0: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4: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1: 爸爸，爸爸！
0: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蜘蛛的一百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一百岁的老蜘蛛。一百岁的老蜘蛛有一百张床，一百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一岁用一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一百张床，在一百张床上做一百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一百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一百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

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真巧，它被弹了起来，它落在老蜘蛛最小的那张床上了。这是一张精致而又漂亮的床，小松鼠惊奇极了，它想，这是哪个宝宝睡过的床呢？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既快乐又幸福。谁的床？这是谁的床？小松鼠不停地走着，不停地喊着。他发现一张床，又发现了一张床，床一张比一张大。哦，那个宝宝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得换床呀。他想，这些床就像宝宝的影集一样，有纪念意义嘞。小松鼠一边喊着，一边数着，谁的床？这是谁的床？1、2、3、4、5、6。数到100张床的时候，他看见床上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家伙，粗壮的像一棵大树的树根，还有许多长长的根须，怪吓人的。喂，这是你的床吗？小松鼠问。开始他是小声地问，后来他扯着嗓门喊开了。这时老蜘蛛正梦见自己向金碧辉煌的宫殿跋涉呢，突然他滑了一跤。老蜘蛛很生气，他一生气就醒了。醒来后，他听见小松鼠在尖声尖气地喊，这是你的床吗？老蜘蛛咆哮如雷，小东西，你以为这是谁的床？小松鼠小心翼翼地指着别的床说，那些都是吗？老蜘蛛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小松鼠说，我可以带上朋友上那些床玩吗？老蜘蛛不耐烦地说，可以，只是别吵醒我，不然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的。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花狗，小花狗是小白兔的好朋友，你传我，我约他，很多很多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小松鼠最早发现了老蜘蛛的床，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命令。小松鼠说，咱们可以在床上跳舞，也可以睡觉，但不能喧哗，更不能唱歌，因为老蜘蛛正在睡觉，我们吵醒他，麻烦可就大了，他脾气很古怪。一人一张床，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你闭上眼睛听一听，那儿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大家都记着小松鼠的话，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后来来了一头大象，大象摇摇晃晃跳上了第99张床。啊哈，真好玩呀，大象兴奋极了，它甩鼻子摇尾巴做鬼脸。大象觉得那样做还不尽兴，索性在床上跳开了大象舞。大象的脚踩在床上，咚咚咚，像敲大鼓一样。喂，小声一点儿！喂，小声一点儿！别的朋友都在提醒他，大象更开心了。他还以为朋友们朝他做怪动作是羡慕他呢，所以他用更大的力气跺脚了。大家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特别开心。

开始，他们害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大象却不管这些，它依然在自得其乐地跳呀唱呀，真好玩儿，真好玩儿！孩子们一块跳啊，一块唱啊！老蜘蛛大声吆喝，他自己先在床上蹦开了。其他的朋友看见老蜘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那头笨头笨鼻的大象，有趣极了。老蜘蛛说，快来呀朋友们，我有100张舞床免费的。他的广告词写满了森林的每一片叶子。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
4: 儿？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那些与季节有关的歌。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这首歌是温岚与弟弟第一次合音的一首歌曲，当时弟弟正好学校放假，陪他去录音，碰巧专辑需要男生合唱，弟弟又十分喜欢唱歌，因此温岚拉着弟弟进了录音室。

歌曲来自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2007年的冬天，陈楚生孤独的生活在北京，偶有所感，用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这首歌曲。歌曲的编曲采用弦乐和钢琴，希望把情绪推到顶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秋意浓》。

乔尔龙在《秋意浓》中写下，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表达了恋人在面对离别时的痛楚。男方对于要离开女方身边感到非常的担忧，而进一步为更多的歌迷而熟悉，并延伸出齐豫、李克勤、林峰、泳儿等多位歌手的翻唱版本。

歌曲来自许嵩《清明》，与上也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收录于许嵩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专辑《自定义》当中。在该曲中，许嵩运用了他对于古诗词的了解和能力，这首歌也吸收了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经过反复的斟酌制作，历程长达2个多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韩雪的《飘雪》，也是专辑中的第一首录制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围绕着韩雪的名字中的雪量身定制，因此韩雪对歌词的意境感同身受，演唱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开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儿。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咯，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5+1=6，再+1=7，再+1=8，那再+1=9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1=10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这是几？
2: 是5。
1: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3个指头，这是几？
2: 是3。
1: 现在再数一数。皮克先生把两只手并到一起，一共是几？
2: 1、2、3、4、5、6、7、8，一共是8，5+3=8，
1: 这就对了嘛。皮克先生得意地说，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11+5=18。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又是一个大耳光。
3: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5集， 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骚动。一个男孩喊：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地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儿喊完了，他小声说：我不丑，我爸说我跟他一样是美男子。大伙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不许打他，威利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别看威利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认识一下吧。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我叫珍妮。
2: 我叫皮克。
1: 小皮克跟她握握手。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上课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她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
2: 说真的皮克，我觉得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
1: 小皮克说，当然不会。珍妮说，
2: 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
1: 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
2: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
1: 珍妮又惊又喜
2: 呀，原来是能变的。
1: 小皮克得意地说，
2: 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
1: 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
2: 小皮克说，当然。
1: 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
2: 啊，真好！珍妮叫起来。
1: 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老皮克没好气地

0: 说，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
1: 那个男孩子喊，爸爸。
0: 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坏了，他口吃地说，你是皮克？
1: 对呀，爸爸。
0: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的胡子呢？
1: 拔掉了。
0: 那个没良心的小子说，
1: 珍妮说不好看，说小山羊才长胡子，大伙都说我那样子活像个老头子。
0: 什么？
1: 老皮克气得发昏。
0: 我经受过78轮比赛的考验，是堂堂正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你跟我一丝一毫都不差，怎么会像老头子？倒是你现在这鬼样子，活像大街上的小流氓，给祖宗丢脸哟。
1: 老皮克喊个没完，越喊越气，最后跳起来把小皮克按在床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了，老皮克坐下来叹气，叹完了气，他振作起精神，把小皮克安顿在小椅子上，给他恢复本来的面貌。他从下午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第二天黎明。可怜的老皮克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没有白费力气。小皮克上学去的时候，又变得和老皮克一模一样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是按他教的那样，弓着腰，将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点头，跟老母鸡啄米似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六集，大结局。小皮克到了学校，大伙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一夜，他又变成个小老头子。女孩子们都有点泄气，小珍妮就更不用说，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小皮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威利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哈，这才叫美男子呢。小皮克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去，就是这样他也得不到安宁。外班许多淘气的男生跑到这儿来，从窗户向里张望，吵吵嚷嚷，还吹口哨。老师只好亲自出去对他们说，回去吧，不要看了。小皮克虽然长得像个凶巴巴的老头子，可是他的心很善良，你们这样做他会难过的。幸亏老皮克没在这儿，不然他不跟这位老师拼命才怪呢。珍妮他们知道小皮克还为昨天的事儿挨了一顿揍后，都十分后悔，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哪知小皮克宁可再挨100顿揍，也绝不肯当老头子。这么着，孩子们又热心地忙碌起来。老皮克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变成个不孝之子，当晚他狠狠教训了小皮克一顿之后，又熬了一个通宵，把儿子变成美男子。打这天起，老皮克就同那群孩子展开了拉锯战。情况大抵是，每天一清早，小皮克像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背着手，弓着腰，迈着慢腾腾的四方步走向学校。可是晚上放学，他又变成一个活蹦乱跳的普通男孩。

使得老皮克又生气又伤心。老皮克实在不明白，他们干嘛一定要把美男子变成丑八怪。至于结局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老皮克有一回喝醉了，又在公园的树林里碰到那群仙女，仙女给了老皮克一种药，老皮克把药给小皮克吃下去，小皮克的圆头鼻就变得非常结实，再也休想捏得动，胡子也变得极牢，用老虎钳子都拔不下来，皱纹再也按不平，光头自然也永远像个电灯泡。另一种说法刚好相反，小珍妮他们得到了这种药，他们先把小皮克收拾得漂漂亮亮，然后给他吃下了药，让他的爸爸再也没法把他变成一个可笑的老头子。小朋友们，你更喜欢哪种结局呢？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上的好歌曲。希望今天歌曲有你的最爱。第一首歌来自猫咪，无名的人。
2: 我试着录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的人，献给前行路上平凡而勇敢的所有人。这首歌也是毛不易唱给打工人的赞歌，同时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惧困难。

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因为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听完这首 demo 之后，想把它用。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分享来自陶喆《流沙》。

流沙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歌曲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向听众传递深陷于爱情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这首歌曲的歌词、旋律以及念白，以及融入到其中的口琴，都将陶喆的内心独白、挣扎、不缓缓地道出。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也是李荣浩在15分钟内创作出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创作时，李荣浩选择在音乐中旁观世界，并以一种淡淡的自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一档古早的音乐综艺啊，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它就是同一首歌。在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都唱过同一首歌，每个人都听过同一首歌。在那个听歌软件还未兴起， MP3 甚至是卡式磁带又十分昂贵的年代，同一首歌几乎成了各年龄阶段的曲库。这档音乐节目留下的不仅是一首金曲，更有一个年代对于通俗音乐的美好回忆。它不仅仅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也是一档曾经万人空巷的国民音乐节目。而且同一首歌这个节目呢，还曾经发过专辑，比如说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同一首歌难忘旋律》第一集里面的一些歌曲。这个专辑收录的第一首歌就是节目的同名主题曲《同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不知道您是否还会唱呢？

其实入选同一首歌的曲目多半是80、90年代的老歌，熟悉这些歌曲的观众正是60后、70后那批人，也就是我们的父辈。节目组请来豪华的歌手阵容唱父辈们年轻时的歌，就是想替他们找回回忆。比如说天后王菲曾在节目上翻唱过邓丽君的这首《又见炊烟》，诗情画意，空灵婉转，菲姐那会的现场功力非常了得。

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刘德华穿着帅气的皮大衣，唱着那几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忘情水》，还有《爱你一万年》。当时华仔一伸手，千百的观众都挤着跟他握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回到同一首歌的舞台。这几年又开始重新回归观众视野的迪斯科女王张蔷，当年也出现在同一首歌里。她留着爆炸头，穿着紧身裤，亮片衣，戴着大耳环，潇洒地唱着《爱你在心口难开》。他的人，他的音乐，把80年代的个性蓬勃、热烈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一首歌节目的首次出现是在2000年，世纪之交出现的这波怀旧情绪也和90年代现代化城市化的步伐有关。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无数人背井离乡，在这一时刻投入到城市打工的大潮，一代人的生命轨迹需要以某种形式被铭记。孙悦的《祝你平安》抚慰着他们的内心，歌词中唱道：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请你不必太过在意，潇洒一些过得好。

同样来自田正的《铿锵玫瑰》，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也唱出了对普罗大众的鼓舞。这两首歌都是当时的打工人之歌。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8: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9: 曹操的老爸曹嵩被勒令退休都好几年了，那攒下的钱无非就是为了享受啊，可现在有钱也没地儿享受去，怎么办？曹嵩果断的决定，我换个地儿花钱去，找自己儿子去。初平三年，曹嵩和曹操的兄弟曹德带了100多辆大车的行李，还有金银财宝，就去兖州了。这一路上也太招摇了，不过也能够理解，如今儿子曹操已经是强爷圣祖了，这个时候军事实力和威名都是远播了，一些毛贼那还敢来招惹吗？对，小毛贼不敢，可他老人家忘了，最不缺的就是穿着兵服的大毛贼呀，自古以来就兵匪难分呐。

军头就是归属陶谦领导的都尉张凯。这张凯就起了歹念了，率领部众越界袭击了曹嵩下榻的地方。曹嵩慌忙从后院挖个墙洞逃跑了，可没想到啊，自己的小妾身体太肥了，堵在洞口是进退两难。官匪们冲到了后院，曹嵩是当场被杀。同时丧命的还有曹嵩的小儿子曹操的弟弟曹德。张凯携带着金银财宝逃亡了，曹操却不追捕这个张凯，他一口咬定陶谦就是杀父仇人。那实在呀，他不是为了报仇，是在乎陶谦所在的徐州啊。那么这徐州该打吗？这次战争的得失，那对曹操真的有利吗？曹操是这么想的，就凭着兖州这块地方，养不起现在的30万大军呢。在天下大乱的年月，你裁军也不现实。精兵政策如果实施的不是时候，那就得招来大祸。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了，自己弄不好啊，就得成了别人的点心。挑起战争也无可厚非呀，生存需要嘛。问题就在于选择猎物上。曹操圈定的目标就是徐州的陶谦，这也该着陶谦还有徐州的老百姓有这么一劫呀。就可以这样推论了，一件谁也无法预料的事情给了曹操一个发动战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老爸还有全家在陶谦的辖区里边出事了，全家被灭，所有的财物被打劫了，这口气怎么也该出啊。但要说真实的原因呢，有三点。第一，陶谦他站错队了。在袁绍袁术那哥俩相斗的战争当中，曹操支持的是连他自己都讨厌的哥哥袁绍，而徐州陶谦声援的是实力稍弱的弟弟袁术。这是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呀，绝对不能原谅。第二点呢，徐州富裕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军事实力相对弱一点的陶谦，你竟然占着这么富有的一个大州，凭什么呀？那就像一个十来岁的小孩看守着一份家产万贯的祖业，那不抢你抢谁呀？第三点，打仗方便。兖州和徐州是唇齿相依呀，大军朝发夕至，谁让你做我的邻居呢？我不拿你开刀，那我还要远征长安的西凉军去。这曹操唯一没理的就是政治上的合法，道义上的愧疚。陶谦可是朝廷任命合理合法的州牧，而这个朝廷是一直被曹操承认的中央政府。你没有得到中央的指使，擅自攻打林州的城池，这跟扯旗造反有什么区别呀？在袁绍和袁术狗咬狗的私架当中呢，陶谦惹不起袁术，出兵做做样子，那也是无奈之举。实际上并没跟袁绍或者曹操真的开战，所以也没什么血仇。徐州富裕，那是因为陶谦执政有方啊。而且陶谦本人向来以清廉之名，深得徐州百姓的爱戴。至于曹操打的为父报仇的旗号，那更根本就站不住脚了。凶手还不知道是谁呢，你先起兵报仇，就算是灭了陶谦，那真正的凶手还不得乐歪了嘴啊。你就算缉拿凶手，也得先找罪魁祸首啊，怎么能一听到凶信就想当然地认为陶谦是幕后主使呢？所以说呀，即便是没有曹嵩全家的意外，

徐州也是免不了兵祸的。攻打徐州是曹操的既定方针，可问题就在于这个决策对吗？对曹操的事业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虽然有大秦远交近攻而称霸的成功案例，但此一时彼一时啊。四邻州郡并没有拿曹操当敌人，徐州的战端一开，四方无不心惊。为了求得日后自保，家家是扩军备战，播下了迫使曹操戎马一生而难尽全功的种子。日后的荆州刘表离心纳刘备，刘备对曹操的一再示好不屑一顾，对曹操曾有大恩的发小张邈不惜跟曹操是反目成仇，对曹操入主兖州起过决定性作用的陈宫也倒戈相向，以至于后来孙权的坚决抗曹，甚至延续到今天的奸贼形象，其实都是从曹操这次轻率的决策开始的。那曹操应该做出的正确决策是什么呢？这一点就见仁见智了。就连一代大才如荀彧、郭嘉、程颢等人都难以出谋划策，那后人又怎么说呢？但是作为后代人呢，有一点敢向曹操建议，首先你得巩固根据地呀，把后来的屯田政策提前付诸实施，再往后还真就应该远征长安，最起码能是一个得道多助啊。自然了，这个话是我们现代人站着说话不腰疼，那30万部队不用我们出粮养着呀。曹操还是出动大军杀向了徐州，打人的理由却不仅仅是为父报仇，因为仅凭这个借口就有公报私仇的嫌疑了，就又加上了一条陶谦勾结造反称帝的确宣。你想啊，这谁都能想明白这个借口啊，还被记入了史书了，魏书正史里边有，后汉书陶谦传里边说了，陶谦和确宣合纵不久就杀了确宣，吞并了他的徒众。于是呢，曹操的代天讨逆大军就出动了。事情就这么荒唐，一个自封领兖州牧替不承认自己的朝廷出兵了，讨伐的是朝廷自己的州郡。事情还就那么合理，一是替国家平了叛乱，二是替父亲报仇。其实心里边的话应该是呢，你政府不给我发军饷，还不允许我自己筹集吗？曹操只是坚持了两点，谁有粮食打谁，谁实力弱我就打谁。只顾得眼前利益的曹操却从此就埋下了一个祸根啊。原来兖州的官员部队市民自此就跟他们请来的州牧离心离德了，这个鸿沟一旦形成了，就再也没有填平的时候了。而曹操此时却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替父报仇那是孝顺的最高形式，当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劫掠徐州是替兖州的人民省军粮啊，兖州人民应该欢欣鼓舞地感激自己才是啊。初平四年，曹操大军就东犯徐州，兵锋所至，崔城拔寨如踏草芥，但凡破城所有会喘气儿的是一个不留。徐州相对于其他的州郡那是一方和平的乐土，各县城都挤满了躲避李郭战乱的百姓，谁想到啊，这一下就等于逃进了一架巨大的绞肉机了。曹操心里边有数，我不杀光了你们，我怎么省得下粮食啊？那钱财我怎么抢回兖州啊？那我还把你们留下来，将来找我报仇去。
等边境急报传到徐州的时候，十多座城池都已经属于曹操的了。此战是荆州军的目标非常明确，杀人、劫财、抢粮那是第一要务。所以大军过后，时势时空啊，官仓府库都不必说了，大批幸免于难的百姓就拥向了彭城，那是徐州最大的粮仓，老百姓逃过来就是为了吃饭保命。曹操的中期战役目标也是彭城，不吞下这块肥肉，那曹操的大军吃不饱啊。至于徐州境内的老百姓，那不是曹操考虑的问题，要是你陶谦把徐州牧让出来，那就另当别论了。陶谦无奈了，只好尽起徐州的主力开向彭城，为救徐州百姓，只有在彭城和曹操军队是殊死一搏。曹操一听军报是大喜呀，能在彭城解决了陶谦，一来青州军有粮食吃了，二来又避免了徐州攻坚，这是送上门的好事啊。于是曹操尽起200,000青州大军直打彭城。大战即将来临了，徐州军有两个作战方案可以选择，一是凭借彭城高大坚固的城墙、充足的粮草依城固守。曹操人多势众，一定缺乏粮草啊，只要顶住了曹操的前几轮攻势，就可以说胜利在望了。等曹军没有粮草被迫退军的时候，徐州大军再出动掩杀，一定可以稳操胜券。二是依托彭城为后据，大军屯于城外以逸待劳，等曹操的疲劳之师远来立足未稳的时候，及时出动对他打击。这个方案胜负在两可之间，好处就是就算不胜还可以退守彭城，继续执行第一套方案。陶谦没来得及过多的斟酌，就采取了第二套方案。理由很简单呐，就算是彭城守住了，那城外的老百姓怎么办？如果全都撤进城里边，万一城破了，那彭城就成了一片血海了。因为曹操早已经颁布飞檄了，凡城池被围之后而降者，破城之日也就是屠城之时，无论老幼，格杀无论。你看看，你就是投降了我也要杀你。趁着曹操大军还没到，陶谦做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紧急疏散城中以及四乡的老百姓，大部分动员逃往郯城，并且派了军队车仗沿途护送。第二件事儿，那先不能说，是徐州军的绝对机密，也正是这第二件事儿救了徐州，也救了陶谦自己。青州军开到了彭城的时候，陶谦已经尽率徐州军的全部主力在城外列阵以待。还没等青州军回过神来呢，就全线出击，摆明了一副拼命的架势。曹操的前锋猝不及防啊，一下子就被徐州大军给冲乱了，片刻之间就被分割包围了。围住曹军的徐州军将士早就知道这些家伙很坏了，那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呐。片刻之间就是砍瓜切菜一般，把曹操的前锋部队给杀了个干净。领军的大将曹仁拼死杀出了一条血路，逃往后方了。陶谦看自己的部队出战就得手了，心里边高兴啊，啊，原来闻名天下的曹操也不过如此啊。于是就出动了后续部队。曹操闻报了，就率领军中的精锐赶上前来，想要压住阵脚。
却只见曹仁单人独马，衣甲凌乱，浑身是血的。

0: 逃进了青州军的主力大阵当中了。而陶谦指挥着徐州军是不依不饶，径直追上来了，紧随着曹仁就扑向了青州军的主力。这让青徐二军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陷入了一片混战之局。一切都出乎两军主帅的预料，陶谦没想到大胜敌人的前锋是这么干净利落，曹操没想到陶谦会来这么一手，徐州军竟然是困兽犹斗。曹操可是久经战阵呐，一看徐州军迎面扑来的架势，也是暗暗心惊啊，一个个眼睛血红，不顾伤亡，就好像谁杀了亲娘老子似的。曹操冷静下来了，他一边发出命令，派出陆续赶到的生力军投入战场，一边估计着对方的攻势还能持续多久。一场不分阵势的血腥大战，直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接触敌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杀死对方，至于自己是不是被杀，那没人想这些了。这时候啊，就要看双方主帅的应变能力了。在这一点上，曹操是有着绝对优势的。陶谦心里想的，只有如何加强自己部队的攻势，能坚持到敌人坚持不住的时候，那就赢了。曹操不这么想，眼前的局面虽然对自己不利，但他并没过于关注，他在等着，等自己后续部队赶上来。后续部队来了，他也不急着投入眼前的战场。曹操吩咐于禁、夏侯渊各领着10000人马向两侧迂回，以自己中军的对空火箭为信号，同时从两翼投入战斗，吩咐飞骑通知后边还没到的夏侯惇等重骑兵绕开这个主战场，直接攻打彭城。等着吧，时候快到了，眼前的战场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土场了。光知道拼命那不算是将军，我曹操教教你陶谦怎么打仗吧。于是他下了一道军令，这场战役是为了惩罚敌军，不留俘虏，所有人一力与敌人的首级邀功。这个军令一传到战场上，曹操士兵立刻精神大振呐。一切都像曹操所料的那样，彭城遭袭的消息一传到陶谦的耳朵，陶谦几乎本能地命令自己的总队立刻驰援彭城。曹操一看敌军后方的旗号开始向彭城移动了，就下令中军射出了对空火箭。这是个信号啊，于禁、夏侯渊两军从左右也扑入了混战的战场了。战场上正拼命的徐州军将士发现自己的大军正向彭城后退呢，士气就受挫了。眼见着左右也不知道多少敌兵扑上来了，而曹操的精锐部队却突然开始了反攻，那怎么办呢？战场上凭的就是一股士气呀，这气一泄，那就只有等着挨宰了。没办法，陶谦带领着残部就退守了郯城，彭城啊也就丢给了曹操了。可谁知道曹操进了彭城，他才意识到啊，这场战争已经确定没办法取胜了。这陶谦太狡诈了。原来呀，这就是陶谦战前的第二项措施。彭城所有的军粮辎重都被陶谦护送难民的时候。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

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

0: 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
6: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8: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9: 曹操出战徐州，就让数十万的老百姓命丧无辜啊！陶谦愤怒，却又无奈呀。军事实力决定一切。挨了一巴掌，还不敢还手。那问题是，第二个巴掌再扇过来的时候，怎么躲呀？陶谦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向自己的同道好友紧急求援。穷不帮穷谁照应啊，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坐看曹操吞并了徐州，那成为单骑超霸，你们被灭的一天也就到了。不为徐州，为你们自己也得拉兄弟一把吧。这一项措施有了回应，青州刺史田凯起兵来救援了。值得关注的是，田凯带着世称英雄的刘备来到了徐州。陶谦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告状。跟谁告状啊？朝廷啊。你别看现在的朝廷是被李傕、郭汜给把持着，可自己这项徐州牧的官帽子就是人家给的。关键是这个中央政府现在被曹操所接受所承认，并且眼下曹操呢还正有求于这个政府呢。 曹操正三番五次的派人向中央示好，以获得对领兖州牧的承认。朝廷表态了，此案不予受理。为什么呀？那曹操不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干部，没有义务对他实施管理。其实没有力量管那才是真的。你想管，人家曹操理你吗？一个军事集团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必然演化成为一个相关的利益集团。而作为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此时最需要的就是站在战略全局的制高点，敲定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战略方向，为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一个足以让人们相信的政治口号。虎踞兖州的曹操一开始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向南。南方豫州连年战乱，人民流失，土地荒芜，对曹操已经认可的屯田养兵政策实施那是大为有利。然后就挥兵西向，尽量的靠近洛阳，并制造一个极具感召力的政治口号，西征长安，迎驾救国。但是曹操被初次南征的胜利给冲昏头了，转兵东向，不惜杀戮人民，劫富济己。虽然是小有收获，但却从政治上失去了一大批精英的信赖，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啊。比如说吧，原来的九江太守边让，从九江离职回到家乡的时候，孔融还特地给曹操写了封信，让曹操重用这位边让。可等边让回到家乡之后，曹操一征徐州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边让对曹操的看法也变了，不屑跟曹操为伍，更别说屈身做他的属下了。蔡邕曾经说过，边让是一个天才，聪明贤智。当初大将军何进招揽天下名士的时候，边让就是其中之一啊，后来做到了九江太守。《后汉书·文苑列传》里边说了，恃才气，不屈曹操，夺轻武之言。看见没？这边让不仅是不服曹操，还多次的出口侮辱曹操。就在边让看不起曹操的时候呢，曹操又犯下第二个错误了。既然你不能为我所用，那我就杀了你。曹操不但杀了边让，就连他的全家都没放过。兖州一个曾任一方太守的名士，没有任何罪过，全家就被灭了门了。可要命的是啊，曹操有错却不自知啊，还沉醉于以往的胜利当中呢，在做着二征徐州的准备，丝毫感觉不到火山就在脚底下，即将就要爆发了。首先是曾经对曹操倍加推崇的东郡太守陈宫，发现自己把曹操看错了。陈宫现在认为啊，写的事实证明了，曹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乱世奸雄，让他来统治兖州，必然会给兖州人民带来灭顶的灾难，那自己就是引狼入室的祸首，所以有责任驱狼出境，以抵消自己的罪过。他找到了现在有相同看法的张邈。张邈曾经是曹操生平最信任的朋友啊，那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而且几次在曹操困难的时候援手，可以说是曹操的大恩人。乃至曹操在一征徐州之前，把全家老小都托付给了这位铁哥们儿。可现在的情况变了，哥们儿之间有了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在作怪。 从人性的角度讲呢，

帮助的人绝对不能超越施助者呀。你这么想吧，你从一个月300块钱的生活费里边节省出来100块，捐助给了你认为急需帮助的人，而有一天你却发现了为你帮助的人每个月消费都在1000块以上，那你会什么心情啊？张淼现在的心情就这样，他是清廉了一生啊，好不容易混到了陈留太守的位子，却成了曹操的下属了。这就好像在门口救了一个饿昏的孩子，这孩子刚一活过来就当了你的领导了，那你会爽吗？再有呢，袁绍来信委托曹操杀掉张淼，曹操仗义地告诉张淼了，张淼当时也感叹曹操的情分。可是一转眼曹操就跟袁绍结成同盟了，这怎么不让张淼疑惑呀？又加上曹操在徐州是连屠50城，又冤枉杀死了边让一门，张淼忍不下去了，所以就和陈宫一拍即合，做出了一个义无反顾的决定。既然外聘的总经理曹操已经开始败家了，那就炒了他吧，换个新人。换谁呀？这个人必须能和曹操相抗衡，甚至得比曹操更狠。张淼的人选是刚刚结拜的朋友，以勇武而闻名天下的人中吕布吕奉先。话说曹操马上就要兵至徐州了，却传来消息了，陶谦的两路救兵已经赶到了徐州。就那点援军的兵力，曹操还真就没放在眼里边，主要是事情的苗头不对，有人不是摆明了要跟我曹操作对吗？尤其是其中还有曹操最欣赏的一个人，在陈留招兵的时候结识下的刘备。那我们得介绍一下曹操今后的主要对手刘备，这是老百姓所认为的好人，此人在历史当中的知名度是不亚于曹操啊。在中国的史书上呢，大多都有点演绎的意思，让人没办法全都相信他。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爷爷刘雄，老爸刘宏都被举过孝廉。可惜的是啊，等刘备出世的时候，家道已经败落了，一个寡妇拉扯着一个孤儿，靠着在家做几双鞋卖了度日。别说孝廉了，娘俩混饱了肚子，那也是刘备学会了编草席子以后的事儿。老天是格外的照顾刘备，给他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形象，身高1米7，关键是有着长臂猿的特征啊，垂着双手能超过自己的膝盖。你想啊，除了长臂猿，哪种动物能做得到啊？就是在现在，那也绝对的是稀有人才啊。再就是耳朵特别大，你试试用手扯着自己的耳朵，你就是疼得呲牙咧嘴，也做不到刘备的那手绝活啊，能用眼睛看见自己的耳朵。皇家帝胄的刘备估计编草席卖草席的营生做得还不错，居然还有钱进了学堂了。不是有那么句俗话吗，编席打篓一养九口，织席编拔养活全家。就这样呢，织席贩夫刘备也算是迈入了知识分子行列了。有那么两三个人像欣赏曹阿瞒小时候一样，对刘备也是另眼相看。刘备的本家刘德然，同学公孙瓒，老师卢植，那是相当看好刘备的。尤其是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确切无疑地断定刘备以后能成大事。大概是因为刘备小时候啊
他说过一句大话。

曾经指着自家院子外边的一棵桑树，他说：“吾必当乘此鱼宝盖车。”什么人才有资格坐鱼宝盖车呀？那只有皇帝。说过这句话的时候呢，刘备在行为上却是朝相反的方向努力的。历史上有记载呀，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看见没？倒像个纨绔子弟的行径。创业的主一般都不这样，都是成天吟诵着“买骨何须桑梓地，学不成名誓不还”。跟曹操一样，是大贤良师张角给了刘备出人头地的机会。也像陈留时候的曹操一样，刘备也遇到了两个钱多人傻的马贩子，一个叫张世平，一个叫苏双。得到了这两位慷慨解囊的捐助，刘备这才拉起了自己的一支小队伍，跟着校尉邹靖去打黄巾军去了。也没经过什么大战，跟着立了点小功，好不容易才混了一个安喜县尉，也算当上了朝廷干部吧，还是个公安局长的职务，也算是坟头冒青烟了。那前面咱讲过呀，年轻的时候刘备那脾气很火爆，揍了前来视察工作的督邮二百棍子就挂印而逃了。后来遇上了大将军何进，这才带着自己兄弟入伙了。可谁知呢，人总不能靠运气吃饭呢，一帮黄巾军来高唐骚扰，刘备当然要去剿贼了，结果竟然被这群贼给剿了，官又做不成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投奔了年少时候的同窗公孙瓒。老同学的关系确实不一样，此时的公孙瓒正跟袁绍分庭抗礼呢，就委任了刘备一个实缺叫别部司马，让他代表幽州部队和青州刺史田凯去搞统战工作。其实这青州刺史田凯本来就是幽州刺史公孙瓒任命的，这回运气又回来了，对袁作战刘备基本上就没败过，实在是仗着自己的军功就登上了平原相的位子。仕途虽然艰难呐，却是刘备凭着自己屡败屡战的毅力拼杀得来的，官虽不大也是一方太守啊。最主要的收获是打出了自己的一帮铁哥们儿，这帮哥们儿对刘备绝对是忠贞不二啊，这里边就包括关羽、张飞，还赢得了一个好名声。这一点太重要了，这也是刘备唯一比曹操强的地方。那再来说一下将来的吴国，子承父业的孙策，那也是相当得民心的。孙坚被暗箭射死之后，17岁的长子孙策正在书城侍奉母亲呢。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结交了好友周瑜。孙策的成长经历跟他老爸孙坚是完全不同。孙坚小的时候就是个混混，而孙策却从小就接受正统教育。孙策的母亲是个大家闺秀，很注意对儿子的教育。孙策自幼是习武弄文，结交的都是些江淮名士，名声还不错。父亲在战场上突然就殒命了，这让年幼的孙策就当起了家里的顶梁柱。孙策的舅舅吴景当时是丹阳郡的太守，孙策就带着全家投奔舅舅了。安排好了母亲弟弟之后，孙策就去了父亲孙坚的藏地曲阿，借着父亲的威望在那儿招募了几百精壮，就在兴平元年投奔了父亲的雇主袁术。孙策当时18岁，

0: 生的是面如美玉，目若朗星，再加上一副好身材，那绝对是超级帅哥啊。当时袁术一见到他是脱口而出啊，史树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军帐之前一试身手，竟然如下水蛟龙，上马赛过猛虎。不似孙坚，却胜似孙坚呐、啊！真是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袁术一高兴，就把孙坚的旧部班底儿全都赏还给了孙策，并且任命他为淮义校尉。虽然很快又后悔了，但你话已经说出口了，没办法收回了。程普、韩当、黄盖等人一见到孙策呀、啊，就像见到了旧主孙坚，那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一年来随着袁术被曹操撵得四处奔逃的窝囊气也一泻而空了。孙家军虽然只有1000来人，那却是打不烂拆不散的铁班底，再加上孙策为人爽朗，行事潇洒，做决定从来都不拖泥带水，所以是深得爱戴。有一次，部下的一名袁术同乡违反军规了，按律当斩。那个人为了保命，就逃进了袁术的中军，藏在袁术的女眷里边。孙策可不管什么上司忌讳，断然下令强搜内营，当场就砍了那人的脑袋。事后他找袁术谢罪，袁术虽然尴尬，也不能不夸他，兵人好叛，当共击之，何为谢也。从此啊，整个袁术大军里边听到孙策的大名全都胆寒呐。袁术却隐隐地感到不安了，一旦孙郎做大，我又怎么管得了啊。可正是用人之际，也只能暂时容忍了。想让人替自己拼命，那总得给人点念想，这是当主子的都知道。袁术也是一张口就许给了孙策一个九江太守。第二天心里边又后悔了，就干脆装忘了，委派丹阳的陈济去任上了。后来袁术反攻徐州，想从庐江太守陆康那儿求借军粮30000斛。这庐江太守知道这是有借无还呐，就没借。袁术跟陆康这就结了仇了，这一下能用着孙策了。袁术吩咐孙策，以前我错用陈济了，弄得你九江太守也没干成，这么着吧，你去把庐江打下来，我让你做庐江太守。孙策当真了，出动兵马攻取庐江。攻下来之后，袁术又派自己的故吏刘勋去当太守了，这孙策又被忽悠了。估计啊，再跟这种说话不算数的东家打工，那也没有出头之日了。那怎么办呢？现在走还不是时候。江东曲阿又被人给占了，袁术派兵收复，一直都损兵折将，没能如愿。孙策见了，对袁术说道，派我去吧，我替你灭了他。袁术心想，还是孙策贤侄体贴人呐，他就派孙策出征了。他也防备着孙策呢，就给孙策一个虚衔，折冲校尉，兵是一个没添，将也一员没给。就这么着，孙策带着原来孙坚的那1000多人就上战场了。袁术心里边有数，就这点兵。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

0: 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0: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提起古巨基，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渣男何书桓和那首唱段气的情歌王，但其实听广东歌的人都知道，古巨基也是名副其实的港乐中生代当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被低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他发行了首张国语唱片《忘了时间的钟》，一共收录了十首歌曲。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清新，虽然古巨基的声音中还带有一些不成熟的青涩，但是主打歌《忘了时间的钟》仍然是他的作品中可圈可点的上等佳作。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展现了古巨基的独特音乐才华。

0: 你说。
1: 2001年，古巨基在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饰演何书桓一角，被大众所熟知。那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片尾曲有一首《好想好想》，也是由古巨基来演唱。歌曲的感情非常细腻，也非常贴切地与电视剧的主题融合到了一起。

2003年古巨基发行了专辑《游戏机》，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爱神》，这首歌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自我怀疑，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尽渴望和对神明的祈求。这首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作品。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林夕作词的歌曲叫做《必杀技》，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巨基作为游戏迷的身份，他将必杀技这一游戏术语引入歌曲当中，象征着在爱情中的绝招和绝技。这张专辑不仅获得了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也标志着古巨基在乐坛的地位得到了重新定位。这首歌的歌词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不仅展示了他的假音功力，也因为其流行度和高的点播率成为了当时的热门歌曲，也被视为古巨基在乐坛的概念鼻祖，标志着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新尝试和突破。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古巨基。2004年发行了专辑《大熊》，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于城》。音乐风格是流行，歌曲的语言是粤语，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与日本漫画家尾原一骑和永安巧的同名漫画《爱与城》有关。林夕借助这部漫画创作了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歌词描述了一对已经没有感情的情侣却强撑着继续恋爱的痛苦处境。这首歌曲在音乐界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2009年，古巨基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男生女生对唱的歌曲，叫做《男左女右》，由古巨基和关淑怡演唱，以男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思维差异为主题，通过轻快的旋律和两人一唱一和的这种表达，传达了甜中带酸的亲密关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 0550259599。

0: 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古巨基和梁静茹合唱了一首歌，叫做《还是好朋友》，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情感的释怀和对友情的珍视。歌词当中提到，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强调了友情比爱情更为长久和珍贵。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适合在朋友聚会或情感交流时来演唱。

0: 在古巨基2010年发行的专辑《时代》当中，有一首歌常常被戏称为“沧海遗珠”。直到2024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首次演唱，才重新受到关注。这首歌叫做《钻石败犬》，创作背景于当时社会上常用“钻石”来形容成功单身男性的现象有关。古巨基希望通过这首歌为女性发声，鼓励她们在逆境中重生，赋予她们败犬终将蜕变为钻石的希望与慰藉。这首歌不仅鼓励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大龄未婚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
1: 我怕你对爱已经绝望，无谓无求期待反天光，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熬至无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这首歌展现了两位歌手对于感情细腻而真挚的表达。女生温柔地回忆着记忆中的美好，表达对过去的感激，男生则询问着现在谁在陪伴，分享着喜悦和悲伤，传递出深深的思念。歌曲通过寄送卡片的方式寄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卡片上的话和留言象征着对彼此的深深思念。这首歌除了作为流行歌曲，还因为公益而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比如在《春天妈妈》董巧玛的故事中，她成为了母爱的力量象征，用来为患病的孩子祈愿和筹集善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一起演绎的《许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一位天后张惠妹，来听一听她的音乐代表作。1996年，张雨生协助她完成了人生的首张专辑《姐妹》的制作。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既能跳又能唱的她一炮而红，她也开启了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原住民潮流。她是一位能够驾驭完整歌路类型的全能歌手，李宗盛赞誉她是华语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蔡琴也夸赞她拥有着最具杀伤力的玫瑰色声音。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第一张同名专辑《姐妹》的主打歌，这是她出道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台湾音乐史上非常具有原住民符号的一首流行经典。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张惠妹凭借这首歌出道，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带给人无法忘怀的美好，成为了无可替代的

1997年，张惠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有一首歌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这首歌旋律轻快而且深情，歌词中张惠妹将对你的思念比作蜻蜓见到绿草的喜悦，如妈妈的温柔歌唱，让人感受到快乐的力量。歌手鼓励听者展开心扉，放下苦涩与泪水，以深情的歌声许下愿望，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与希望的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对特定人的深深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很快到1998年，张惠妹已经发行了第四张专辑《牵手》。《牵手》是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的首张专辑。专辑中，张惠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Are You Ready》和《后知后觉》，也让阿妹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同名主打歌《牵手》也是一首热闹的歌，展现了阿妹夯实的唱功和实力，另类摇滚火力再创一绝。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途招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

0: 汽修，电话1390505431，1390505431。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春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8: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9: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8: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10: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11: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12: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

0: 阴雨绵绵的天气，这个地上的雨水比较湿滑，但昨晚车子感觉淋的不是很干净
1: 啊。我觉得我怪干净。
0: 你那个这个叫什么？叫全自动什么遮阳帘是吧？
1: 不是，感谢一个车友。昨天晚上高峰的话题不是下雨了，你能想到什么吗？对吧？我想到的是
2: 要把车拿出去洗一洗。
1: 网络上的酸梗说这个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0: 对，
1: 对吧？他讲的给我道理呢，有道理。但是其实大部分孩子他是没有伞吗？他有些小孩他是觉得下雨淋雨跟小伙伴一起踩雨水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0: 当年有一个女孩子也是这样讲的。
1: 哦，是吧？
0: 张韶涵啊，
1: 淋雨一起走。他没叫淋雨一起踩，我想这是个酸鸡汤啊。
0: 等于是，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叫淋雨，
1: 那叫宁雨。
0: 宁雨，
1: 对你这个了呢分一下。
0: 还在上班吗？好久没有见到。
1: 哦，对哦，
0: 确实，
1: 对对对，技术部门的跟我们确实也不一定，人家不在这里上班，只不过我们不一定能见得到嘞，对吧？然后这个突然有个车友寄群，那我记不得了，
0: 怎么了？
1: 他说下雨，我想到的就是太好了，我不用洗车了。
0: 哎，对了，
1: 我说哎对，因为前两天那个柳絮飘的车确实很脏，然后又懒得去洗。哎，那这下那我就把帘子收起来，让他洗个畅快呗。
0: 是什么？他就一个就是可以自动开那种。哦，我知道了，就跟那个小店。开小店的门口有一个自动伸缩的那个遮阳棚
1: 啊，对对对，
0: 一样的，一样的。
1: 我那可能没有人家高级，我那就是一个像雨棚子一样，雨达子一样。
0: 人家也没有你想象中高级，
1: 这样子的，
0: 就是咖啡店。
1: 对啊，就是那个
0: 滋伸出去，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可以下面就惬意的喝咖啡
1: 啊，对，
0: 跟这个女伴一块惬意的聊天
1: 啊，非得女伴啊，对，反正
0: 谁跟男的喝咖啡啊？跟男的是哈啤酒，
1: 就是就惬意。但是雨天对于道路通行影响大不大呢？是
0: 大
1: 的。然后今天因为送小孩上学嘛，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家长穿着雨披骑电动车送孩子，但是他是不管不顾的，因为我的理解，他可能戴雨披他看不见。
0: 你讲对了，
1: 对吧？他就不观察了，他就默认开车的会观察他。
0: 关键是他戴雨披啊，他一观察后面啊，只能看见雨披的后脑勺，对吧？一回头，哎，
1: 是，所以就提醒开车人，你避让一下吧。有的时候也真不是他们不那个，他怎么观察呢？
0: 让吧，
1: 就让一下。就是昨天老胡说的，你就默认他会，对吧？
0: 让吧。
1: 然后，但是也提醒这些老头乐们啊，你们比两轮电动车强就强在你们好歹不用
0: 雨天，至少是这个封闭状态，
1: 无惧风雨了。但是这不是你开到机动车道上乱窜的理由。
0: 希望我们滁州市再也没有老头乐翻了。
1: 哎。难讲，
0: 老头乐翻了。
1: 大次话讲，月姐，小猪佩奇也喜欢淋雨踩泥坑，那他是踩泥坑，对，那我不是很喜欢。
0: 小猪佩奇，
1: 我跟大家讲，我喜欢干嘛啊？
0: 是
1: 就是不是有一种叫踩屎感的鞋嘛？
0: 喜欢穿，
1: 就那个好恶心，我不爱穿。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下雨天就这样的雨，就稍微大一点的，你踩。当然这不是一种文明的行为啊，就踩草坪就会有这种踩屎感，
0: 软软糯糯的，
1: 因为那个草呢，它里面有水，它那泥比较润，
0: 对，
1: 就比我还润呢。那踩，而且它不脏啊，它不像你踩泥坑，一踩啪刺一下子，对吧？
0: 你讲的润，你只能想到润是吧？
1: 那我还能想到谁呢？
0: 我记得张杰
1: 也润过吗？
0: 谢娜给他的定位就是
1: 润
0: 的第二位，就第二个润，我们叫润 two。
1: 结果
0: 真
1: 以讹传人，
0: 好多人现在目前看了那个张艺兴的演唱会，张艺兴干嘛？你知道有个动作这样子的，就对着镜头，然后舔下大拇指，然后
1: 我知道，他 OK 的。
0: 张杰模仿了，
1: 有一种不顾别人死活的美。
0: 好多人说了，你在抖音里面不能发这张照片
1: 啊，
0: 因为感觉我手机不干净了。
1: 其实每个人他有适合他的风格，不要刻意去模仿，对吧？那张杰的风格是
0: 眼睛上戴个丝巾，
1: 知道
0: 吗？然后张杰开始跳，然后好多人说了，现在让张杰少看张艺兴演唱会啊。
1: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有同样的动作，有的人做起来就是帅，有的人做就是油腻，
0: 就是的，
1: 对吧？
0: 就是的。
1: 对，但是你要说这跟颜值完全有关，也不是。他有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啊、气质啊，都是
0: 就不适合你。
1: 对你不能讲张杰长得丑，他也不丑，
0: 对
1: 吧？但是他的那个气质，他不太贴合这种。
0: 适合稍微要那种就是。正一点，你就好好的飙高音吧，真的。
1: 哎，对对对，啊，
0: 好吧，那节目开始啊，有听众说这个有一辆这个无人，
1: 哎呦，
0: 电车又坏在路上是吧？京东快递的，应该是昨天晚上的吧？对，昨晚的啊。
1: 停一夜啊？
0: 不知道，就是说无人的快递车，这个车。

0: 说这种东西没电挡在路上真的挺麻烦的。
1: 不是啊，你没电你不应该提前充吗？你还能让它开一半没电啊？
0: 会不会就亏了？
1: 我就不太理解。就如果说后台有人操作的话，应该是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剩余的电量和续航的。
0: 赶紧去
1: 救援一下。那不应该提前那个吗？对吧？
0: 对。
1: 啊，你别当别人事儿，本来这是科技的便利，结果搞到最后一点都不便利啊。
0: 来，这个好吧。
1: 这个古眼泡子是
0: 保时捷马卡的青春版。
1: 对啊，所以天天说小米什么超保时捷，那超保时捷的多了。
0: 就是。
1: 你就逮小米一个欺负是吧？而且那叫借鉴。
0: 中国最超的最狠的是谁？众泰皮尺布啊。
1: 哦，对对对，
0: 各位都忘了这个元祖了吧。
1: 也不能怪，因为他现在不复存在了嘛。对吧，谁还逮一个已经退市的车讲呢？
0: 当年只要一款新车刚上市，
1: 确实
0: 造型很好看，下面就有人评论说
1: 保时泰嘛，
0: 众泰皮尺布马上到现场。
1: 哎
0: 那个真像啊。
1: 像，所以有的时候太火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0: 来，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5月21号油价将会暴跌，听清楚了啊，每升将会暴跌0.06。
1: 我说实话，我一开始看到一个0.06到0.07，我说你这个、
0: 不是你0.07从哪来的？
1: 对啊，不是应该0.07嘛？我说你这个跨度也太大了，不可能这么不准啊！是的，一毛钱以内，我看到的也是
0: 跌个锤子。
1: 那你意思就是我应你的应广大车友的要求，我再涨？
0: 哎，不许涨。
1: 就是嘞，我爹你还不高兴。
0: 但是呢，这个相关部门猜测说5月21号还是有悬念的，可能不涨。
1: 因为这两天好像又涨了。
0: 又涨了。
1: 对对对，
0: 但是黄金最近有变化。
1: 哎，对，黄金说实话这两天太适合入手了，就是上周五
0: 暴跌吧，就是
1: 来上线的时候正好恰逢那一周黄金裸金价最低。
0: 最低。
1: 然后那天炸的那两个车友，怪不得大家抢成这样了，其中就有一个特别懂行的就说了，讲今天的金价还是目前小阶段当中算是历史最低的。
0: Okay,
1: 你们买到是真赚到了，
0: 历史峰值，
1: 真懂真懂啊！
0: 对，今天呢，正好跟各位说一下吧，这个怎么买黄金卖黄金啊？
1: 哎、
0: 对，市面上有一些回收黄金的一些小门店啊、对，说实话呢，这个有没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不太清楚。
1: 哎，对、
0: 但是呢，我们个人建议呢，推荐一下找正规金融机构啊，他们家的那个就是量黄金那个秤啊，是工业级的。
1: 哎，对，
0: 对，外面的秤一般是零几，他们是0.00001，
1: 对，
0: 知道吧？0.001这个克，就是你把你黄金称的就跟你一样准，
1: 就是小数点后几位数，
0: 哎，
1: 就是
0: 一般情况下零点几克就是外面的，
1: 哎，但是
0: 可能会不会有东西不知道？
1: 说实话，
0: 哎，
1: 以前黄金按照200-300来讲的话，你0.0几克的损耗也就罢了，但是现在动不动都是1000开外，
0: 哎，没错，
1: 所以这猫腻就在这儿了，
0: 然后呢，他们家呢就是还有一个是7天。包退换，
1: 哎，对，就是您以旧换新的新款到手了，你戴了2天发现啊，我不喜欢，我家猫不喜欢，
0: 不喜欢没事，
1: 退
0: 过来换
1: 也可以，换也可以。
0: 因为最近信达典当推出了一个新的板块叫信达珠宝，各位可以微信小程序下拉以后搜一下信达珠宝，然后进去看，你会发现，哇哦，比我们家楼下金店还货还足哦。
1: 对，而且关键是比金店的价格便宜很多。你而且保真啊，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啊，是不是便宜了有猫腻？没有，真没有。
0: 保真，保真，
1: 保真，而且包退货、包回收，你还怕什么呢？所以520快到了，虽然我们并不弘扬说520非得一定买这个，但是
0: 小仪式感，
1: 有些人他是会准备的。
0: 对，
1: 所以你不妨打开信达珠宝去准备，
0: 看一看。
1: 你可能在金店里面买一样的价格，你能给他配个3件套。
0: 对。这边是换货，而且呢，就换货的话，还有一些费用是可以免掉的。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不提太细啊。
1: 对，你像那种七八头十个女朋友的，你都到今天去买，那还得了吗？我的天，
0: 七八头十个，现在去哪点？那我也不会去的。
1: 会啊，
0: 我就学李晨，好吧？
1: 干嘛？
0: 捡爱心小石头。来记一下现在两个号码，汽车、房产、黄金抵押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并且也可以去置换黄金。现就是金饰啊，并不是金块啊。
1: 哎，对，
0: 电话是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那有人问，那金条、金豆，我就不想买金饰，我就想买这种最划算的。
0: 有的
1: ，金条、金豆豆，然后金币，
0: 对，
1: 都有。OK，
0: 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条信息，陈光辉先生。
1: 哎呦
0: 美式拦截，
2: 王石大桥
0: 两石桥出城方向，两车撞一块去了，
1: 没看
2: 刚刚撞上。
1: 这个50你塞什么呢？
0: 50变道旁边那个 SUV 没有，也没让掉。
1: 哦，对，
0: 硬让再让了上绿化带了啊。
1: 就是啊，
0: 两石桥出城方向的最中间车道加上中间旁边的车道，两条道都开始了，可能会堵啊。
1: 然后50你也别仗着你自己身子骨硬，你硬塞啊，对吧？人家让你是情分，不让你是本分呢。
0: 来，康家最帅部门长
1: 耶，我来问问，那肯定的，肯定比老彭帅多了啊。
0: 刘先生，
1: 刘部长，哎呦，宝贝儿好可爱。他说这是啥车？
0: 这个是军警部队牌照。
1: 对，
0: 来继续啊。
2: 下雨天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老胡又失策了。
1: 老胡又不傻，天气预报都报了，本周有雨，哪个？
0: 咋了？这是你跟昨晚主持人浩南校长？
1: 啊，要么要不是的。
0: 我是浩南哦，好的，谢谢你参与我们的话题。穿越了吧，大哥？
1: 对对对，不是，我们早上不也讲了，提了这一嘴嘛，他也可能是呼应我们的，不是，应该不是头一天的啊。来，雷爷说了，这可是老胡喜欢吃的锅贴。
0: 对，这个银花锅贴。
1: 他说给要带一斤到汇丰大厦，张曼让我大吃一斤。
0: 是一斤还一顿啊？一斤啊？
1: 一斤
0: 几个啊？
1: 我不知道，我没有概念。一两
0: 锅贴一般都是按两算的吧？
1: 是不是？还一两二两个啊？
0: 带个四五十个吧。
1: 哦，四五十个，那有点奢侈。
0: 这个各位听众啊，到银花锅贴啊，这个报是老胡让你来的啊，都给一两个，好吧？
1: 哦，真的、太好了，
0: 至少多给一个，好吧？反正你刚才说的
1: 够了，
0: 他不给你的话，你跟我说，我来，你就艾特我，我在群里面我来骂他。
1: 好的啊，
0: 来，老师，小车往苏州方向，两车轻易换去了，这中间车道不挪开就马上堵。
1: 应该就是刚刚那
0: 起吧，刚刚7:42刚刚开始。
1: 嗯，
0: 这什么？好想搬掉一个，什么意思？车标是吧？
1: 哎，他这样贴的也挺有意思的哈。
0: 车标两场活动正在谈
1: 酝酿啊，
0: 谈
1: 酝酿
0: 对、因为我们光发车标的话，你们来了之后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对吧？拿个车标走也不合适。
1: 对，
0: 你至少让商户能提供点东西。现在目前正在谈的是色拉油。
1: 哦，那挺好的，
0: 可以啊，
1: 就油就行了。
0: 对，油
1: 不要特别突出色拉。
0: 因为色字头上一把刀，用色拉的油
1: 啊。然后我 M 说，朗诗大桥上两车刮蹭啊，不严重，但占据左侧和中间道。
0: 你发个哭的表现什么意思？是你啊？
1: 应该不是吧？应该是在那个就是你吗？
0: 不知道，
1: 不像。要是你的话，你补一句。
0: 哟，金宇昨晚上被电动车淋了一身水。
1: 哦，昨天夸金宇了，这是骨子里的教养啊。他说的，这个大哥跟他说对不起了，但是呢，我笑着说没事没事，反正我也到家了。他说他为什么要说没事呢？因为我不想让这个大哥背负着愧疚感。
0: 哎呦喂，
1: 你看看，真的骨子里
0: 的
1: 教养。
0: 这么好的男人没有女朋友啊？
1: 是，就是太好了。对，女孩子嘛，你们要擦亮眼睛啊！你真的要找一个人本来就很好的人，而不是喜欢你的时候好的人，对吧？爱你的时候天天腻在一块，不爱你的时候左一块右一块。啊，
0: 金宇觉得说实话呢，就是太善良了。
1: 对对，哎呀，对对，
0: 就你的皮厚点的话，你找到了过了。
1: 就是善良需要锋芒，但是在这里也不
0: 太善良
1: 啊，
0: 在爱情里面不需要那么特的善良。
1: 哦，那应该要
0: 有些小姐姐喜欢你的疯狂。
1: 别骂人。哎呦，都是太年轻了，没受过社会的毒打，我只能这么讲。
0: 来啊，达兴模具小顾。
3: 朗诗大桥往那个苏竹方向，下桥口还没下桥呢，两个车碰撞，然后左边两股车道都被炸了。
0: Okay.
1: 哎，他左边两股道是不是两股都是左转道啊？那如果都是的话，
0: 他是左转道吗？
1: 不是，
0: 应该是一条吧？
1: 哦，那就是我这样我才能理解。如果说他只有一条左拐道，你说那个五菱想塞过来，我也能理解。如果两股都是左转道，你塞个什么劲呢？我也搞不懂。
0: 两直。朗诗桥没有拐弯，三直、
1: 哦。是啊，那你塞什么呢？我都搞不懂了。
0: 我喜欢走旁边。
1: 是，
0: 我喜欢贴着绿化带，我有安全感。
1: 反正从现场的这一小节的视频来看的话，很明显是这个
0: 五菱
1: 塞进来，对，硬塞的啊。你别讲是虚线，你再虚你也是，哎。
0: 来看一下妍妍发的兰州路和清流路交叉口的位置，
1: 咋了？
0: 两电动车撞一块去。
1: 哎，怎么这条路看着雨不大呢？我早上送小孩那阵下的好大哎。
0: 他这个新的路啊，沥青吸水。
1: 哦哇，那这些人呢？人的头发也吸水是吧？
0: 不带。不下，我来一回也没下。
1: 啊，我以为这下好大，就送到这个小孩送实验。
0: 实验
1: 啊，我下车的时候我说
0: 体现出一种快要考试之前的悲凉之情。
1: 哇，那是真的超悲凉。
0: 体现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1: 好吧好吧，可能一阵一阵的吧。
0: 一阵的，今天是阵雨嘛。
1: 啊，但是确实天气预报变了，之前都说今天是
0: 大
1: 雨的，今天再看我再看一眼。
0: 昨晚下完了。
1: 昨晚下的也不算大。
0: 我就跟你说，昨晚半夜是不是大雨？
1: 然后我问一下，昨天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开空调的？我屋里闷死了，
0: 开空调，
1: 我燥的要命，我不知道
0: 什么空调，
1: 小雨开空调制冷气啊，我热好热，就感觉
0: 睡觉冻醒了，
1: 好使啊，那我也冻醒了。我也算动心了吧，然后我3点多钟的时候关了空调，然后就把被子又薅上来拽盖了一下。今天还是小雨，预报还是
0: 小雨。
1: 昨天家里面好闷，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来啊，1054听众啊，这个很多新听众正在我们的1054车友微信路况群的外面一直在飘摇啊。想进群的话，想给自己在1054找一个家啊，很简单，手机微信拿出来，微信加好友啊 ，C 1054520 A B C 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不分大小写，好吧？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

0: 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我们就是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

0: 来八点钟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刚才这首歌是电乐啊，来自于张惠妹的火。虽然说我们节目开场之前呢是张惠妹的专辑板块
1: 啊，那是上一档节目主持人录制的节目。
0: 张惠妹对
1: 啊，对，巧了，是的啊，这纯属巧合，应该这么讲。然后刚刚那首《补月》呢，叫你不要矫情
0: 啊
1: 啊。
0: 花花
1: 是你的矫情，意思就是你不要那么矫情。
0: 樊欣说：“完了完了完了，起来迟了，迟了迟了
1: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想到最近很火的，
1: 多大事儿？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就是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让外国人来考虑一下，这什么意思？
0: 到底什么意思？
1: 意思意思。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